0: 就朝着我爷爷牺牲的方向啊，就跪下了。周恩来说了一句：“我没有保护好他。”
1: 当周恩来郑重地告诉钱红的奶奶这个噩耗时，距离钱壮飞牺牲已经过去了11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曾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钱壮飞的死因扑朔迷离，成为了我党我军历史上令人扼腕叹息的谜案。那么钱壮飞到底是如何牺牲的呢？他又立下了怎样的功勋，让周恩来对他的牺牲如此痛心呢？
2: 这部由钱红的父亲导演钱江执导的电影《金陵之夜》，聚焦我党传奇情报员的潜伏暗战，塑造了一位打入国民党核心特务机关，及时截获危机中共中央绝密电报的红色特工。角色原型正是隐蔽战线传奇英雄钱壮飞。当时他担任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机要秘书，他的顶头上司就是该科主任，后来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那么在真实历史上，钱壮飞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暗战呢？故事要从1931年4月的一个夜晚说起。当时徐恩曾去了上海度假，作为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则在南京值班。突然电台接连收到几封从武汉发来的特级密电，每一封都标注着徐恩曾亲意。
0: 徐恩曾亲意的东西钱壮飞不能拆的，但是钱壮飞能偷偷的拆了。我爷爷值夜班呢，这个时候就觉得有问题，一般没有这么密电一晚上来好几封的啊，我爷爷就偷偷的把这个密电打开，对，拿出密码本一翻，说第一封呢就是黎明被捕啊，黎明是谁呢？黎明就是顾顺章。
2: 原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了，而顾顺章掌握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大量核心机密，包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址，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将是灭顶之灾。那么危急时刻，钱壮飞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呢？
0: 这时候我爷一看，惊出一身冷汗，他叛变了可不得了啊，整个党中央就受到了威胁。我爷爷呢就这个时候想到了啊，当时他想呢要赶快报中央，正好呢这是星期六的晚上，他就让刘继夫，就是我的姑父，连夜坐火车啊上上海找舅舅李克农，舅舅是代号啊，到李克农报告中央。
1: 正是凭借钱壮飞的机智果敢，情报及时送达，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在短短48小时内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转移，一场足以摧毁党中央的灭顶危机被悄然化解。后来周恩来多次满怀深情地评价，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2: 如今在浙江省湖州市革命烈士陵园内，有一座专门为钱壮飞烈士修建的纪念馆，工作人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他表达缅怀和敬意。
3: 我们这边呢就以数字密电码的形式来勾勒出了钱壮飞烈士的头像。大家都知道啊，钱壮飞烈士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情报事业，而数字密电码呢是情报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在馆内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构思，黑色呢是勾勒出了钱壮飞烈士的这个整体的轮廓，非常的英俊，而红色呢也是展示了他作为红色特工的忠诚的底色。
2: 那么钱壮飞究竟有着怎样的实力，竟然能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担任机要秘书呢？

0: 千钧一发之际，他能沉着冷静挽救党中央，这实力又是如何练就的呢？在纪念馆里，一份特别的文物表示着钱壮飞鲜为人知的另一重身份。
1: 这是钱壮飞当年从北京医专毕业之后啊，他在北京行医时所使用的这个行医证章。据他们家人跟我们介绍呢，是当年作为去找他看病的病人挂号的凭证所用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证章啊是铜制的，制作非常的精细。在印刷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钱壮飞西装革履的这个半身形头像，以及他的中文名钱壮秋，这是他的原名，还有英文就是钱壮秋医生的介绍。
2: 原来啊，钱壮飞在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前是一位医生。1919年10月，钱壮飞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正是今天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可以想象，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名医。可是家国存亡之际，他毅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开始了传递情报的工作。而让人惊叹的是，他还曾主演我国最早的武侠电影之一《燕山侠影》，这就是当时电影的海报。一位医生转身就成了电影演员。但是啊，这还远远不足以概括钱壮飞的才华。他单刚设计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等标志性建筑。不仅如此，他还擅长编剧、导演，亲自编排指导多部革命话剧，在苏区各地上演，极大鼓舞了军民士气。我们不禁好奇，这些才能都是怎么来的呢？经过我们探访发现，这与他小时候的教育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0: 浙江湖州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1895年，钱壮飞就出生在这座美丽古城的一户商人家庭。原名钱壮秋的他，自小聪颖伶俐，由于父母都有文化，比较开明，钱壮飞直接接受了新式教育。
3: 据他的亲戚朋友讲，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所以13、14岁的时候就考了个湖州府的主席堂，后来2012年改成浙江省的第三中学。这个学堂当时来讲是在浙江也可以算得上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0: 今天的湖州中学前身就是钱壮飞曾就读的湖州府中学堂。当时湖州府中学堂聚集了一批有才识的优秀教师，以各自的方式诠释新式教育。
4: 当时学校大师云集，像钱行、钱玄同、钱道生等都是我校的教师。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3: 他的教育方式比较多样，就是除了这个国文以外，当时就有英文课，就有体育，有美术，还有什么篆刻，就是那种刻章。所以我想钱壮飞在那个学校读书的时候，肯定是为后来的学习工作打下了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0: 这些教育经历塑造了博学多才的钱壮飞。然而在时代变革中，钱壮飞父亲忧愤病逝，家道骤然中落。在恩师钱玄同的举荐帮助下，钱壮飞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根据党组织安排，他一边在北京从事医生、演员、教师等职业，一边以这些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 这边呢，我给您展示一下，这份是钱壮飞烈士留下的亲笔借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借条中还写着当时他借款数额是30元，而留下的落款呢是他的原名壮秋。钱壮飞烈士啊，可以说是为了党的事业呢倾其所有。当年他虽然在北京从医有很高的收入，但是他的很多工资呢都是补贴了工作的需要。同时呢，他还向亲友多次借款，用于为党筹措经费。
2: 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来到上海，考入国民政府无线电机构工作。精明能干的钱壮飞被其上司湖州老乡徐恩曾看中，随即成为他的心腹。后来 徐恩曾接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他将钱壮飞调。

0: 到南京，任命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对于这次工作变动，钱壮飞深感关系重大，他及时上报党组织。周恩来认为机会难得，派遣李克农、胡底分别打入敌人内部。就这样，三名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就像一柄利剑捅进国民党的心脏。他们因此被周恩来称为我党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后来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曾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二局副局长等职的钱壮飞，为红军情报侦察、机要保卫、密码破译工作立下卓越功勋。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才华横溢的传奇人物，却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
1: 这里是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后山镇的钱壮飞烈士陵园，墓碑两侧龙潭虎穴建奇功、前身秀水祭忠魂的楹联石刻，无声诉说着钱壮飞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也寄托着后人对他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那么钱壮飞为何会长眠于贵州金沙呢？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随军转战湖南贵州。长征中，钱壮飞和战友们凭着缴获的几台小功率电报收报机，一路走，一路听，一路搜集敌人的电报，一次次破译成功，摸清了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及时为军委提供决策情报。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依靠钱壮飞所在的二局提供的准确情报，充分发挥了红军灵活机动的特长，使对手处处陷于被动。后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2: 到了遵义会议之后，这个我爷爷负责了遵义的会议的保卫工作啊，由遵义会议之后，把我爷爷任命为红军政治部副秘书长。但是我爷爷还没来得及上任，正好那时候南渡吴江，到了金沙。
1: 1935年3月底，钱壮飞随中央红军主力抵达贵州省金沙县的沙土后山一带的吴江北岸地区，准备择机渡江。然而随后在战乱中不幸发生了。30日至31日，吴江两岸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红一军团从大唐，红三军团从江口，中央纵队从梯子岩先后强渡吴江，冒着敌人的飞机轰炸，歼灭了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进至西丰西北地区。过江后，大部队行军至贵州西丰县刘长一带时，大家发现钱壮飞掉队失踪了。
3: 去问一问中央纵队其他的同志们，有没有人见过钱壮飞？
4: 我们都问了，他们说后山乡被飞机轰炸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5: 那他过江没有啊？
4: 不知道。
2: 当时中央派了欧阳毅带了一个保卫队，因为欧阳毅跟我爷爷认识，所以就派他到吴江北岸，来寻找我爷爷，没寻找到。所以我爷爷一直属于失踪状态。
0: 钱壮飞掌握着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机密，他曾经在最凶险的龙潭虎穴中全身而退，此时却向人间蒸发。多方寻找未果，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只能继续带领红军队伍前进。当时战火纷飞，信息闭塞，交通与通信极度不便，关于钱壮飞的下落迟迟无法确认。11年后的1946年，周恩来才得以找到钱壮飞的爱人张振华，郑重告诉他钱壮飞早已牺牲的噩耗。这份迟来的消息承载着无尽的惋惜与悲痛。然而数十年来，关于钱壮飞的牺牲地点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2: 因为整个对我爷爷牺牲大概有十几种说法，主要争论

0: 是两个，一个呢就是到底是在乌江北岸，一个是乌江南岸。中央经过贵州省金沙县和中央党史办和贵州省安全厅联合调查，最后中央下的那个定论是定在了金沙县后山，最后修了前庄飞烈士陵园。
1: 按照这个调查结论，钱壮飞牺牲在了乌江北岸的金沙县，并没有随着红军主力渡过乌江。那么他当时去了哪里呢？摄制组在贵州省毕节市的金沙县寻访到了当地的研究人员。
2: 大部队到后山这个地方来，他不是从沙洞一来的，直接就过江了。因为到那边驻扎以后，这个找木材呀、砍竹子啊、找藤索呢，找这种法子，找护甲，按照命令，哪个军团限定好多时间过江。所以前中们停驻扎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还没轮到他们过江的时候呢，钱中飞离开了他们的驻地。他是在侦察敌情的时候离开部队，等他回来的时候，大部队走了，他掉队了，迷路了。他主要是森林覆盖的地方，而且是大树子啊，他不像现在这样，一看得开的嘛。原来都是大森林呐、一个山里面的，这根本走不到东南西北。
1: 这里是位于乌江北岸的金沙县后山镇幸福村。当年钱壮飞与大部队不幸失散，在孤身辗转寻找队伍的途中，曾途经此地。这座木屋的主人彭桂荣曾帮助过钱壮飞。如今彭桂荣已经去世多年，但他把这段历史讲给了后人。
3: 对，我们是听到跟我妈们谈，都说是这个钱壮飞家就这个的，就这个嘛，哪一个人来那边都帮我妈要吃的。后来嘛，这农村的人们都穷哈，都在我妈都挑碗面汤嘛吃。李崇山都听到就有人来我谈话嘛，李崇山都走进来问那些红军走哪里过来，我妈都谈就指着我下去的，都指了说就这样下去的，原来这梯子挨渡口是在这的嘛。李崇山都说我带你路，
2: 以带路为名。李崇山是当地的一个土王，土在海面。把钱壮飞抽下这个悬崖，用石头砸死的。
1: 在当地文史学者、金沙县后山镇中学老师敖国华带领下，摄制组沿着乌江边陡峭的山路寻访钱壮飞烈士的遇害地。
4: 那个当年钱壮飞和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李崇山，就来到了这个非常狭窄的这个小道。那么钱壮飞呢，牵着一匹白色的骡马，李崇山呢就带他走往那个梯子岩的那个渡口方向前去。那么在前行的那个过程当中啊，钱壮飞就不断的询问离梯子岩渡口还有多远。然后呢，李崇山就用手指着不远处，然后就往前，带着他一直呢往到那个雁田岩的方向前去。
1: 距离梯子岩渡口不远的雁田岩是一处陡峭的悬崖，临江而立，十分险峻。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钱壮飞烈士的这个遇害处。这个当年那个聂崇山就带着钱壮飞，牵着白马，然后到了这个雁田岩这里。聂崇山呢就向那个钱壮飞指出前边不远处啊，就是我们当时渡江的那个梯子岩渡口。然后呢，趁其不备啊，从后边将其推下了雁田岩30多米高的这个悬崖。钱壮飞同志呢就牺牲在这个雁田岩下。
6: 这个悬崖看着很险。
1: 江水浩荡，青山无言，钱壮飞烈士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土地上。那一天是1935年4月1日，中国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从此长眠于乌江之畔。2009年，钱壮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7: 钱壮飞是我们所钦佩的一名英雄吧，他为我党做出了巨大贡献。
6: 最深刻的让我感受到就这种信仰的力量，在这个隐秘战线里面做出了这么伟大的一个工作。
1: 英雄生于湖州，魂归毕节金沙。

0: 英雄的足迹串联起两地的深情。在湖州钱壮飞纪念馆内，一方看似普通的乌江石静静陈列，它承载着两地人民对英雄共同的思念与敬仰。
1: 这块石头呢，是取自于钱壮飞烈士牺牲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后山的一块乌江石，也是在烈士诞辰130周年由贵州省赠送给我们纪念馆的。那么当时呢，我们湖州方面啊，也是将烈士家乡的故土呢赠送给贵州方面。那我想这是我们湖州与贵州两地特殊的纪念方式。这种跨越千里的互赠呢，既是一种血脉的相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2: 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既有硝烟弥漫、浴血冲锋的战场，也有暗流汹涌、一身赋闲的隐蔽战线。钱壮飞便是这条隐蔽战线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杰出代表。英雄虽逝，英魂永存。无数和他一样以赤胆忠心铸忠诚的英烈，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之上。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收看国防军事频道时光军事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找他谈话，让他担任军委要职，他为何坚决请辞？是什么消息让千余人从延安日夜兼程挺进东北？他们又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从零起步艰难创业？一场战斗已经打赢，他为何非要到地雷密布的突破口查看实战效果？一封未能寄出的家书，三次震撼人心的选择。时光军事馆为您揭开被毛主席誉为中国炮兵元帅的朱瑞的传奇一生。下期播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特别节目，人民炮兵奠基人的三次特殊抉择，敬请收看。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爱环儿童拼接床，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47。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们配备的这款155车载加榴炮，相对于老式的履带式加榴炮来说，它的机动性能更强，越野性能更出色。不管是高海拔地区还是复杂路况，都能够快速适应，真正实现快打、快转、快撤的战术需求。这款炮的自动化水平相当高，它的很多程序均能实现一键操作，一键装填，一键展开，一键撤收。我们的这款火炮态势感知能力突出，信息融合能力较强，依托高度自动化的火控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火炮可以实现在一分钟内完成从命令接收到射击的一系列操作。说到火炮，自然要说它的打击能力。这款火炮点对点攻击可达到1米内回弹效果，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单炮可实现多发定时弹头，发挥单炮射击的最大效果，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另外，单炮最快射速也比老装备快了许多，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快速打击。在二战中啊，特别是苏德战争期间，由于炮兵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斯大林称赞炮兵为战争之神。在现代战争中，随着火炮技术

断发展，火炮战争之神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有人说火炮已经过时，远程火力已经能够做到非接触战争。我认为过时其实是人们对炮兵传统的认知，现在我们是求新，新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打法，比如可进行精确制导打击，也可配合火箭炮等其他火力兵器组合射击，新在新制战斗力。以往我们的火炮至少需要8名操作手进行操作，现在在极端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一个人完成一门炮的所有操作，可以说一个人就代表了一个火力单元，代表了我们的新制战斗力。现代战争能不能打得起，说白了就是财力能否支撑起战力。有很多高科技武器都可以完成火炮的打击效果，但他们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成本支出，对于战争的持续负担很重。而相比之下，火炮的研究、工程开发、生产设备、后勤保障，其全寿命周期的总费用远比其他技术兵器要低得多。我们既能用得起，也能打得起。当战争真的打响，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打赢。

高原一声哨，炊事大比拼。海拔3000米，雪域练兵场，六支炊事班同台卷厨艺。既要打军事科目，又要野地开火，半路大雪来捣乱，动手动脚也得硬刚。首轮战罢，五号战队率先突围，其余劲旅各显神通，晋级悬念一触即发。

0: 高原天气，翻脸比翻书快。刚才还乌云盖顶，转眼晴空万里，跟战士们心情一个样。赢了不飘，败而不馁，眼里全是光。
1: 我从视觉上，我觉得这两个菜应该算是这个主菜，但是好像花生米是不是都放的比较多呀？
2: 是啊，这两个对啊，看样子这是四川的这个战队做的，对他比较喜欢用这种的方法来做，
1: 对
2: 对，但这组搭配也蛮好的，今天我从这个整体烹饪的这上面来看，没有一道菜有明显的错误，
1: 没有硬伤的，
2: 对，没有硬伤的，什么过咸了呀，过甜了呢，而且味道很中和，这个确实是应该为他们点赞的。
1: 好，
3: 荤素搭配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我们的战士平时在从事着高强度的训练，那么对蛋白质、碳水这些东西的摄入要有一定的比例，所以从今天他们的食材的选择，包括烹饪的方式，对于食材的这种营养的流失已经减小到了最小，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的这个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好，我刚刚听到您给的这个评价是怎么说？
4: 这宫爆鸡丁首先我们讲究的是胡辣鸡之味，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它过了芡汁。

0: 太厚，导致我们就有点成坨的感觉。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虾仁，它已经炒碎了，啊，给我们的感官上不是很好。
2: 朋友们，通过今天的军事和炊事双重比拼，下面由我宣布岗位练兵结果。成功晋级的狮子战队分别是：一号战队，四号战队，五号战队，六号战队。淘汰的两支战队分别为二号战队和三号战队。请二号、三号战队拔掉你们的战旗，
3: 坐镇。
4: 我是一个比较好胜心比较强的一个人，然后第一场比赛就被淘汰了，心里面挺难受的。
5: 是你们战队的队长，然后到非常的内疚，非常的自责吧，可能就想是不是我没有发挥好。
6: 比赛的时候可能比较紧张，有些细节在上面没有把控到位。
7: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大项活动的时候啊，我这配合上一定要搞好。

0: 赛场有输赢，军人不服输，短暂失利不是终点，
1: 冲锋进击。暂时落后的二号战队、三号战队将进行新一轮的比拼，这是逆风翻盘的关键一战。各战队准备，开始追！
2: 过来，
3: 过来！
0: 终极复活赛，背水一战，一场定胜负，胜者重返赛道，败者止步于此。狭路相逢勇者胜，绝境逆袭正当时。
4: 炊事兵，请出列。
5: 这里是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的野外训练场。今天两支队伍要在我们在网上的这个区域里面，包括丛林地段里面，根据导条组所给出的这个点位，从北斗地图里面要五处点位里面找到其中一处点位，那里包含有他们在后面的炊事科目当中所必须使用的一些物资，其中包括油、盐等重要的物资。这个科目首先是地形的复杂，本来就已经是3000米的海拔了，我们跟着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喘，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还要抓紧时间，因为在有限时间里面要排除很多干扰项目，而且据我所知还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在等待他们，我们跟他们往前走。
0: 高原寻宝不简单，山高路弯氧气少，北斗地图手中握，眼力脚力都要好。
6: 一组顺我手指方向进行搜索，方圆50米；二组顺我手指方向进行搜索，方圆50米；各组带出。
0: 这哪是找物资，简直是荒野大冒险。识图定位搜山，一套操作行云流水。炊事兵不光会颠勺，野外生存也是一把好手。
7: 据我所知，再往下他们会遇到一些他们还完全不了解的意外情况。
5: 这就是高原的气象，真的是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呐。这会儿呢，我们刚刚是顺着这个冰河溯流而上的时候，下雪了，又开始飘雪了，但太阳当空照，很神奇。
1: 二号战队注意，前方150米处有不明情况，请做好处置准备。
3: 明白，
8: 明白。

0: 那他们已经喊出了要注意隐蔽。
1: 红梅，等一下。其实，在每每通过一些不能够看到前方路线的时候，都是要格外小心的，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在等待他们。
2: 敌情突现，烟雾弥漫，二号队迅速进入状态，传染毒地带，隐蔽伪装，快速通过。炊事兵同样是战斗员，战术动作干净利落，尽显军人本色。炊事兵一兵一厨，既要守好灶台，也要能上战场，体能战术样样过硬，能打能保，才是合格的后勤尖兵。战场特勤接踵而至，三号队同步遭遇突发情况，双线考验，双重压力。

0: 三号战队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听到了枪声，然后我跟着队伍一块儿，我们就到了丛林里边。啊，这是雨后。一段非常密集的枪声，
1: 冰封河谷，高原缺氧，风雪交加，敌情突袭，多重极限考验叠加，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就是军营尖兵的战斗姿态。
2: 前进！
0: 现在我已经掉队了。刚才明明看到他们是从这边过来的，但是我从这边看又好像没有任何脚印呢。其实这个按图行进的科目以前是完全用地图的这个方式，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更加好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手段，比如说北斗终端，我们在实战当中呢也是很具有这个意义的。比如说在一些实战的情况下的时候，我方可以通过这个物资空投空降的方式，把这些物资然后直接丢给我们需要物资的这个官兵们，然后我们的官兵们就可以拿这个手持终端和我方给予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点位，然后前去寻找物资。
1: 茫茫林海，线索难寻，炊事尖兵们紧盯北斗，细致排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只为精准锁定目标。地形各异，挑战不同，三号队深入密林，隐蔽性强，却搜索难度陡增。二号队身处开阔雪地，视野好却难隐蔽，各有难点，各显神通。
2: 在这儿，在这儿。
3: 来，
4: 发现物资，食用盐三包。
1: 辛辛苦苦寻物资，结果开了个大玩笑，一队缺油，一队缺盐，厨房灵魂全掉线。

0: 这顿饭难。
1: 好，现在二号和三号战队又开始就位了，就今天下午的

0: 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勇立战功。三号战队来自一支驻守西北大漠的数字化劲旅，自1969年组建起，部队一直传承三铁精神，官兵们在高寒戈壁锤炼火力打击硬攻，用数字化战力打通实战链路，守护西北国门，续写圣战荣光。
1: 刚才总导条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今天下午的炊事比拼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在今天上午的比拼当中呢，第二和第三战队因为一个战队没有找到盐，一个战队没有找到油，所以对他们来说在今天下午的考核当中随之而来的这种考验，就是那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足在做饭当中没有油的问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盐的问题。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炊事兵请出列。
0: 天公不作美，食材遇难题，缺油少盐难不倒军营大厨，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啊，你们要怎么做？做什么呀？
2: 我们做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哦，这里面是，这是大块的，这是黄糖是吧？
3: 对，
1: 那黄冰糖这个在家里面，我确实如果我做饭的话，这是不常用的这个食材。这个要怎么做？放哪儿用的？
3: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油，我们要用水把它炒化，然后炒到这个红烧牛肉里面。
1: 它能够代替油的作用吗？
3: 可以，因为水也可以炒糖色，炒糖色以后把我们的牛肉焯过水以后放进去，炖也是非常香的。
1: 哦，哎呦，这个我还真是长知识了。哎，各位你知道吗，做饭里面原来可以用这个黄糖来代替油这么用啊，看看最终的效果怎么样。
4: 来来来，上牛肉，上牛肉。
0: 清水炒糖色，巧思破局，用黄冰糖熬制糖色替代油脂，上色增香，脑洞大开，尽显野战智慧。

0: 上午的比赛中我们没有找到油，所以我们利用了这个五花肉上面的肥肉熬制猪油。在熬制猪油快完成的时候，油温比较高的时候，可以下点葱姜，可以给它达到去腥增香，放点大料给它爆香，让这个油达到很香的一个效果。这点肥肉就熬制出了这点油，但是炒需要两个用油的菜足够了，这个油渣后面还可以放在那个油麦菜里面。
1: 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肥肉炼油，油渣提香，一点不浪费，这是军营过日子的务实与智慧。

0: 班长，又牛肉好了吗？已经？
1: 现在我们准备牛肉进高压锅压。
0: 哦，就是先这样炒熟，
1: 先炒熟
0: 需要再压一下，
1: 炒它让它入味，入味后拿高压锅压。
0: 你刚炒了多长时间啊？
1: 炒了有10分钟。
0: 然后在高压锅需要多长时间？
1: 高压锅还要压20分钟。
0: 20分钟。
1: 对，这样压出来更加的。
0: 我看您已经满脸是汗了啊！
1: 是，
0: 今天其实室外这天气还挺凉的。
1: 对对对，今天燥，有时温度比较高。
0: 温度比较高啊。
2: 因为我们这个战队没有盐，所以说放点酱油，第一是为了上色，第二是为了淡淡咸味，淡淡盐味。
3: 无盐提鲜，酱料当家，豆瓣酱、酱油、蚝油搭配，风味不减，鲜香十足。老班长的经验拿捏得刚刚好。
4: 热锅，然后再放凉油，要不然容易粘锅。放的时候一定要慢慢放，一个一个放，炸得比较散。包括炸的时候也是一样，刚下锅的时候千万不能搅，你一搅上面的挂这个糊浆容易脱掉。现在油温高了，咱们先

0: 二次复炸，确保这个鸡丁外酥里嫩，也是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炸至3至5秒，捞出。
1: 鸡块下锅，外酥里嫩，金黄诱人，野战硬菜，解馋又顶饱。
2: 把这个炸好的鸡肉剁成小块，在炸制的过程中，它裹了淀粉之后容易这个粘在一起，炒的时候不容易入味。我们将它剁成小块，均匀之后翻炒更容易入味。
0: 接下来咱们把小料放入锅中炒香。咱们做这个辣子鸡有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把炒这个花椒还有干辣椒捞出来。为什么捞出来呢？咱们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就特意去挑这个花椒还有这个干辣椒，特别浪费时间。
1: 细节见温情，贴心藏匠心，细心挑去花椒辣椒，免去战友麻烦，班长暖心又周到。高原真是比拼，氛围感十足。二号队硬核开启零油烹饪模式，白灼大虾清水超制，佐以秘制料汁，原汁原味，鲜而不淡。洋葱小炒肉旺火干煸，肉香醇厚，葱香四溢。川味土豆烧牛肉入锅慢焖，肉质酥烂，绵密入味。汤品搭配西湖牛肉羹，做法简便，出锅迅速，一碗热汤暖心暖胃，格外舒坦。高原炊事比拼，趣味十足。三号队全程无盐上阵，照样烹制出十足风味。番茄烧牛肉高压焖煮，肉质软烂，鲜醇浓郁。西红柿蛋花汤借果酸提鲜，清爽适口，解腻开胃。回锅肉西红柿炒蛋家常地道，简单食材做出实在滋味，完美适配野外就餐需求。两队在缺油少盐的受限条件下，各亮绝活，各展所长，四道菜品匠心呈现，实打实比拼野战炊事真功夫。高原寒风凛冽，赛场热火朝天，100名官兵化身大众评委，口味说了算，好吃才是硬道理。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2: 哪儿？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4: 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
5: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6: 跟紧红四军的步伐，冲啊！
7: 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8: 请关注绝境铸剑。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袭击美以船只和美军基地，美军称在格什穆岛实施自卫打击。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美媒称伊朗地下导弹城迅速重开。以色列总理下令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美媒称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警告或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伊朗称暂停同美国的对话，特朗普则声称美伊或于一周内达成协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或降至两年多来最低水平。美国会否爆发能源供应危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
9: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美伊冲突再起新变数，伊朗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以打击美以船只及美军基地，对此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并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公告称，2号晚间美军使用地狱火导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美军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悉，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此外，据美媒报道，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分布在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周围。此外，伊朗

0: 还对这些地下导弹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那我们看到近期呢，伊朗是袭击了在中东的多处美军基地，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此轮冲突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2: 目前双方的袭击行动和反击行动两个特点，第一呢，都宣布打了，第二都宣布成功了。所以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的说法并不一样。比如对邮轮的袭击，对霍尔木兹海峡无人机控制站的袭击，包括对巴林海军基地以及科威特的打击行动，双方描述的完全相反，也说明目前呢，这种弱战争、冷对抗有可能会长期进行。双方目前爆发很多细节，也公开展示了很多作战行动的特点。像美国使用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主要是打击油轮的动力部分、关键部分，而且之前使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直接命中烟筒，也说明呢，打击行动的重点并不是击沉油轮，而是要对油轮起到驱赶作用。那么同样，伊朗打击行动也把自己的细节全部公开，像四架单程无人机对目标发动攻击，即使美国方面声称拦截，但是打击行动依然在持续，也说明双方战术级别的摩擦与对抗正在常态化的存在。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加大在阿曼湾各种风控行动，甚至通过直升机发射对舰导弹，通过战斗机发射各种联合直接攻击武器装备，他认为呢，海上封锁不光是15艘舰艇所构成的平面封锁，有可能会构成低空、高空由直升机和战斗机所构成的严密封锁体系。
1: 那廖先生，您认为此轮冲突呈现出当前怎样的态势呢？
3: 我非常同意杜老师的一个看法，就是双方目前打击尽管一直不断摩擦一直发生，但是呢，双方都是相对比较克制的美国不断地说我是为了出于自卫的一个性质，那么伊朗的反击呢同样如此。那么现在看到情况，只对有限的针对性的一些目标发动了一定程度的一定限度的一个打击，那么仅此而已，就是说明双方都不愿意军事冲突升级，都不愿意爆发新一轮的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对抗。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尽管军事摩擦持续，军事冲突不断爆发，但是我们看到双方的谈判似乎并没有中断，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双方的都是有底线的，都不希望再一次演变到一个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一个境地，都是希望尽可能的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伊朗和抵抗阵线是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将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新的行动，那么这个其他战线可能包含哪些点位呢？
2: 之前伊朗方面声称要进行三新战争，新武器、新装备，特别是新战争领域。新战争领域大概和新战线密切相关。目前呢，如果对美国包括周边美国基地以及美国盟友发动打击行动，伊朗还有很多选项。你首先是海峡战，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曼德海峡被封控，那么整个中东的原油贸易和运输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联合胡塞武装依托较近的海域进行各种袭击和打击行动，那么海上运输包括西方经济会受到一重的波及。第二就是光缆战，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有7条大的重要光缆，而且亚欧之间的情报数据包括海湾国家的情报交换对7条光缆高度依赖。如果下一步出现了光缆战，这样呢，它波及的不光是地区，海湾国家的各种贸易关系也会受到严重冲击，这一点对伊朗而言也是个杀手锏武器装备。第三有可能是无人战，按照目前伊朗所展示的武器装备，远程的无人机、远程的无人艇现在是重点。如果下一步这些装备不光是伊朗在使用，如果珍珠党包括胡塞武装都拿到这种武器装备，无论是在地中海、红海，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使用、大量使用蜂群战术，包括天上的无人机蜂群和海上的这种无人艇狼群，有可能会构成新的威胁。所以现在看呢，新武器、新装备，包括新战争领域的开拓，让伊朗在近距离内获得了某种优势。
1: 那廖先生，您认为伊朗此举又会给美伊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3: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90多天，全世界遭受了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 那么曼德海峡的作用其实跟霍尔木斯

0: 海峡是类似的，那么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啊，绝对效果是大于二的。因为伊朗经过了这么多天的战争之后，他已经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也就是我不可能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去完全的打赢美国跟以色列。那么好了，他就发现我真正的底牌是什么？真正的底牌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是我的最天然的一个优势。而这个海峡实际上并不是转化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手段，相反，或者更进一步说，它最大的作用是一个杠杆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控制这个海峡，控制这个咽喉，然后让全世界依靠这个海峡的国家还有经济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然后他们如果受不了的话，不得不向美国进行一个施压。所以我是通过海峡来转嫁，向美国跟以色列转嫁这个压力。那么到现在看，美国跟以色列还是嘴非常硬的啊，就像美国人所说，这个海峡反正我又不用，对吧？如果着急的话应该是欧洲。那么现在好了，如果你继续这样讲的话，我下一步把曼德海峡也封掉。曼德海峡依靠曼德海峡更多的实际上也是欧洲，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欧洲真的抵抗不住了，很有可能继续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所以伊朗一直认为这是自己的另外一张杀手锏，我如果到了关键时刻，我很有可能会抛出来，而且这个效果很有可能是一个翻倍的，也就是我要希望海湾国家也好，欧洲国家也好，或者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好，协同起来向美国跟以色列施压。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据美媒报道，日前呢，伊朗方面已经是疏通了大量的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那么这一动作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而从卫星图像来分析啊，您认为伊朗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呢？
2: 首先反映美国的轰炸效果一般，如果隧道口部被破坏，很容易。伊朗在地下工事的修建过程中也考虑了对方空袭的可能性，所以目前呢，口部的真假包括数量现在都是个谜团。如果一些重要的点位被隐藏，一些不重要的甚至假的坑道口被对方轰炸，美国以色列就认为战功巨大，所以它对于迷惑美军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进行导弹实力的恢复。如果按照目前69个导弹发射坑道已经恢复了50个，说明呢发射能力、打击能力有可能会提高到战前的状态。因为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我们的导弹生产能力包括打击能力已经是2月28号之前的120%。虽然这个数据无法考察，但是美军对伊朗导弹的估算在提升，一开始说还剩20%，后来又谦虚地说剩60%，现在美以共同评估至少是战前的70%，有说明呢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反击能力在坚固工事的保护下依然保存着一定的作战能力。下一步如果爆发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凭借目前已经恢复的导弹数量和发射架，仍然能够对美国、以色列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各种基地构成较大损失。
1: 以色列日前发出威胁称将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怒斥其疯了。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以媒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防长卡茨日前发表声明，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以方相关消息发布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据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在电话中向内塔尼亚胡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怒斥其疯了。此外，伊朗方面也发出警告称，如果以方相关军事威胁付诸实施，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需立即离开该地区。据悉，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另据以媒报道，以防长卡兹日前宣布，以军再次占领黎巴嫩南部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悉，伯夫特城堡位于黎巴嫩奈拜提耶市附近，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根据以军公布的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已进入伯夫特城堡巡逻，以色列国旗也插在了城堡上。对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廖先生，那我们看到日前呢，以色列是威胁称啊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那么此举也是引发了美伊双方的这个强烈反应。那么贝鲁特南郊有什么样的不同？

0: 之处，为什么会成为以色列打击的主要目标呢？
1: 贝鲁特南郊就跟加沙、约旦河西岸一样，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高频词汇。因为只要一提到贝鲁特南郊，大家就都知道这肯定是利益冲突。因为贝鲁特南郊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代名词，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和总部所在地都在贝鲁特南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是真主党在这里深耕细作，打造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社区服务网络，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黎巴嫩最大的一个社区服务网络。为什么说呢？相当于这100多万什叶派穆斯林的生活，基本生活，包括水电，包括物资，包括建筑等等等等，都是由真主党来提供的。所以有些学者就把贝鲁特南郊称之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国中之国。所以这一次以色列要打击贝鲁特南郊，立刻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高度关注，特别是美国跟伊朗，因为现在这个时机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都知道美伊之间的谈判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用美国的话说，很有可能就是临门一脚。今天早晨卢比奥还在说，有可能是今天签，也可能是明天签，也可能是下周签。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以色列突然之间搞这么一下子，他想要干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破坏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我们觉得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是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盟友。那么伊朗在这次谈判的时候总是说，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只要利益冲突不停火，那我就不进行跟你谈判。那么现在好了，在双方可能即将达成一个重大协议的时候，以色列突然之间这么搞了一下子，伊朗方面同样反应非常激烈。
0: 那么以色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情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0: 另外呢，杜先生，我们注意到日前呢，以军是高调宣布，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伯夫特城堡。那么这个据点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重要性呢？
3: 伯夫特堡法语原意是美丽的地方，但现在呢一点也不美丽，甚至变得有些残酷。这个点首先是价值很高，因为它的比高不高，但是呢控制能力相当大。如果按照现在的基本状态，黎巴嫩真主党如果占领了这个山脊部位，它可以直接控制以色列的加利利平原，像海法包括其他城市都在视野内，也都在攻击范围之内。如果以军占领了这个城堡，那么沿着利塔尼河支流所有的真主党的村落、武装、地下城堡，包括其他重要据点，也都在攻击范围之内。所以，如果在山脊线上能够形成远程火力打击，甚至是雷达监视体系，基本上可以做到战场单向透明，对于双方作战行动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是争夺激烈，因为这个点在1982年曾经被以色列的格兰旅所占据，一直占到2000年。那么现在以军 军下令第36师首次越过利塔尼河，这是26年内没有的事情。那如果重新占领这个城堡，那说明下一步地面作战行动将会更加主动，一旦在这个点位展开各种作战行动，将会

0: 对政党武装的据点、作战工事、保障阵地，包括重要官员构成质的威胁。所以这个点的争夺标志着在离南部地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博弈有可能会进入新阶段。
1: 那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据美媒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对于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行动表示不满，而且在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啊是怒斥其疯了。那么为什么特朗普会如此愤怒？而接下来以色列还会继续的疯狂下去吗？
2: 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一次特朗普是真的生气了，远远不止于你所讲的疯了。因为他骂的实际上是非常难听的，我想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是认为以色列做得过火了，他认为现在以色列的反击行动远远超出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的一个报复的一个对等的一个程度。第二一个呢，就是贝鲁特是特朗普给以色列划定的一条红线，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贝鲁特跟贝鲁特南郊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么贝鲁特所代表的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是在密切配合美国的一个斡旋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袭击贝鲁特的话，很有可能让这个之前的斡旋就付之东流。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现在这个局势非常非常敏感，那么在美伊即将达成谈判或者特朗普极力推动美伊达成一个谈判的情况下，你内塔尼亚胡你这么搞是不是非常的不给我面子？你是不是诚心就要破坏我跟伊朗达成和谈的这个一个努力呢？那么您说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继续疯狂下去？我是非常悲观的，甚至于认为大概率是有可能的。那么尽管这一次在特朗普的强烈施压之下，我看美国官员说这是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上任以来最糟糕的一次通话，那么内塔尼亚胡退缩了服软了，他下令说把军队都撤回来。但是这个服软的举措立刻就招致了国内各个派别的一个反对，这是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正在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就是从上到下都认为我必须对伊朗、对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抵抗组织施加一个更加强的一个政策。如果你软下来了，如果你服软了，那么选民可能就会抛弃你。所以大概率的情况是，随着十月份或者更早大选的临近，那么这种类似的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或于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并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将终止同美对话相关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并未获悉伊朗这一决定。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据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约14%。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廖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是称已经暂停了通过中间人和美国方面的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美伊或将于一周内达成协议。那您认为啊，这些变化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美伊谈判最大的不确定性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在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见到最多的就是各种反转、反转、再反转。总体的态势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或者总结出一个规律来，就是美国很着急，伊朗很迟疑。尽管双方之间不断的你来我往，双方的文本的内容不断的一个透露，不断的一个交换，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伊朗方面的立场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变的是谁？变的是特朗普的态度，感觉他是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着急。美国现在主要是共和党的这个鹰派领袖们这些人是特朗普的一个基本盘，但是这些共和党的大佬最近都在指责特朗普，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让步？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花了290亿美元打了40多天的战争，然后呢，伊朗要获得数十亿美元的一个赔偿，海峡还在伊朗的管

0: 控之下，那么伊朗还拥有发展浓缩铀的一个权利，那我凭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那么你特朗普凭什么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让步呢？特朗普随着中选的临近，基本盘他一定要维护好，他可以不去看民主党的一个态度，但是呢，这些共和党的支持他一定是要考虑的。如果未来共和党还是对这个协议不满意的话，我觉得特朗普肯定还是要犹疑。那么伊朗国内同样如此，伊朗国内本来是有温和派、务实派或者强硬派之间的这么一个区别，但是经过这几次的斩首战术，这些温和派要么被靠边站，然后要么被打死，结果就让现在伊朗国内空前的一个强硬派占优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派，所以这个三方博弈之下，就让局势的发展充满了特别多的一个不确定性。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有消息称呢，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至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2: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延续，美国不是全球能源的信息孤岛，也会受到一定波及。如果降到两年以来最低，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是两败俱伤。虽然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按照特朗普总统声称对伊朗的军事能力构成毁灭性打击，同样美国也在被战争行动反噬，所以油价的高涨包括库存的降低应该是正常事件。所以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不是美国政府所声称的完美胜利。第二呢，有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更加焦虑情绪。现在体面结束，尽快结束，似乎成了美国的主基调。如果持续冲突，往前打不赢，往后打不起，这样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加尴尬的局面。所以在作战行动过程中，并不是伊朗单方面损失，美国也在承受战争行动给自身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所构成的严重反噬。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0: 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军连夜齐射8枚锆石，无全境大面积遭袭，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多处设施实施打击，圣彼得堡市宣布进入无人机威胁状态，乌军曝光无人机积分奖励制度，俄加紧研发堡垒反无人机系统，可编程弹药专克无人机蜂群。北约多场波罗的海演习密集开打，美国酝酿扩大欧洲核部署，东欧核风险正悄然抬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神盾海军利刃，它配有先进的舰载雷达与综合武器系统，
1: 远中近三层防空体系都能够构建。
2: 看肚子面膜，
3: 这烟很大，舱室里面就是完全看不清的状态。
4: 我们一直处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的状态，
5: 眼睛尽量是不能眨一下的，因为你眨一下的话可能会漏掉。
6: 有几艘快速的小目标向他们接近，
7: 我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都是我们舰艇战胜敌人最大的底气。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神盾海军利刃说的就是我身后的052C 型导弹驱逐舰。这艘舷号153的战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西安舰，它配有先进的舰载雷达与综合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防空、对海作战与远洋机动能力，常年奔赴远海执行护航、联演、战备巡航等多样化任务，是人民海军远海维权、守护海疆的重要主力舰艇。
1: 黄土高原的鼓点在深蓝的浪涛中敲响，西安籍新兵严志礼正在学习陕西的腰鼓，对他来说，这艘以家乡命名的战舰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2: 别人回西安要坐飞机火车，我天天守着西安，身后就是西安，主打一个足不

0: 刚登上军舰，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踏上西安舰的那一刻，心里满是激动。
1: 在西安舰备感四号的研制里，很快迎来了损管考核，这是水兵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大洋之上，险情瞬息万变，灭火、堵漏、抗沉，每一次快速处置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让战舰伤而不沉，损而能战。
2: 考核内容：防火服穿戴及超时灭火。防火服考核标准为1分30秒，开始考核。
0: 我们这是一个团队的考核比武，考的是防火服的穿戴和火场灭火。
1: 考核中，严志礼和班长陈阳一组。陈阳曾在支队比武中拿过第一，运用自己总结的动作技巧，将3分钟合格的科目压缩到30秒以内，并帮助西安舰夺得战区海军比武第一。
3: 大马步，下蹲下蹲，好。注意多要点。
2: 好，来来来，考核时间为1分28秒，考核通过。
4: 他才集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穿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
1: 穿戴考核只是热身，损管考核更考验研制里的专业基础。舱段，全舰上百条管路，上千个阀门，密如蛛网，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战舰安全。而他才刚刚入门。
0: 我们这专业得把整艘舰上的所有管路都烂熟于心，哪条管子通哪个舱室，是管啥用的，万一出了问题该怎么紧急处置。说白了，我们就是最熟悉全舰血管的那批人，可对我这么一个刚入门的新兵来说，相当有难度。
3: 找个合适的灭火器。
0: 这烟很大，里面舱室里面就是完全看不清的状态。
1: 舱室灭火找准起火点是第一步。尽管防毒面罩下的严志礼呼吸急促，周围浓烟弥漫，能见度几乎为零，但面对火情，他还是冲到了最前面。
4: 挺勇敢的，毕竟是一个作为一个新同志嘛，然后第一次去火场还能这么勇敢，跑得比我还快。
0: 恐惧，就是一进去的话会感觉到恐惧，因为四周的话什么也看不清。

0: 惧没有让严志礼后退，在班长的指挥下，他们锁定起火点，成功处置。然而考核过关的严志礼没有想到，船上还有很多难关在等着他，而最让他困住脚步、寸步难行的，竟然是运船。
1: 这个他真的会慌，比如说我就会开始头晕，头晕的话犯恶心，就是到后面的话连走路都有点那个费劲，就是海况再差一点的话，我们可能连床都起不来。
0: 为了缓解新兵晕船的症状，舰领导带他们到驾驶室看海。严志礼这才发现，原来大海不只有蓝色，还有黑色，而且风浪之外还有更广阔的视野。
2: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海呀、非常的美啊，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朗，海面呢也没有什么目标，很干净，大家总感觉敌人呢离我们很远，我们执行的任务呢也很简单啊。那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我们比现在看到的要危险的多，海上的态势啊要敏感的多，海上的形势呢特别的严峻，所以说我们越是风浪大，又要像礁石一样在这里站好了，有困难了我们要把它克服。我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都是我们舰艇战胜敌人最大的底气。
0: 一次看海，严志礼不仅克服了身心难关，他下定决心要向优秀看齐。
3: 对我而言，与优秀的人并肩作战，既是动力也是课堂。
0: 一级军事长王晓明在舰上干了30年，历经三代战舰，是机电专业的定海神针。
4: 我们的梁之前呢，比如说我们先把刚刚测一下底盘，先转接一下。这个呢是基地的，基地我们要找一个比较牢固的基地方，要不要停下来再量下一根线。
5: 就我们从小生长在农村，感觉农村里的电工很简单，就是徐家的灯泡坏了，徐家的开关坏了，去换一下，掀一下。尤其在刚上舰前两天，带我们去熟悉这个各个配电箱的位置的时候，感觉怎么这么复杂？
0: 舰体内部藏着数万根线路，电工要在这张密不透风的神经网中精准定位故障，堪比在钢铁丛林里做显微手术。
5: 以前我们灯位小一点的舰艇呢，用电量呢，它无非就是那几项装备。现在我们需要的电就是除了高压电、低压电，包括一些胶质流，包括我们现在需要的电源品质越来越高。因为我们一旦出海了，我们的装备是24小时开启，要克服人员的疲劳，要克服装备的疲劳。
4: 比如我现在内阻多少？多少个？
6: 51，51，
4: 很大。说明就不通不你们商量的话，电流不平衡的话，要么就是哪里接触不好，要么有线松动。
0: 无数次的实战与训练，早已练就王晓明迅速锁定故障点的能力。
5: 你好，救生。好，注意加强检查啊，你们这个，
7: 班长，今日燃油淡水加入完毕，请您检查签字。
5: 现在水位水多少？油多少？
7: 274，燃油623。
5: 啊。
8: 消防泵控制箱按钮失灵。
5: 它什么故障？
8: 现在它启动不起来。
5: 启动不起来的。好。
8: 然后指示灯也是灭的。
5: 好。
0: 扎根战位几十年的老班长，就像舰上的压舱石，有他们在，风浪再大也不慌。严志礼把他们当作榜样，训练再苦也从不放松。
3: 我不懂雷达，也不会操作，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家乡的味道，为战斗力加一勺热乎劲儿。
0: 海上战备要求24小时随时应对，各岗位昼夜轮班，舰上每天出了3餐，还要加倍间餐和夜餐。
9: 是他来舰上很久了，就一直跟我说，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下西安的特色美食，
10: 所以正好今天也是可以互相来切磋一下咱们的厨艺，是不是？
9: 是的，
11: 今天正好也可以把家乡的美食带到各位班长的面前。
10: 那油泼面的精髓是什么？
11: 油泼面的精髓主要是辣椒要好，还有油一定要就温度适宜，并且在调汁的过程中，调料的搭配千万不能放多或者放少。
10: 就是最欢迎的一道西安美食是哪个？
9: 肉夹馍。
10: 肉夹馍，也就现在你们做的

0: 上次都不够吃。
1: 油泼面、肉夹馍，地道西安味道在夜色下出锅。
0: 汤汁味道都在汤汁里面，所以说我们剁的时候就剁进去了。可以装。

0: 大家都爱吃，你看我做的像模像样吧，期待大伙给个好评。
1: 大家好吃吗？
2: 好吃，太好吃了，
3: 我真的太饿了。
1: 那是不是你吃完这个就可以休息了？
3: 没有，吃完还要继续回去值班。
4: 味道特别棒，特别是值班半夜值班的时候来了这么一碗，特别满足。
0: 看到班长们吃到那些美食，就是先看到他们感觉很高兴，也很喜欢去吃，就是我自己内心就是也很开心。
4: 中间休息的间隙过来吃个野餐，吃完野餐之后回去接着继续更好的履行自己职责，补充一下自己的战斗力，使自己的精神状态更饱满。
5: 吃饱了继续植根，这是水兵补充战斗力的方式，但在这艘舰上还有一种充电藏在工作之外。
0: 你们是不是觉得电视里看到的海军舰艇出海训练，那叫一个炸裂酷炫带劲儿，燃到飞起，然后官兵们每天绷着弦，压力山大，一个个板着脸跟雕塑似的不会笑。说实话，我刚到西安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呢，等休息时间一到，我发现

0: 西安见，西安见，说得快了就是仙剑，我们的乐队就叫仙剑之名，名我们就取口鸟名，
1: 象征着我们西安见在深蓝中

0: 原来他们也会笑，而且笑得比谁都大声。原来他们的生活不只有钢铁和大海。
1: 船舱里的笑声和琴声是少数按下暂停键的瞬间，而任务时常来得太突然。
2: 几乎一个月就是出海20多天，靠岸的时间很短，出海的频率也很高。
3: 咱们西安舰是不是一直是这种状态？就是可能就停靠码头1到2天，然后马上就要出发。
4: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处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的状态。现在以海为家，港岸做客已经是水兵的常态。
1: 靠岸的时间里，官兵们并非休息，补水、补油、装备保养、直升机保障，每一项都在为下一次出航做准备。
5: 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装备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因为我们靠港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先利用好，
6: 做一些直升机保障的相关工作确保海上使用直升机的时候能直升机随时出动。
3: 在我身后呢，这个西安舰已经再度接缆起航了。非常遗憾，我们的拍摄也只能到这儿了。我们能看到或者是我能拍摄到的只是他们的冰山一角。任务重，时间紧，节奏快，就是已经是成为他们的常态了。祝愿西安舰呢这次出航能够顺利，舰员能够平安返航。再会，西安舰。
1: 西安舰的尾迹尚未消散，码头上另一道舰影正安静地停靠在旁，舷号155南京舰，它是升级版的中华神盾。
7: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远中近三层防空体系都能够构建，雷达设计以及探测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在中段的一些垂直发射系统这个能让我们拥有更加高的战场带弹量，在战场上能够说更好的执行上级赋予的打击。
1: 鹦鹉二地形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近7000吨，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冷热共降，能发射防空、反舰、反潜及对陆攻击导弹。相比鹦鹉二 C， 雷达更先进，导弹通用性更强，隐身设计更优。近年来，南京舰在联合演习、远海训练、战备巡航、重大军事行动及远洋护航等任务中始终冲锋在前。

0: 而在这艘舰上，有一个岗位虽不引人注目，却一刻不能停摆。通信专业的班长于超凡在南京舰上守了8年，也见证了这艘舰的成长。
1: 当我上舰那一刻，看到我们岗亭上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京舰的时候，其实当时内心非常的欣喜，因为我心想我是从南京入的伍，最后又分到了南京舰，然后又在南京舰执行了这么多重大的任务。
2: 哎，班长，这个设备是干什么的呀？
1: 这个是我们的中型信号探照灯，它是用于我们平常的一些灯光通信，既要眼睛盯着摩尔斯密码，还要在脑子中将摩尔斯密码转换成对应的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还要将它拼写出来成我们的报文。
2: 哦，那就是等于是时间要求又高，但是准确性还得高。
1: 是的。
2: 它亮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亮是对着你眼睛，就是我们、
2: 哦、这样看感觉就有点很刺眼了。
1: 是的，就是我们在看灯光通信的过程中，我们是眼睛是尽量是不能眨一下的，因为你眨一下的话可能会漏掉某一个摩尔斯密码。
2: 它就很快。
0: 通信兵的站位不只有旗语和灯光，还有以超短波卫星等多种手段支撑的一张网，对外通联、巡逻警戒等每个紧要关头都少不了通信兵，这些于超凡都经历过。但他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亚丁湾护航，
1: 一共是2条船，还有一条是补给舰，155舰和578舰。
0: 2021年，南京舰首次作为指挥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创下连续185天不靠港的记录。那么，这185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与考验呢？
1: 我们出了马六甲海峡之后，就进入到印度洋了，后面是一直直奔亚丁湾去了。我们当时是带着特战队员的，
3: 而且我们走出国门，我们就是移动的国土，我们代表的就是国家的脸面。
0: 亚丁湾这片海域看似平静，却暗藏全球航运最头疼的问题——海盗。南京舰要护送的不止本国商船，还有加入编队的外国船舶。
1: 可能因为在前面几次我们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架设都在正常的职更，因为亚丁湾的海面也是确实非常平静。
0: 但这一次，平静却被一则无线电呼救打破了。
1: 突然，其中一条商船在我们约定好的频道里面，向我们发出了它的右舷有几艘快速的小目标向他们接近。当时是不明状况的，语气都非常的有点激动了，整个驾驶都很紧张。后面我们是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到那些快速小目标上，他们每条船上大概有3-4个人，每个人手上拿着那个 AK-47 在头上，可能3-4条组成的一些快速小目标交叉前进，是极大可能是海盗。
4: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55. We are coming to your assistance ASAP. Our helo is taking off. ETA 10 minutes. Please report your situation. Over.
0: 在亚丁湾，海盗惯用多艘快速小艇协同突袭，交叉队形，快速接近，是典型的狼群战术。
1: 当时我们是全班人员都就位了，因为我们是担负着目力观察和对外通信的任务。
5: 我是中国海军155舰，你已违反国际法，马上离开，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55. You are vio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Depart from here immediately, or you are held to be responsible.For any undesirable consequence, over.
1: 那几艘小目标还是持续向我们的商船接近，他们是绕过我们军舰了，朝他们喊话，

0: 他们是也不怎么搭理我们，这样说信号弹警示。
1: 可疑目标仍然无视，绕过军舰继续向商船接近，南京舰立即升级处置。
0: 当时我们是两舷的小艇同时前出，加上直升机带着特战队员，特战队员是带着重型的狙击枪，也是前出了。
2: 报告指挥员，直升机已转一等弹道值班，请示起飞。
3: 同意起飞。
2: 是，直升机起飞。
1: 直升机盘旋在商船上方，随时准备索降。特战队员手持爆震弹，进入对峙状态。
0: 当他们再往前面接近的时候，我们特战队员就拿出了震爆弹，对着天上打。
4: 好，如果直升机过去之后，它还就是属于那种反抗比较强烈，就是意图比较明显的话，最后我们这个主炮会进行主炮的一个警告性射击。
0: 这海盗可能看到我们玩真的了，他们可能是也是害怕了，后面他们对峙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也是掉头回去了。
1: 从发现到驱离，南京舰用行动画下底线，这条航道不容侵犯。
5: 我们南京舰的舰训，精忠未折，胜战为求，特别是像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们全舰全都会拧成一股绳，全舰同操一杆枪啊，如果说敌人敢在我们面前嚣张，对我们的需要维护的商船以及加入我们编队的商船有任何非分之想，那我们就是坚决予以打击。
1: 亚丁湾的平静不是靠霸气喊出来的，中国海军48批编队用一次次准时抵达，把安全留在了这片海域，航迹越走越远，责任越扛越重。
0: 因为作为军人来说，我们每次出航就像一次出征，把每次的出航就当作是一场实战来一样，真正遇到该我们上的时候，我觉得是义不容辞，没有退路而言的。
4: 真正有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只要就是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站位精心配合，我们保证会完成任务。
1: 从西安舰到南京舰，装备在变，驶向深蓝的航向不变。面对时代的考题，两代中华神盾的接续回答，就写在每一次出航的浪花里。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里是我们的资政工作室，这里既可以进行理论的训练，还可以进行实作的训练。前面是我们的枫桥工作室，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官兵的最基本的一些矛盾，
4: 做的特别细化这个东西，
3: 比如说我们的病情档案库、政策解答区，还有办理流程图，都用文字啊，清清楚楚的进行了记录。我们设置的这个心理服务站，主要是里面有一些这个心理调试的视频，还有一些这个解压的玩偶，官兵平时可以过来捏一捏、玩一玩，这样解压、舒缓身心。
5: 右边撞上去了，右边撞上去了，
6: 哎，我也在颠，晃得我眼花缭乱的。
7: 气体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8: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9: 设置完毕，人员下收。
10: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保险救生队员的价值。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

0: 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啊，披露了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军各类军用航空器的损失情况。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1: 近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披露了美以对伊朗动武期间的美军各类航空器损失情况。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军用航空器被毁或受损，他们多数在同伊朗的交锋中遭打击损毁，其中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架价值约3000万美元，另有10架飞机受损，包括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停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6架飞机，其中一架为 E-3 预警机。美国航空学报杂志分析指出，上述损毁机型有相当一部分不可替代或难以补充，比如 E-3 预警机和 KC-135 加油机虽然老旧，但因后续机型尚未交付，处于青黄不接的断档阶段。除战场交火造成的损失外，美军飞机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状况。3架 F-15E 战斗机在科威特上空被友军火力击落，2架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

0: 在伊朗境内的营救任务中因无法起飞而被主动摧毁。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报道，营救任务中还有四架 AH-MH-6 小鸟特种作战直升机被毁，这型直升机的损失并未出现在国会的统计数字中。
1: 看完刚才的短片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更直观地了解一下美军在对伊朗行动期间的各类航空器损失情况。大家从我们面前啊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军呢至少有42架军用航空器被毁或者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
2: 所涉及的型号可以说高达10余种。那么两位先生，这份报告呢反映出美军现在在作战当中什么样的情况？王先生，您的观点。
3: 我们从飞机的损失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开始的损失实际上是比较小的，数量比较少的，但是到了后段实际上损失就会比较多。这就是说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在战争中间熟悉了对手的作战的特点。那么这显然就是一种在战争中间学习战争。第二，地面损失是比较大的，无人机对这个地面部署的这些飞机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如何确保地面安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需要来进行解决。人们以前认为这个对空军基地的这个突击啊，主要是打的是跑道，那么现在根本没有去对跑道进行攻击，就打基地上的这些飞机，飞机干掉了，飞机起来不了就行了。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对空军基地的这个突击到底应该打什么，实际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另外呢，我们刚才通过短片呢，包括两位嘉宾也提到了，除了战场正面的这个损耗之外呢，美军还出现了像是友军误击、自毁装备等情况。那么这些情况的背后暴露出哪些问题呢？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4: 我认为呢，这说明美军他在进行这场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是狂妄自大，他并没有和周边的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盟友进行一个有效的协调，这就导致3架 F-15 战斗机是被盟友的战斗机给击落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如果说在行动策划的过程当中，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进行了一定的信息和情报的这种共享，或者说呢在敌我识别方面和他的地区盟友有这样的一个协调和联络的机制，大概率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针对伊朗它的反击能力，我认为也是有误判，所以导致中东地区的很多的反导阵地，包括大型昂贵的这个铺路爪雷达，都是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命中。正是由于仓促开战，准备不足，所以军机的损失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也是处于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覆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好，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对美军各类航空器的损失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而在这42架被毁或者受损的军用航空器当中，我们注意到有几架是出于同一场营救行动，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营救行动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伊朗当地时间4月3日凌晨，美军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中，前座驾驶员和后座武器系统官弹射逃生，落入伊斯法罕南部山区，其中一人很快获救，另一人于4月5日获救。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营救行动的某些细节。特朗普称，在 F-15E 战斗机坠毁的短短数小时内，美军便调集了21架军用飞机深入对方空域。而在第二次营救行动中，美军集结了多达155架各类航空器，其中包括4架轰炸机、64架战斗机、48架空中加油机、13架救援机以及其他辅助机型，涉及人员多达数百人。特朗普说，美军在撤离时动用了2架大型运输机，并携带了大量装备，但飞机陷入沙地中动弹不得，美军被迫炸毁这2架运输机，以防机载先进武器及其他设备被伊朗得到。尽管美军成功救出2名被困飞行员，但此次行动中美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一架 F-15E 战斗机、一架 A-10 攻击机、2架 MC-130J 特种战术运输机、4架小鸟武装直升机和2架 MQ-9 死神无人机彻底损失。

0: 另有数架 HC-130J 搜救飞机和 HH-60W 搜救直升机被击伤。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这场营救行动当中成功救出了飞行员，但是呢，美军也损失了多款机型。那么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种军用航空器来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营救？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战斗搜索救援的过程中间，要考虑到地形环境和对手的这种威胁情况，通常情况下战斗搜索与救援都是要有直升机的，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特种的搜救的人员要尽快的送到离这个遇险的飞行员最近的这个区域，尽可能的就是采用直接降落的形式。战斗搜救人员到了地面以后，通常扇形展开，建立一个外围，这个外围区域的这个范围以轻武器射击的范围为界，所以他必须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范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还有比方说有车辆、有装甲车这样的一些这个装备构成相应的威胁，所以空中必须要有 A10 飞机来提供火力掩护。那么 A10 飞机可能面对对方的有防空武器威胁的时候怎么办，就必须要有 F16CJ 压制防空的飞机来对对手的这种地面防空火力构成相应的这种这个威胁。那么这些飞机在低空活动，它专注于来掩护地面行动，如果对手还有其他的火力构成威胁的时候怎么办，天上就要有无人机在这看，把整个的这个区域都进行监控，还需要有制空作战飞机在更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构成相应的这个屏障。因此战斗搜索与救援可以说是这个空中作战行动中间非常复杂的一项这个任务，需要有如此多的这个力量来完成相应的这个任务。
1: 通过公开的画面显示呢，美军着陆区遍布着冒着浓烟的残骸，这让人不禁想起1980年美军实施的鹰爪行动啊。这两次的事发地点都位于伊朗境内，同样也是现场一片狼藉。那么对此我们该如何的分析呢？魏先生，
3: 我认为，美军针对两名 F-15E 飞行员的营救行动和鹰爪行动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呢，美军此次针对两名 F-15E 飞行员的营救行动，我们可以说它是勉强及格，因为首先两名飞行员都救走了，而且呢，进入到伊朗境内执行搜索救援任务的这些特种部队和搜救力量没有人员损失，虽然说出现了一些波折，最终啊都是全部的撤离。而此前呢，针对所谓的伊朗的这个人质危机，进行特种作战行动啊，那损失的装备和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也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是彻底的失败。所以呢，两场行动都是充满了波折，但是结果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性的。执行搜索救援任务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残骸，这说明确实对于当地的地理环境预判不足，那么导致运输机飞过来之后啊，无法正常起飞。那么只能把执行这种运输任务的小鸟特种作战直升机进行了摧毁，大概率呢是呼叫空中执行掩护支援任务的 F-16 或者是 F-15 投掷了重磅炸弹，对它进行完全的这个破坏，然后呢所有的人员和其他的这个装备撤离了相关的区域。
1: 好，除了美军深入伊朗境内的行动遭遇损失，此前呢伊朗也精准打击美军海外驻军基地，重创其空中主力。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伊朗针对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更是导致美军珍贵的 E-3 预警机严重受损。接下来，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3月29日，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 E-3 预警机被摧毁的卫星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于29日发表声明称，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 E-3 预警机已被完全摧毁，附近其他飞机也遭受严重损坏。3月30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证实，在伊朗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的美军 E-3 预警机不是一架，而是两架，其中一架基本报废。E-3 是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的一款全天候远程空中预警与指挥控制飞机。该机搭载的脉冲多普勒雷达能探测空中、地面和海面目标，抗地面杂波干扰能力较强，在9000米高空飞行时，对典型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超过400公里。自1977年3月第一架E-3预警机交付以来，截至目前，该系列已发展出

0: 一个型号。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服役49年的 E3 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虽然美国空军对 E3 预警机展开了现代化升级，但其综合作战能力很难有明显提升。尤其是机身平台的零部件已停止生产，为平台维护带来较大困难。
1: 从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E3 预警机的机身和机尾部分呢，明显已经断成两截啊，连机载的大型碟形雷达呢也掉在了地上。那么 E3 的损失对于美军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美军后续空中预警体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
2: 这一次 E3 的这个损失的确让美国空军感到非常的这个心疼肉疼。E3 的这个损失主要的是被无人机攻击的。所以这个预示着空军基地地面防卫中间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难题，实际上就是无人机。而这种 E3 预警机这么大的飞机，翼展这么大，要想建立适合于它的防无人机的这个设施，难度是比较大的。现在他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对未来的空中预警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呢？可能两条路。第一个，先是让这个原来不想发展的E7预警机重新复活，要解决E3不够的这个问题或者能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基于无人机发展的这个空中预警机，具体来讲就是把这个 MQ9 这个无人机啊，它不挂炸弹了，它挂两个吊舱，一个这种基于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又可以对空中目标观察，又可以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观察，来弥补这个像E3呢这样的这种飞机数量比较少，而且生存能力比较差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1: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呢，美军手中的 E3 预警机呢一共就16架，数量本来就不多，这次基地遇袭呢又有2架遭到了重创。那么 E3 作为美军空中预警的核心装备呢，接连出现了损耗啊，这种情况呢美军到底该怎么办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3: E3 服役的时间确实已经非常长了，美国空军后续也对它进行了改进，但是呢已经是到了必须要进行更新换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一次在中东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用 E3 用出了问题，其实还是基地防御的问题啊。那当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啊机场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是由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针对整个基地去进行防御，那如果说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包括其他的这种防空反导武器都没有办法去挡住伊朗的弹道导弹以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大型的军用飞机它自然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也低估了伊朗的情报获取能力，因为在美以伊这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还可以从民用的卫星去获取中东地区的高清晰度的这种图像的情报。伊朗呢，自己可能没有卫星，但是普通的简单的商业卫星把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直接送到了伊朗人的面前。
1: 好，不难看出 E3 预警机受损呢已经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预警力量是大打折扣。而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伊朗接连击落了美军多架 MQ9 死神和 RQ4 全球鹰无人机，其中的死神无人机呢更是损失惨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5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的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5月中旬，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 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现役数量的20%。据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
1: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军损失的 MQ-9 死神无人机呢，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现役数量的20%。那么，近20%的库存损耗会对美军无人机机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方先生，
2: 阵型这个飞机啊，实际上在美国空军序列中间还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这个飞机，平均机龄8年时间，它是一个在低威胁环境下实行侦察打击一体化的一个这个平台。但即使这样的话呢，这型飞机在这一次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损失的数量占它的现役部队的列装数量的20%左右。那么产生这个影响呢，表明这个超大一体的无人机在强对抗的环境之下生存率实际上是堪忧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一个这个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些飞机暴露出来它没有比较强的自卫能力，对手的防空火力一旦抓住它，对它构成相应的这个攻击能力的时候，它的要想摆脱对手攻击的这种能力显然就差得比较远，这是它的暴露出来第二个问题。第三一个呢，坦率地说，恰恰也证明了这一型这个无人机有它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高对抗的环境之下，无人机恰恰的就把有人机的损失弥补掉了，进一步的证明在这种强对抗的环境之下就应该用无人机来承担相应的任务，因为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挽救战斗人员的生命。但是它暴露出来它自身它有不足，这一点也是客观的这个事实。这个作战损失这么多，恰恰证明了无人机并不是这一型无人机，而是无人机在未来的作战中间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催生后续更多的无人机会在战场上来执行相应的任务。
1: 好，眼下死神无人机是损失惨重，那么美军是否会改变现有无人机发展的规划？放眼未来，无人机的作战模式又会有哪些变化？大型无人机和微小型的无人机能形成什么样的协同作战体系呢？魏先生的观点。
3: 美军此前发展和应用无人机有它的独到之处，但是呢，我认为呢，也有自身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成本过高；另外一个呢，对于高端的无人机，它有一种迷信。所以我们看此前美军装备的这个无人机，成本都非常的昂贵，但是呢，功能相对而言比较单一。所以现在呢，美军也是要开始进行无人机应用模式的一种改变，要开始打造飞行小摩托了。所以呢，在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也开始使用卢卡斯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大概率呢也具备部分的侦察功能，而且呢也配备有这个战斗部，也可以和目标同归于尽。所以以后美军它在应用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大小组合，那么昂贵的无人机和廉价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它会搭配使用。那么这些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呢这个诱饵无人机，即使大量的损失大量的被击落，可能美军它也会把装备损失的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呢，美国空军即使能够拿到很多的经费，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战它也是打不起的。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我带的是真的

0: 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讨论了，比如说像是 E3 预警机的受损，以及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率居高不下，以及跨境特种救援行动的损失。这些实战的案例呢，都暴露出了美军在作战方式上的短板。那么关于未来美军空中力量将如何调整，未来战场形态又会如何演变，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解读和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诚信为本，卓越共赢。新疆马斯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的斯坎普顿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新组建的英国皇家空军第617飞行中队成员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只有中队长盖伊·吉普森完全了解作战目标，其他成员只知道这次任务需要他们在夜间飞行，超低空飞越数百公里的德占欧洲领土，然后在水面上方精准投放炸弹。但是吉普森此时担心的不只是低空飞行的问题，机组人员要做到低空精准投放炸弹。此刻吉普森正在办公室内努力思考解决的办法。这时有人敲门，紧接着走进来一位他从未见过的英国皇家空军中校。这个人名叫查尔斯·丹恩，他一进屋就告诉吉普森，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炸弹瞄准设备对轰炸水坝没用。吉普森对保密问题向来都很敏感，而他面前现在有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对这次绝密任务的细节了如指掌。吉普森于是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些？”丹恩让他冷静，并解释说，他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刚刚知晓这项计划，随后表示他想到一个超级简单的解决方案。丹恩指出，要让炸弹发挥作用，他们必须从45米高空投下炸弹，而且与水坝的水平距离必须保持410米。他想出一个方法，能让机组人员精准确定距离，而这只需用到一种极其简单的投弹瞄准器。从根本上说，这种所谓的投弹瞄准器就是车间里工人们用4-5根木块拼凑起来的一个构件。投弹手从这个观察孔看过去，当水坝的两个塔楼与这些钉子成一条直线时，就可以投下炸弹。因为此时距离正好，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下午，吉普森和丹恩就赶往德文特水库测试这个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他们都清楚，轰炸任务能否成功，要看这个投弹瞄准装置是否管用了。此时距离行动只剩6个多星期，吉普森正前往德文特水库对新的投弹瞄准装置进行测试。理论上，该装置应该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让飞行员精准确定与大坝的距离，以便确保弹跳炸弹充分发挥作用。就像当时的吉普森一样，现在我也要去德文特水库进行测试。斯坎普顿基地到德文特水库大约有80公里，我也带了一个简单的投弹瞄准装置。我们到达山顶后看到水库，然后开始俯冲。
1: 驾驶这架飞机就够难了，想想换成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会怎样。
0: 低空飞行时稍有差错都可能致命。时速要提高到320公里吗？
1: 对，现在的时速是290公里。
0: 我们下降到了低空，基本上和水坝塔楼处于同一高度，这太疯狂了。开始吧。好，准备开始。

0: 保持队齐，释放炸弹。
1: 距目标不到五米，太棒了！
0: 投弹偏差控制在了五米内，这个结果确实不错。这是我做过的既让我惊奇又令我害怕的事情之一。经过测试，吉布森同样确认投弹瞄准装置有效。现在他有了投弹瞄准装置来确定投弹距离，而这意味着投弹手的工作变得更加关键。现在英国皇家空军第617中队的投弹手能够将炸弹精准地投放到与大坝有一定距离的水面上，但他们还要克服另一个问题。对于低空轰炸，尤其是夜间低空轰炸来说，控制高度不仅是个关键问题，而且难度极大。他们必须在45米高的位置投下弹跳炸弹。对飞机来说，这个高度低得吓人，难度极大。吉布森在几天前的尝试中险些丧命。更糟的是，在这个高度，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仪表装置无法提供精准的高度数据。吉布森清楚，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他们将不得不停止计划。英国飞机制造部的一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能替代高度计，提供精准的高度数据。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在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两端，按照特定的角度安装两个聚光灯。当轰炸机逐渐降低高度时，它在距离水面45米高处正好形成一个八字形光圈，这就是投弹的高度。从理论上说，机组人员只需等待两个聚光灯在下方水面形成八字形光圈。自力驾驶改装后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返回了英国皇家空军在斯坎普顿的基地，它在黄昏时分低空飞行，对新系统进行测试。吉布森就在机场边缘等着莫兹利，突然他看到远处有两束微弱的光线，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从黑暗中出现，然后低空掠过机场。从吉布森的位置看，如果轰炸机转向，飞机一侧的翼尖将会插入地面，飞行高度确实很低。即使对经验丰富的轰炸机飞行员来说，这种飞行状态都很吓人。当莫兹利平稳着陆后，吉布森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接下来的几天里，机组人员开始训练使用聚光灯。不到一周，几乎所有中队成员都能在理想高度范围内稳定飞行。现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弹跳炸弹。飞行员以正确高度和距离将炸弹投放后，它真能正常运作吗？

吉布森、沃利斯和英国皇家空军的高层人士来到肯特郡的里卡福海滩进行弹跳炸弹的测试。这项测试属于高度机密，整个海滩区域被全部封锁，并有武装警卫巡逻。沃利斯已经制造出一枚弹跳炸弹，所有人都想看看它能否正常发挥作用。海面上有两个白色的瞄准浮标在上下浮动，然后一架改装后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携带一枚弹跳炸弹在海面上方低空飞行。对沃利斯来说，辛苦付出能否获得回报全在此一举，他当时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弹跳炸弹被成功投放，可是当弹跳炸弹碰到水面时，它的木质外壳突然碎裂，碎片溅得四处都是。这次弹跳炸弹的测试失败了。此时距离行动只剩三。

0: 3周多的时间了，沃里斯给吉布森打电话，约他在位于布鲁克兰兹的飞机制造厂的车间见面，并说有重要事情跟他讨论。当吉布森到达时，沃里斯说他终于找到了让弹跳炸弹成功弹跳的方法，但问题是，那样的话，机组人员将面临更大的危险。他想当面询问吉布森对此事有什么意见。沃里斯向吉布森展示了一些计算数据，最后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要想让弹跳炸弹在水面正常弹跳并发挥作用，投弹高度必须从原来的45米降到18米。他问吉布森：“你们能在水面上方18米高处飞行吗？”吉布森想了想，他知道这个飞行高度确实太低了。但随后他冷静地回答，我们今晚就试试。
1: 作为特技飞行员，我做过低空飞行表演，但从没试过晚上在18米高的低空飞过水面。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飞得这么低，还要冒着敌人的炮火。
2: 就算吉布森回答，很抱歉，我们做不到，这也完全是明智的选择。而能回答，我认为我们能做到的人，确实不多。
0: 吉布森返回基地，向手下透露了这个消息。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上的定位聚光灯也相应进行了调整。22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及其机组人员奉命尝试了18米低空飞行。他回来后表示，18米的飞行高度实在是太低了。随后，吉布森决定亲自进行尝试。他最后得出结论，这有可能成功。就这样，其他各个机组也必须学习如何在新的飞行高度上超低空精准投弹，但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此时距离行动还剩不到3周时间，沃里斯的弹跳炸弹仍然只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还有待实践证实。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证明方案可行，那就是在18米高的位置投弹。那天上午，吉布森和沃里斯再次来到里卡夫海滩，焦急地等待着改装后的圆柱形弹跳炸弹进行测试的结果。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呼啸着冲过来，在18米的飞行高度急速掠过海面，然后投放弹跳炸弹。他弹跳了一次，然后两次，最后总共弹跳了6次。他没有像当初球体炸弹那样呈直线运动，不过他在水面连续跳跃了600多米后才下沉。沃里斯非常兴奋，当时这个沉着冷静拘谨克制的工程师彻底放飞自我了，他开始跳舞，不停挥舞双手，然后拿出手绢在头顶挥舞。吉布森简直不敢相信，但不久他也受到感染，将帽子一扔也开始跳舞。莫里斯终于向那些怀疑者证明，弹跳炸弹的设想并非痴人说梦。

虽然中队只有一半队员能在这么低的高度成功投下弹跳炸弹，但吉布森相信他们准备好了。但是吉布森并不知道，此时盟军内部出现了争议。美国和英国高层就这次轰炸任务是否应该推迟展开了激烈讨论。轰炸卢尔水坝的行动能否实施，暂时悬而未决。在最后一次训练中，大多数队员全副武装进

0: 经演习。
1: 他们沿着前往纳粹德国水坝的飞行路线不断前进。21岁的女情报官菲伊·吉隆应邀加入米克·马丁的机组进行演习。吉布森早就邀请地勤人员随机前往，据说是为了增强他们对机组工作的认识。吉隆受邀坐在工程师的位置，

投掷炸弹，然后拉起机身返回内陆，越过房屋，绕过烟囱和教堂尖顶时，他的脸始终紧贴着窗户。飞机一着陆，吉隆就和机组人员前往餐厅喝酒，然后吉布森满脸笑容地走进来说，你们表现得太棒了。吉布森在日志中写道，演习成功结束。第二天早上，英国空军部收到一条加密信息，标记是10万火急，最高机密，内容是同意开始惩戒行动，时机成熟立即执行。随后吉布森收到通知，行动将在第二天晚上开始。

沃里斯飞往位于斯坎普顿的基地，监督弹跳炸弹的装载情况。对他来说，梦想终于实现。他和吉布森在机库内闲逛，监督地勤人员工作，并对即将飞往德国的轰炸机进行最后检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斯坎普顿空军基地的扩音系统开始广播，要求机组人员听取行动简报。执行任务的133名机组人员

0: 即将听到有关这次轰炸任务的所有细节。吉普森和沃里斯站在最前面，这是沃里斯第一次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现在要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作战计划。他转头对吉普森说，我希望他们都能活着回来。吉普森很清楚行动面临的困难，回答说，就算有人回不来，那也不是你的错。
1: 沃里斯就像一根琴弦一样，浑身绷紧，他十分紧张。100多名年轻人即将冒着生命危险来执行这次作战任务。
2: 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掌控一切。弹跳炸弹就像他的孩子，是他研制了这款武器。我想飞行员出发前的那一刻，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很重要的时刻。
3: 当时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如果他的武器不起作用，这些年轻人很可能会白白失去生命，任务也将随之失败，而这都将是他的错。
1: 战争的残酷就在于，作战行动失败，往往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他知道他的肩上承载了什么样的重担。
0: 在得知作战目标后，大多数人都如释重负。许多人原本以为他们要去轰炸纳粹德军的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或者去攻击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戒备森严的纳粹德国 U 型潜艇基地。他们觉得比起这些，空袭水坝的成功率至少要高一些。所有人围在地图和主要轰炸目标莫讷水坝、埃德尔水坝和索佩水坝的模型周围，熟悉低空飞越纳粹德国境内时将会遇到的所有已知高射炮的位置。随后吉普森简要介绍了攻击计划。这次突袭行动共出动19架轰炸机，整个中队分为3组。第一组由吉普森亲自指挥，将沿着一条向南的航线轰炸莫讷水坝。第二组包括5架轰炸机，由美国人乔·麦卡锡领导。他们首先向北，沿着较短的航线穿越海岸，然后轰炸索佩水坝。前两组在摧毁既定目标后，将继续轰炸第三座大坝——埃德尔水坝。在袭击第三座水坝时，他们将得到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的帮助。第三组是由5架轰炸机组成的预备队，万一前两组失守，他们就将负责轰炸尚未被摧毁的目标。中队成员在行动前享用了英国传统的菜肴，培根煎鸡蛋，这在战时属于奢侈品。随后大多数人返回宿舍给家人写信，如果有人一去不返，他的信将成为绝笔。
1: 安迪斯通是无线电操作员，他给远在温彻斯特的父母写道，如果我在纳粹德国遇难，那我将愉快地死去，所以家人们不用担心我怎么死去，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战友陪在身边。现在我们听到责任这个词，可能有人就想笑，但是那个时代的人真的很重视这个。这些年轻人明知道他们很可能有去无回，但他们对战友、对机组人员、中队、空军部队和国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0: 晚上9点整，一道红光照亮夜空，19架轰炸机随即启动引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轰炸机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时，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为这次任务已经准备好了，但谁都无法预料到敌人会做出何种反应。
4: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

0: 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2013年七月份，看他去了嘛，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了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一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1: 我没有春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自己的战机？如果经历过抗日战争，看见过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随着战火的蔓延，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缅甸沦陷。黄志谦工作的地方，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危在旦夕。但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必须继续前行。这些生于战火的年轻人，怀揣着航空救国的梦想，踏上了各自的征途。

0: 1949年10月1日，重新站起来的中国，向世界宣告了不再重蹈覆辙的决心。开国大典上，战机呼啸而过。然而，这番景象背后，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受阅前夕，每位飞行员都签署了一份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 确实，当时我们这个飞机的状况，缴获的起义来的，状况很糟糕，它的可靠性确实没有十分的把握。
0: 新中国的出生礼上，26个架次的飞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但实际上，飞机却只有17架。为了看上去多一些，周恩来总理受命前面9架战机再飞一遍。这些寒酸的战机几乎是新中国全部的家底，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刻不容缓。几乎在新中国建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航空工业进行摸底和规划。参与这次规划的正是几经辗转回到祖国怀抱的黄志谦和徐顺寿。几个月前，徐顺寿违抗了国民政府要求前往台湾的命令，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解放区。
2: 抗战当中，在重庆，他就开始接触一些共产党的这个进步人士，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就很大。
0: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航空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远在苏联，一个22岁的年轻人叶正大，刚刚被莫斯科航空学院录取。1950年的除夕，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新年茶话会上，叶正大见到了正在出访的毛泽东主席。主席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寄语：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希望然而仅仅几个月后，一场风暴骤然来临。

0: 击，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得不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志愿军战士硬是凭着血肉之躯英勇奋战。中国必须加快建设航空工业的脚步。
1: 你既然要参加空战，就肯定有损伤，一些比较复杂的修理工作，特别是大修和战伤的

0: 抢修，叫依托航空工业来给我们提供支撑了。
1: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此时正式起步。
0: 就是在讨论这个计划的会上，周恩来总理说，他说按照你们这个计划的话，我折算了一下，你们大概需要50多亿斤小米，我给你60亿。那这个是代表一个当时党和政府对航空工业一种极大的支持力度。
1: 在中国决定发展航空工业后不久，苏联启动援建中国计划，而飞机制造厂正是援建的重点项目。

0: 仅仅两年后，中国又成功仿制出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五，一举跻身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行列。而这一切得益于新中国对航空工业发展思路的清晰认知。
1: 周总理主持开过会议，然后中央军委呢也开过会议，对我们这个航空工业要求就是说，先修理再制造，先仿制再自行设计。1956年的时候，对吧？米格时期已经仿制成功了，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实现了的仿制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新中国不满足于仿制飞机，过去挨打的痛苦还历历在目。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仿制的再好，航空工业也永远矮人一头。
2: 你要真正能抵抗别人，必须有先进的飞机，那个靠买买不来，必须自己干。先进的武器必须靠自己。
0: 1956年十月，歼五刚刚问世不久，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就在苏联援建的112厂成立。几代航空人的夙愿，中国人自主设计战机的机会，终于来了。
1: 命令里面已经明确的，就是主任是徐仁寿，副主任是叶正大、黄日谦，那个龚素芬和陈布什他们作为成员吧。
0: 当设计室成型，正好是108人，大家戏称自己为108将，他们要打拼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航空新世界。112厂是中国最大的航空企业，工人过万，大家跟苏联专家关系不错，甚至能用俄语唠家常。但是某些特殊的时刻，苏联老大哥又让他们觉得似乎有些疏远。
2: 他那时候就教你怎么造飞机，把他的图纸给你，你按他的图纸做就是。他也不希望你

0: 超过它。
1: 要闯出中国战机的新世界，只有靠自己，也必须靠自己。但谁会设计飞机呢？飞机设计事中，真正参与过设计飞机的只有像徐顺寿、黄志谦这样的归国学子，而国内的大学生们在学校里学的全是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0: 精神食粮才是他们最难受的事情。
1: 我们资料太缺，资料太缺，所以学人寿呢就鼓励大家，而且说给这个顾松恩他们估计不是一个人了，但是起码是给了顾松恩这个特权，就是你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到外文书店去，有用的书你就买。
2: 学人寿派了好多人到外面去找书，大家找一黄铜的书建立去我们的图书馆来，然后在几个大学里头挑选了几个有在国外有个飞机设计经验的老教授，十名教授聘请作为我们的顾问，就是他保持这个知识的流动。
0: 点滴的汇集逐渐有了结果，飞机设计室的资料室正在成为全中国行

0: 计室里的每个年轻人都是刻苦学习的学生，而徐顺寿和黄志谦则是他们的领路人。
1: 你比如我画完曲线以后呢，别人呢过来了，爸说怎么看啊，怎么看，禽兽过了以后呢，不是正面看，而是跑到曲线的头，哎，这样看。如果你这个曲线你从头这么看，就等于把曲线一米的曲线压缩了一半，剩500了，那这样的中线哪一定不光顺不流线，马上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呢是禽兽教给我们的，也是他搞外形设计的内行的一些动作，哎，别人都不知道也不会做的。
0: 徐顺寿和黄志谦也许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努力正在为新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种下第一颗种子。这群年轻人凭借着惊人的毅力，把自主设计飞机的目标慢慢变成现实。1年0.9个月的艰苦奋斗，1958年7月24日，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作品，新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发的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一被拉出总装车间。这些稚嫩的脸庞就是新中国首批航空工业的设计师们，他们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却创造了新中国飞机从设计到首飞用时最短的记录。
1: 内心感受那不用说了，那相当高兴了，相当兴奋了，那就觉得哎呀，我从初中毕业到航校到飞机设计师没白来啊，行，我们还做。

0: 做出一点工作，有点贡献。
1: 尖叫一首飞成功，给了设计人员们极大的信心。此时中国的航空工业真正拥有了自主设计飞机的能力，而这些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们已经迫不及待要为新中国设计一架真正的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自己的战机？如果看见过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6: 要真正能抵抗别人，必须有先进的飞机，必须自己干。

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当中，是一伙人、一拨人、一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

真正开始飞的时候，大家害怕，我们的心就掉在上面了。

我们很多人都兴奋的了得，都掉下眼泪。这一辈子，干一件吧，我就不值得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08年，美国探险家威廉·盖洛跋涉在荒凉的陕北大地之上。他此行的目的是探寻中国古老的万里长城。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远方的旷野，一道蜿蜒的墙垣出现在威廉·盖洛的眼前。这是一道与山海关、居庸关完全不同的黄土长城，被世人称为榆林长城。因为残破，已被历史的尘埃渐渐淹没。没有人知道他见证过怎样的时代传奇，更没有人知道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王朝怎样的

0: 每年的农历九月都是刘冬后最忙碌的时节。黄米，中国北方特有的农作物，俗称麦子，这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必须抢在入冬前收割完毕。今年68岁的刘冬后，祖先曾是明朝的戍边军人，他的家族在福浦生活了已有500年的时光。
1: 炒面打上了米子糕，软溜溜的，也可好吃了，可香了，常年年。
0: 刘冬后延续着祖先的习惯，在营堡附近的打谷场将黄米进行最后的加工。今晚他和他的伙伴将会用一顿油炸梅子糕来犒劳一年劳作的辛苦。这是500年来长城脚下的人们不变的生活方式。但古今唯一不同的是，刘冬后的祖先在品尝黄米的同时还在忧心忡忡，因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寒冬将至，而北方的蒙古人就要来了。公元1449年，土木堡的明军在蒙古瓦剌骑兵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不仅让明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更将整个天下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公元1450年初冬，来自草原的蒙古部落出现在以无明军守卫的河套北部，并沿着无定河谷向南侵入榆林宁夏等地。在此后的多年里，蒙古部落如浪潮般向着河套进发，因为这里不仅是理想的生存之地，更是部落强大的根本。因为黄河从宁夏到陕西的河段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形，古人觉得看上去像个套马的绳索，故命名为河套。自古以来，黄河百害为富一套。

0: 在黄河的滋养下，河套地区拥有丰饶的草原，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天然的分界线。
1: 地区呢，它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它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彼此争夺的一个重要的地带。
0: 公元1464年，朱见深登基称帝，史称明宪宗。此时的他并没有感受到皇帝的快乐，一份份来自延绥镇的军报让这个性格有些软弱的年轻人不知所措。陕西榆林位于河套平原的南部，早在先秦时期，地处险要的榆林就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门户，秦长城曾矗立于此，为秦人守卫河套，北拒匈奴。
2: 我们榆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是农耕生产和游牧文化交汇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画像石是在汉代墓室里边出土的。
0: 明王朝建立前的1500年里，榆林的历史就是一部农耕与游牧交锋交融的中国史。公元15世纪的小冰期，西北的寒冬更加凛冽，结冰的河谷让延绥镇成为游牧部落驰骋的疆场。这是一群物资极度匮乏的牧民，为了生存将会不断南下，给明王朝的西北边疆撕开了一道流血的伤口。河套南部成为一道双方都不可能妥协的生命线。公元1465年，大学士李贤向明宪宗提议，在西北边陲展开一场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将累年入侵的蒙古部落彻底驱逐出河套。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搜套方案。九，工部尚书白圭被调离职位，担任明王朝新一任的兵部尚书。这是一次看似平常的调动，但所有朝臣都从中捕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白圭身为文官，但久历边疆战阵，深受李贤的赏识。他是搜套派的坚定执行者，身上寄托着明宪宗隐隐的期望。此时距土木之变过去仅10多年，明王朝还延续着曾经的荣光，希望用搜套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河套问题，天下自此安定。然而理想在现实面前能够如愿吗？
3: 明朝虽然说收复了河套，明军如果想在这个地方进行长期驻守的话，一方面呢就面临着来自于蒙古草原的蒙古骑兵的长期威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距离内地的农耕区也比较远，所有的后勤供给就要从长城以内运送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因此呢它是没有办法在河套平原长期驻扎。

0: 搜套派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收复河套是愿景，但如何收复，如何守护？身为明王朝最高军事长官的白圭，却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答案。公元1471年初春，一位中年人从西子湖畔的杭州来到了危机四伏的延绥镇。于子俊由浙江布政使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此时他最紧要的任务不是巩固边防安定边疆，而是要为即将开拔的搜套大军筹集军粮。出身的于子俊一直以善于规划布局民生著称，他就任延绥巡抚后切身感受到搜套给国家带来的隐患。明王朝中期，因为受到寒冷气候与烧荒垦殖的影响，河套地区的毛乌素沙漠日趋扩张，沙漠旷远，黄沙漫漫，成为明王朝对河套地区最为常见的景象描绘。脆弱的生态与蒙古人防不胜防的进攻，让明王朝无法在河套地区获得最基本的粮食补给。如果要移民河套，那就要长期供养庞大的军队，这无疑会把整个明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于子俊想要寻找一种破解困局的可能，他仔细阅读了延绥镇之前所有的卷宗资料，自己又沿着边防营堡巡查探访。在长达千里的跋涉丈量后，看着各地的营堡隘口，于子俊有了自己的答案。土木之变后，明王朝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扰，除了搜套外，还结合榆林地理特征，在山谷之间与平原之上不断修筑兵营城堡。
1: 当时明朝在中早期的时候采取的防御措施呢，是点状防御，它是在边疆地带修建了大量的营堡墩台，来进行分区域的驻守。但是对于蒙古机动性特别强的军队来讲，就是会顾此失彼，因为两个驻扎的点之间的空隙是很大的，往往就会被利用，

子俊盘算着营堡之间的距离，他发现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御蒙古骑兵高度机动的作战方式。似乎只有修边才能破除明王朝骑虎难下的难题。延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公元1471年，延绥巡抚于子俊上书朝廷，建议修边，并在奏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因地制宜修筑边墙。

0: 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绵以相接，已成边墙。但对于兵部尚书白圭来说，这封充满诚意的奏书却是书生之见。
1: 这个办法虽好，但陕西民众困逼，难以加重劳役，况且这一带外族民兵众多，我军兵力不足，还哪里能调壮丁驻城？
0: 据历史记载，在白圭坚决的反对下，明宪宗以民力艰难的考虑，让于子俊暂缓修编。此时朝廷上下都已明白，搜套依旧是明王朝不可改变的国策。1471年的寒冬来临，榆林地区的搜套军队依照往年的旧例，准备进击位于河套的蒙古部落。但此时整个大军已经处于无粮的困境。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于子俊毅然再次上书朝廷。这一次他没有任何掩饰，直指搜套方案的弊端。因为史料的有限，今天的我们不知道这封奏书对于明宪宗有何触动，但于子俊的上书引发了许多官员的共鸣。整个王朝的官员已隐隐意识到，搜套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恶性循环。公元1472年，面对天下官员越来越多的质疑，白圭决定整合大明最好的军事资源，用一场决定性的辉煌胜利平息各方的责难，更让所有人看到搜套的信心。然而却是徒劳无功，榆林地区屡被劫掠，蒙古骑兵的来去无踪，让明军防不胜防。明史有过这样的描述：死亡不可胜计，

定河边，于子俊看着流离失所的苦难百姓，嗷嗷待哺的可怜孩童。作为明王朝的一方官员，他满怀愤懑，却无能为力。

0: 在于子俊看来，搜套或许可以挽回王朝曾经的荣耀，但如果一切都用耗尽天下的民力来换取，那么明王朝的所有努力最终将成为一个可悲的笑话。为天下苍生计，唯有修边意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公元1472年，于子君的奏书再次被送进了紫禁城。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份非常详细的可行性方案。除了重申修筑边墙外，最为重要的是系统介绍了降低人力成本的解决方案。于子俊的方案打动了明宪宗，史书记载，宪宗言：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置。公元1472年，于子俊让修边成为了明王朝巩固边疆的新国策。他用执着打动了皇帝，更用自己一封封言之凿凿的奏书打动了明王朝的众多官员。然而于子俊知道自己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刻，如果失败，一切努力都会化为泡影，延绥镇的百姓将在无尽的惶恐中艰难度日，自己不能退，也退无可退。此时天下人都在瞩目着于子俊，一个属于榆林长城的历史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实质就最用户既完。

0: 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新西兰个别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回应禁止有关人员入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五架教八教练机飞越老航校上空，人民空军以最高礼仪致敬先辈。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回应，若泽连斯基希望进行谈判，随时欢迎来莫斯科。李总统称停火协议获批后24小时内可实施，李真主党拒绝部分停火，以军称李南部战事仍在继续，李已停火面临哪些困难，稍后来听专家解读。千里机动跨区转战，复杂环境精准命中，直击新型防空武器系统首次实弹射击演练，检验新装备极限作战性能。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针对4名新西兰议员因窜访台湾而被要求道歉并禁止入境中国1年，发言人毛宁表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1: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0: 针对五眼联盟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毛宁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今天上午，空军在牡丹江举行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活动，五架教八教练机飞越东北老航校上空，以空军最高礼仪向老航校先辈致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这里是牡丹江东北老航校旧址，正在训练的空军五架教八教练机正以雁队队形低空通场，红白蓝相间的涂装非常亮眼。他们全部来自空军航空大学，五架飞机共10名飞行员也全部是一线教员。教八飞机也是大学日常训练使用的教练机。今天人民空军以特有的方式，以最高礼仪向先辈致敬。

0: 部队飞行结束后，现场部队官兵代表还参观了由老机库改造的展侦中心、老跑道区域、东北老航校气象台和对空指挥塔台旧址，沉浸式感受人民空军的建设发展之路。这是模拟老航校时期加油时的场景，当时大桶的油都是人工用管子从槽罐车当中抽出来的，拿着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这是当时的飞行模拟器，飞机前后舱之间的通话都是靠着软管和传声筒进行的，没有计时器，我们是用一块马蹄表绑在腿上，那根麻绳是安全带，这根麻绳是操作舵杆，这块黑板就充当了飞机仪表盘。
1: 东北老航校先辈们啊，身上有明显的特质，忠诚、吃苦、团结、创新、善学。在此啊，举行老航校建校八十周年活动，能够引导官兵根视红色血脉，铭记初心使命，激发强韧动力，坚定胜战信心。
2: 我每次从这片土地上起飞时，仿佛都能看到前辈们战旗呼啸的影子，这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一往无前。我要努力提升自己的飞行技术，为新时代强军新军伟大征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3: 6月7号到13号，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也将正式对外开放，观众可以现场近距离感受。另外，主题情景剧《从东北老航校走来》AI 短片回响也同步上线。
4: 我们再来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3号，双方参训官兵利用训练的间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增进情谊，深化互信。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那不少蒙军官兵还体验了书法、剪纸等特色文化活动。中方官兵还向蒙军展示了太极拳与中国功夫。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观看摔跤表演，体验射箭活动。双方参训官兵还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的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且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的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回应。那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表示，总统普京尚未看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他同时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希望进行谈判，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另外，4号，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也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3: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他们若能够会面将是非常好的。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的详情。但是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那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

0: 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了620架固定翼无人机。那此外呢，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了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的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了打击。
1: 3号，法国西北部的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已经被羁押。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 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戈尔号的邮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4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
2: 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戈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2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来挫败敌人的阴谋。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还补充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那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得很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4号又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的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 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特朗普称，相关的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且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 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的批准，离以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1: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 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表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继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离南部

0: 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了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部分民用设施受损。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军方称，一名以军士兵当天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的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的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要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2: 那以色列和黎巴嫩此次是否真的能够停火？到目前为止还存在哪些困难？我们来听专家如何解读。无论是从此前的经验还是当前美以黎三方的磋商来看呢，黎以都是纸面停火容易，实质停火难。从最新的表态来讲，这份三方联合声明本质上还是一份原则性协议。协议的签字方并没有包括真正的作战方黎巴嫩真主党，而停火的两个核心前提，也就是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攻击，以及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恰恰呢需要真主党的配合。 真主党已经明确地表态呢，不接受任何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这就和协议当中附条件限区域的停火方案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那我们知道呢，伊朗是已经明确把黎巴嫩的全面停火作为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前提。 黎以停火与美伊谈判之间的联动效应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如果美伊谈判未来是有所进展，美国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施压，而伊朗呢进行与真主党的协调。虽然不一定能够实现黎以的停火，但是仍然有一定希望。但同样，如果美伊谈判进展缓慢，那么黎以战事延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也会牵连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所以总的来看呢， 未来更有可能的还是这种打打停停的局面，军事行动的规模会有所降低，但是难以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联黎部队一处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袭击事件，因为该事件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2人受伤。他强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迪亚里克指出，自今年3月以来，因为敌对行动的升级，已经有7名联黎部队维和人员丧生。他呼吁各方 方履行国际法义务，确保联合国人员安全，并再次敦促各方尊重停火安排。迪亚里克还表示，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严峻，联黎部队3号记录到了多起侵犯黎巴嫩领空、空袭、火箭弹袭击等事件。 今年2月底，美以一战事发生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那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国纷纷寻找替代的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的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0: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 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 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

0: 日本媒体三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那新版白皮书是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且提出要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1: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0: 为了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加强了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对稀土断供的焦虑感不断上升。为强化海底稀土勘探与开采，日本计划研制新一代无人水下探测器。
1: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3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计划在2028财年前研发用于勘探稀土等海底资源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据介绍，常规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主要分为巡航式与悬停式两大类。巡航式外形类似鱼雷，呈纺锤构型，可高速巡航，大范围测绘海底地形，但无法定点悬停。悬停式则搭载推进器，可上下左右灵活位移并定点驻留，能够借助机械臂采集海底资源样本，缺点是行进速度偏慢。日本现役主力无人水下探测设备浦岛8000采用巡航式设计，其研发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最初的设计，其最大下潜深度为3500米。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自2022年起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下潜能力提升至8000米。据日媒报道，新一代探测器将结合巡航式与悬停式设备的优点，可在6000米水深的海底开展大范围勘察，还能针对指定点位完成地形勘测分析，以缩短勘探周期，大幅提升海底资源勘察效率。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从东南沿海奔赴西北戈壁陌生地域，组织新型防空武器系统的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那官兵们直面地域环境复杂、电磁、临机特型等多重极限考验，精准完成了多类目标的拦截打击，成功解锁新装备实战射击能力。
2: 这里是西北戈壁腹地，我身后的这支防空劲旅常年驻守在东南沿海的湿润地域，此次跨区4000多公里在陌生环境地域开展新型防空武器系统的首次实弹射击考核，目前各作战单元已经完成部署，指挥链路畅通，严阵以待，新型防空导弹蓄势待发。
3: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
1: 此次实弹演练全程不设预案，无预设脚本，采取灵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情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情，全方位考验官兵灵机处置能力与新装备极限作战性能。这也是该型防空武器列装后首次在戈壁陌生环境开展的实战化实弹射击演练。
3: 各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
2: 我身旁的火控雷达是防空系统捕捉目标的千里眼，官兵常年应对海上杂波环境，此次转战戈壁，在陌生地域的地杂波和复杂空情成为实战射击的全新考验。
4: 我们在训练中要发现和牢记地杂波的特点，同时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电子环境，新型防空武器系统更加强大的性能

0: 和更加多样的手段，还能检验我们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
1: 戈壁腹地发射车表面温度最高可达60摄氏度，风沙肆虐时能见度仅有2-3米。官兵们一边适应风沙干热的环境，一边加紧掌握新装备的操作使用。从接装到完成首次实弹射击，他们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
2: 我们摒弃传统训练模式，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勤融入训练全程。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既激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素质。
3: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在苏北某训练场组织装甲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精准毁伤能力。
4: 开甲弹、瞬前锋、敌坦克行进接近。
5: 与以往车组多采取低速行进、短停射击的方式完成火力打击不同的是，此次考核要求全程高速动态射击，车组需在每小时18公里机动状态下连续通过城镇道路、泥泞路段并穿越障碍，同时完成目标的搜索或摧毁。机动过程中，导条组连续增设倒射、侧方位等高难科目，要求车组在规定时间内自主判断目标性质，灵活选用车载火炮或并列机枪实施打击。
6: 报指挥所，火炮车辆故障，请求下部指示。
5: 考核途中，导条组还连期下达装备故障特情，驾驶员减速停车，成员分工配合，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检查装备部件。特情处置完毕后，车组立即重返考核路线，完成后续火力打击任务。夜幕降临，考核随即转入夜间射击阶段，各车组关闭车灯及外部照明，依托车载微光夜视系统实时搜索射源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7: 在这次实弹射击考核中，我们通过压缩考核时间，构设逼真战场环境，临机叠加险情特情，就是要让官兵直面险局难局，在高强度对抗中磨练战斗意志，提升打赢本领。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1: 近日，中国维和直升机分队联合中国维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联合国营区周边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官兵们将1000余件学习和体育用品等物资送到学校师生手中，还教授孩子们认读汉字，为师生们表演川剧变脸等节目，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中非情谊，传递中国温度。新疆伊犁新源县新冈镇近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员和一名乘客受伤，血流不止。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官兵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官兵分组作业，一组疏导来往车辆，一组对受伤人员进行止血包扎。120医疗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官兵们协力将伤者送上救护车，目前2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诊疗。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把川藏线复杂路段作为实训考场，组织驾驶教练员集训。本次集训全程1880余公里，地形险峻，海拔落差极大，需翻越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高山垭口，沿途穿插进行高原避险驾驶、险段通行、车辆维保等多个科目，有效提升部队高海拔地区机动保障能力。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上半年入伍的新兵与老兵同台竞技，在利用地形区域比拼最为激烈，官兵们需身着战斗着装，携带自动步枪，在坑、包、坎、沟、渠等甚以5种地物的路线上采取滚进、匍匐前进等动作，连贯完成对地物的利用，许多新兵取得了新训以来最好的成绩。近日，武警北京总队举行2026年度春季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仪式现场班长为新兵佩戴领章，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授衔结束后，新兵们将完成强化训练，随后奔赴各个岗位。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医学综合演练近日在某训练基地展开，演练中地面核辐射侦察机器人、空中无人侦察力量、智能救护无人车等新型装备悉数亮相，学员们顺利完成20余项科目考核，全面锤炼战伤救治和应急应变能力。日前，第82集团军某旅邀请中央音乐学院师

0: 生走进野外驻训场，把优质的文艺资源送到练兵备战一线。演出现场《十面埋伏》《战马奔腾》等经典曲目，生动诠释了军人冲锋奋进的昂扬姿态。《如愿》《逆光》等歌曲传递着温暖的力量，《我爱你中国》抒发爱国情怀。基层官兵登台献上自编舞蹈，展现新时代官兵强军风采。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举办军属军娃进军营主题活动，官兵们手把手教孩子们叠被子，还展示了刺杀操、擒敌术等训练表演，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强军报国的种子。
1: 好，感谢各位收看，明天正午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最近冷涡一直在东北上空盘踞，导致东北、华北多地天气变化节奏较快，而南方由于暖湿气流加强北上，西南地区一直到江南这一带呢，对流降雨也在持续。今天北方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吉林以及山西、河北还有山东等地，普遍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有大暴雨。南方今天的强降雨比较分散，像广西、广东还有福建以及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则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天北方的强降雨基本结束，而南方又将有新的一轮降雨自西向东的发展起来。未来几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等地将会陆续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北方多地在冷空气以及降雨的频繁影响之下，气温将会持续偏低。那么今后三天，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大都是维持在20度上下，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附近，体感较为舒适。而南方闷热的感觉预计要到下周，由于降雨的铺展才会有所缓解，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来看具体的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济南大雨转小雨，15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3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5度。拉萨晴，11到26度。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34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合肥晴转阴，21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6度。香港雷阵雨，28到32度。澳门雷阵雨，29到33度。
2: 中国云匠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排油、减脂、抑重，请选择清美爵奥利司他胶囊。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9: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袭击美以船只和美军基地，美军称在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美媒称，伊朗地下导弹城迅速重开。以色列总理下令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美媒称，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警告或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伊朗称暂停同美国的对话。特朗普则声称美伊或于一周内达成协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或降至2年多来最低水平。美国会否爆发能源供应危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1: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美伊冲突再起新变数，伊朗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以打击美以船只及美军基地，对此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并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公告称，2号晚间美军使用地狱火导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美军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悉，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此外，据美媒报道，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分布在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周围。此外，伊朗还对这些地下导弹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那我们看到近期呢，伊朗是袭击了在中东的多处美军基地，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此轮冲突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2: 目前双方的袭击行动和反击行动两个特点，第一呢，都宣布打了，第二都宣布成功了。所以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的说法并不一样。比如对邮轮的袭击，对霍尔木兹海峡无人机控制站的袭击，包括对巴林海军基地以及科威特的打击行动，双方描述的完全相反，也说明目前呢这种弱战争、冷对抗有可能会长期进行。双方目前爆发很多细节，也公开展示了很多作战行动的特点。像美国使用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主要是打击油轮的动力部分、关键部分，而且之前使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直接命中烟筒，也说明呢打击行动的重点并不是击沉油轮，而是要对油轮起到驱赶作用。那么同样，伊朗打击行动也把自己的细节全部公开，像4架单程无人机对目标发动攻击，即使美国方面声称拦截，但是打击行动依然在持续，也说明双方战术级别的摩擦与对抗正在常态化的存在。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加大在阿曼湾各种风控行动，甚至通过直升机发射对舰导弹，通过战斗机发射各种联合直接攻击武器装备，他认为呢，海上封锁不光是15艘舰艇所构成的平面封锁，有可能会构成低空、高空由直升机和战斗机所构成的严密封锁体系。
0: 那廖先生，您认为此轮冲突呈现出当前怎样的态势呢？
3: 我非常同意杜老师的一个看法，就是双方目前打击尽管一直不断啊，摩擦一直发生，但是呢，双方都是相对比较克制的。美国不断地说我是为了出于自卫的一个性质，那么伊朗的反击呢，同样如此。那么现在看到情况，只对有限的针对性的一些目标发动了一定程度的、一定限度的一个打击，那么仅此而已，就是说明双方都不愿意军事冲突升级，都不愿意爆发新一轮的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对抗。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尽管军事摩擦持续，军事冲突不断爆发，但是我们看到双方的谈判似乎并没有中断，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双方的都是有底线的，都不希望再一次演变到一个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一个境地，都是希望尽可能的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0: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伊朗核抵抗阵线是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将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新的行动，那么这个其他战线可能包含哪些点位呢？
2: 之前伊朗方面声称要进行3新战争，新武器、新装备，特别是新战争领域。新战争领域大概和新战线密切相关。目前呢，如果对美国包括周边美国基地以及美国盟友发动打击行动，伊朗还有很多选项。你首先是海峡战，如果霍尔木兹海峡

0: 被封控，曼德海峡被封控，那么整个中东的原油贸易和运输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联合胡塞武装依托较近的海域进行各种袭击和打击行动，那么海上运输包括西方经济会受到一重的波及。第二就是光缆战，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七条大的重要光缆，而且亚欧之间的情报数据包括海湾国家的情报交换对七条光缆高度依赖。如果下一步出现了光缆战，这样呢它波及的不光是地区，海湾国家的各种贸易关系也会受到严重冲击，这一点对伊朗而言也是个杀手锏武器装备。第三有可能是无人战，按照目前伊朗所展示的武器装备，远程的无人机、远程的无人艇现在是重点。如果下一步这些装备不光是伊朗在使用，如果珍珠党包括胡塞武装都拿到这种武器装备，无论是在地中海、红海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使用，大量使用蜂群战术，包括天上的无人机蜂群和海上的这种无人艇狼群，有可能会构成新的威胁。所以现在看呢，新武器、新装备包括新战争领域的开拓，让伊朗在近距离内获得了某种优势。
1: 那廖先生，您认为伊朗此举又会给美以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2: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90多天，全世界遭受了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那么曼德海峡的作用其实跟霍尔木兹海峡是类似的，那么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啊，绝对效果是大于二的。因为伊朗经过了这么多天的战争之后，他已经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也就是我不可能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去完全的打赢美国跟以色列。那么好了，他就发现我真正的底牌是什么？真正的底牌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是我的最天然的一个优势。而这个海峡实际上并不是转化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手段，相反，或者更进一步说，它最大的作用是一个杠杆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控制这个海峡，控制这个咽喉，然后让全世界依靠这个海峡的国家还有经济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然后他们如果受不了的话，不得不向美国进行一个施压。所以我是通过海峡来转嫁，向美国跟以色列转嫁这个压力。那么到现在看，美国跟以色列还是嘴非常硬的啊，就像美国人所说，这个海峡反正我又不用，对吧？如果着急的话应该是欧洲。那么现在好了，如果你继续这样讲的话，我下一步把曼德海峡也封掉。曼德海峡依靠曼德海峡更多的实际上也是欧洲，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欧洲真的抵抗不住了，很有可能继续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所以伊朗一直认为这是自己的另外一张杀手锏，我如果到了关键时刻，我很有可能会抛出来，而且这个效果很有可能是一个翻倍的，也就是我要希望海湾国家也好，欧洲国家也好，或者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好，协同起来向美国跟以色列施压。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据美媒报道，日前呢，伊朗方面已经是疏通了大量的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那么这一动作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而从卫星图像来分析啊，您认为伊朗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呢？
0: 首先反映美国的轰炸效果一般，如果隧道口部被破坏，很容易。伊朗在地下工事的修建过程中也考虑了对方空袭的可能性，所以目前呢，口部的真假包括数量现在都是个谜团。如果一些重要的点位被隐藏，一些不重要的甚至假的坑道口被对方轰炸，美国以色列就认为战功巨大，所以它对于迷惑美军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进行导弹实力的恢复。如果按照目前69个导弹发射坑道已经恢复了50个，说明呢发射能力、打击能力有可能会提高到战前的状态。因为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我们的导弹生产能力包括打击能力已经是2月28号之前的120%。虽然这个数据无法考察，但是美军对伊朗导弹的估算在提升，一开始说还剩20%，后来又谦虚地说剩60%，现在美以共同评估至少是战前的70%，有说明呢，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反击能力在坚固工事的保护下依然保存着一定的作战能力。下一步如果爆发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凭借目前已经恢复的导弹数量和发射架，仍然能够对美国、以色列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各种基地构成较大损失。
1: 以色列日前发出威胁称将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

0: 强烈不满，甚至怒斥其疯了。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1: 据以媒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防长卡茨日前发表声明，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

0: 士奇疯了。此外，伊朗方面也发出警告称，如果以方相关军事威胁付诸实施，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需立即离开该地区。据悉，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另据以媒报道，以防长卡兹日前宣布，以军再次占领黎巴嫩南部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悉，伯夫特城堡位于黎巴嫩奈拜提耶市附近，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根据以军公布的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已进入伯夫特城堡巡逻，以色列国旗也插在了城堡上。对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廖先生，那我们看到日前呢，以色列是威胁称啊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那么此举也是引发了美伊双方的这个强烈反应。那么贝鲁特南郊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为什么会成为以色列打击的主要目标呢？
2: 贝鲁特南郊就跟加沙、约旦河西岸一样，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高频词汇。因为只要一提到贝鲁特南郊，大家就都知道这肯定是黎以冲突。因为贝鲁特南郊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代名词，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和总部所在地都在贝鲁特南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是真主党在这里深耕细作，打造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社区服务网络，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黎巴嫩最大的一个社区服务网络。为什么说呢？相当于这100多万什叶派穆斯林的生活，基本生活包括水电，包括物资，包括建筑等等等等，都是由真主党来提供的。所以有些学者就把贝鲁特南郊称之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国中之国。所以这一次以色列要打击贝鲁特南郊，立刻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高度关注，特别是美国跟伊朗，因为现在这个时机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都知道美伊之间的谈判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用美国的话说，很有可能就是临门一脚。今天早晨卢比奥还在说，有可能是今天签，也可能是明天签，也可能是下周签。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以色列突然之间搞这么一下子，他想要干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破坏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我们觉得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是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盟友。那么伊朗在这次谈判的时候总是说，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只要黎以冲突不停火，那我就不进行跟你谈判。那么现在好了，在双方可能即将达成一个重大协议的时候，以色列突然之间这么搞了一下子，伊朗方面同样反应非常激烈。
1: 那么以色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情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另外呢，杜先生，我们注意到日前呢，以军是高调宣布，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伯夫特城堡。那么这个据点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重要性呢？
4: 博夫特堡法语原意是美丽的地方，但现在呢一点也不美丽，甚至变得有些残酷。这个点首先是价值很高，因为它的比高不高，但是呢控制能力相当大。如果按照现在的基本状态，黎巴嫩真主党如果

0: 占领了这个山脊部位，他可以直接控制以色列的加利利平原，像海法包括其他城市都在视野内，也都在攻击范围之内。如果以军占领了这个城堡，那么沿着利塔尼河支流所有的真主党的村落、武装、地下城堡，包括其他重要据点，也都在攻击范围之内。所以如果在山脊线上能够形成远程火力打击，甚至是雷达监视体系，基本上可以做到战场单向透明，对于双方作战行动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是争夺激烈，因为这个点在1982年曾经被以色列的格兰旅所占据，一直占到2000年。那么现在以军下令第36师首次越过利塔尼河，这是26年内没有的事情。那如果重新占领这个城堡，那说明下一步地面作战行动将会更加主动。一旦在这个点位展开各种作战行动，将会对真主党武装的据点、作战工事、保障阵地，包括重要官员构成质的威胁。所以这个点的争夺标志着在离南部地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博弈有可能会进入新阶段。
1: 那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据美媒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对于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行动表示不满，而且在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是怒斥其疯了。那么为什么特朗普会如此愤怒，而接下来以色列还会继续的疯狂下去吗？
2: 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一次特朗普是真的生气了，远远不止于你所讲的疯了，因为他骂的实际上是非常难听的。我想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是认为以色列做得过火了，他认为现在以色列的反击行动远远超出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的一个报复的一个对等的一个程度。第二一个呢，就是贝鲁特是特朗普给以色列划定的一条红线，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贝鲁特跟贝鲁特南郊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么贝鲁特所代表的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是在密切配合美国的一个斡旋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袭击贝鲁特的话，很有可能让这个之前的斡旋就付之东流。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现在这个局势非常非常敏感，那么在美伊即将达成谈判，或者特朗普极力推动美伊达成一个谈判的情况下，你内塔尼亚胡你这么搞是不是非常的不给我面子，你是不是诚心就要破坏我跟伊朗达成和谈的这个一个努力呢？那么您说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继续疯狂下去？我是非常悲观的，甚至于认为大概率是有可能的。那么尽管这一次在特朗普的强烈施压之下，我看美国官员说这是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上任以来最糟糕的一次通话，那么内塔尼亚胡退缩了啊，服软了，他下令说把军队都撤回来。但是这个服软的举措立刻就招致了国内各个派别的一个反对，这是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正在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就是从上到下都认为我必须对伊朗、对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抵抗组织施加一个更加强的一个政策。如果你软下来了，如果你服软了，那么选民可能就会抛弃你。所以大概率的情况是，随着10月份或者更早大选的临近，那么这种类似的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或于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并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将终止同美对话相关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并未获悉伊朗这一决定。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据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低水平。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约14%。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廖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是称已经暂停了通过中间人和美国方面的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美伊或将于一周内达成协议。

0: 那您认为啊，这些变化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美伊谈判最大的不确定性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在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见到最多的就是各种反转、反转再反转。总体的态势，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或者总结出一个规律来，就是美国很着急，伊朗很迟疑。尽管双方之间不断的你来我往，双方的文本的内容不断的一个透露，不断的一个交换，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伊朗方面的立场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变的是谁？变的是特朗普的态度，感觉他是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着急。美国现在主要是共和党的这个鹰派领袖们，啊，这些人是特朗普的一个基本盘，但是这些共和党的大佬最近都在指责特朗普，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让步？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啊，我花了290亿美元打了40多天的战争，然后呢，伊朗要获得数十亿美元的一个赔偿，海峡还在伊朗的管控之下，那么伊朗还拥有发展浓缩铀的一个权利，那我凭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那么你特朗普凭什么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让步呢？特朗普随着中选的临近，基本盘他一定要维护好，他可以不去看民主党的一个态度，但是呢，这些共和党的支持他一定是要考虑的。如果未来共和党还是对这个协议不满意的话，我觉得特朗普肯定还是要犹疑。那么伊朗国内同样如此，伊朗国内本来是有温和派、务实派或者强硬派之间的这么一个区别，但是经过这几次的斩首战术，这些温和派要么被靠边站，然后要么被打死，结果就让现在伊朗国内空前的一个强硬派占优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派，所以这个三方博弈之下，就让局势的发展充满了特别多的一个不确定性。
0: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有消息称呢，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至2年多来的最低水平，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2: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延续，美国不是全球能源的信息孤岛，也会受到一定波及。如果降到2年以来最低，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是两败俱伤。虽然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按照特朗普总统声称对伊朗的军事能力构成毁灭性打击，同样美国也在被战争行动反噬，所以油价的高涨，包括库存的降低，应该是正常事件。所以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不是美国政府所声称的完美胜。第二呢，有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更加焦虑情绪。现在体面结束，尽快结束，似乎成了美国的主基调。如果持续冲突，往前打不赢，往后打不起，这样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加尴尬的局面。所以在作战行动过程中，并不是伊朗单方面损失，美国也在承受战争行动给自身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所构成的严重反噬。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六六，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俄军连夜齐射8枚锆石，乌全境大面积遭袭，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多处设施实施打击，圣彼得堡市宣布进入无人机威胁状态。乌军曝光无人机积分奖励制度，俄加紧研发堡垒反无人机系统，可编程弹药专克无人机蜂群。北约多场波罗的海演习密集开打，美国酝酿扩大欧洲核部署，东欧核风险正悄然抬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丹参保心茶。
1: 青春淬火，迷彩铸魂，玩转大国重器。
2: 这枚导弹呢，是东风一号导弹，是我们大学陈列馆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枚导弹。
1: 驾驭无形电磁，
3: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通雷光、无人机，所有这个专业的装备都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对话 AI 战友，
4: 太酷了！而且我觉得把 AI 科技应用到军事领域，真的极大的节省了资源。
1: 历史在陈列馆里，未来在训练场上。这场军校之旅比你想象的更燃。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一集，利剑铸盾。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里，有一支部队执掌着大国重器，他们是刺破长空的利剑。有一些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构筑着无形的盾牌，而今天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盾与剑的形态。

0: 我是徐顺，来自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很多人说军校就是吃苦训练，我想去看看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1: 大家好，我叫朱俊毅，就读于西安铁一中滨河高级中学。今天我要去寻找那把倚天长剑。
2: 大家好，我是蔡雨禾，今天我要去探寻信息作战是如何成为未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军校
0: 我来了。
3: 这一次栏目特邀三名高中生分别走进三所军队院校，他们去寻找的不只是传说中的大国重器，更是一个问题的答案。当一名中国青年选择穿上军装，他究竟要铸就一面什么样的盾，又要磨砺一把什么样的剑？西安火箭军工程大学，这里是中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而朱俊毅要寻找的利剑起点藏在一枚导弹身上。
4: 这枚导弹呢是东风一号导弹，是我们大学陈列馆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枚导弹。
5: 是那个军博同款的那个？
4: 是的，是军博同款。
5: 这个实地看着好大呀。
3: 当书本上的名词变成眼前的庞然大物，历史便有了温度。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代液体燃料地对地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拥有国产弹道导弹的历史。
4: 我们的东风一号导弹呢，原计划于1959年10月向国庆十周年献礼，1964年正式定名为东风一号导弹，正式开启了我国地地导弹东风系列的命名规则。
5: 那为什么又特地给它命名为东风呢？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4: 东风呢，是取自毛。

0: 主席“东风压倒西风”之意。我们国家的导弹事业白手起家，东风一号的试射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更让我们国家掌握了导弹的研发、制造以及发射的基础技术，培养了第一批导弹人才。
1: 东风二字自此响彻九霄，火箭军工程大学也与战略导弹武器装备发展事业紧密相连，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陈列馆中矗立的东风一号，不仅见证了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来时路，更是一代代学员亲手触摸的活教材。除此之外，陈列馆展出的另一件展品也静静见证着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
0: 我们的固体导弹发动机呢，由喷管、推力燃烧室、安全点火装置等部分组成，它的外壳呢采用高强度、工艺性良好的合金钢。我们刚才看到东风一号导弹呢，它采用的是液体燃料。那我们之所以要发展固体燃料呢，就是因为固体燃料相比于液体燃料储存性能更好，可以让部队的反应时间更短，反应更迅速。
2: 我能摸一下吗？
0: 可以啊。
1: 从液体到固体，从固定阵地待命到机动快速反击，这是导弹之间的淬火，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一次跨越。
0: 5、4、3、2、1，点火。

0: 按下按钮的那一刻，朱俊逸触碰到的不只是模拟发射的仪式感，更是一代又一代火工大学员利剑图强的精神传承。在今天的实验室里，利剑身影还在继续奋斗。
1: 在实验之前呢，我们要对它的厚度和重量的测量，测量完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材料呢安装到实验台上来。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制的小型的气氧煤油液体火箭发动机，可以产生超音速射流。
2: 超音速的
0: 火箭发动机材料直面超高温火力冲击，一旦防护失效，发动机便会瞬间烧损报废，因此选出一款隔热战甲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帮导弹选出一身合适的硬核战衣呢？
1: 一号招兵是否安全？
3: 招兵安全。
1: 好的，这会我们就可以开始试验。点开始确定。

0: 好，实验结束。
1: 可以看到，这温度最高的区域已经突破了1500摄氏度。
2: 怪不得需要用那么能耐热的材料。
1: 是的。
0: 抛完以后，我们对这个材料的形貌要进行采集。
3: 进行全方位立体扫描，采集它的表面形态，提取出一些特征与细节。
2: 果然就是那些细节地方都能够很精细的看到了吗？
3: 是的。
0: 通过刚才的扫描，我们就可以呢从细处来观察呢它烧时候的形貌。如果好几种配方，我就可以筛选出最合适我们导弹使用的材料。
4: 原来导弹材料的背后也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真是学到了。
5: 在今天的校园里，利剑早已不只是导弹装备的事。火工大不仅培养学员的专业能力，更着眼心智战斗力生成需求，全方位锻造他们的综合能力素养。
6: 比赛开始，我现在看到蓝方倾巢而出，双方一来到中央就进行了一个猛烈的交火，我们红方率先拿下蓝方的一血。
7: 是的，
5: 学员们自主设计的各式作战机器人正在台上上演激烈角逐，选手们必须在5分钟内击中敌方机器人，攻破阵地，才能锁定胜局。
8: 好有意思呀，我也想参与到这样的俱乐部里来。
9: 当然可以，它一共有几个功能啊，首先是这个前后左右的这个移动，这个是旋转云台啊，通过

0: 用云台来控制它的方向，以及这个发射这个机构，你想尝试一下吗？
1: 我想，
2: 弹丸一般是从前面那个口发射的，是吗？
0: 对，前面是它的枪管。
1: 从机器人大赛到导弹发射控制台，从大国重器到指尖创客。
3: 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赶赴传承火箭军精神，以昂扬年轻的姿态，接续使命，续写荣光。印象中的军校，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训练的多一点，就是可能会在阳光下跑步啊，训练啊，我觉得会很累。 小时候看了一些军事类的影片，那影片中展示的军人他们都非常艰苦奋斗。在上了高中之后，会有许多学长学姐来我们学校宣传，那些学长学姐会带许多高科技装备来给我们展示。徐顺就读于野寨中学，这所中学校园里安葬着抗日阵亡将士。
1: 以校护林的传统，让强军猛的种子早早埋进了土壤。带着这份从校园土壤中萌发的向往，徐顺来到了全军培养网电对抗人才的顶尖学府。
4: 站住！

0: 这条路呢是养成路，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喊着好好学习的口号，从正步区走向教学楼，开始一天的课程。
1: 他们踢得好整齐。那你们每天除了踢正步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日常活动吗？
0: 队列训练是军校的入场券，像专业课程的学习、装备操作，包括体能拉练，这些呢也都是家常便饭。当然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参与其中。
2: 看似日常的军校生活，背后依托的是一所军校数十年的积淀与传承。1979年，从99顶帐篷起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在安徽合肥成立。2017年，划归国防科技大学建制领导。40多年来，这里始终是我军网电对抗领域人才培养的主基地。
1: 哎，这些学长人在干嘛呀？
0: 这些大四的班长啊，他们都在进行毕业综合演练前的训练。那是我们教员，他们呢正在进行装备调试。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3: 18.875，发现敌方，可以作战信号。
4: 一二手负责征收，准备干扰；二手负责接动。
3: 正。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涵盖了我们通雷光、无人机，所有这个专业的装备都在这个训练场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通信对抗装备。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作战的时候要用无线电进行通信，对吧？那我们这个装备的任务呢，就是切断敌方的无线电通信。
2: 从空中到地面，从雷达波到极光束，这个训练场几乎复刻了现代电子对抗的全频谱战场。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雷达对抗装备。哎，你对雷达有什么了解吗？
6: 知道的雷达是它会发射一段信号到敌军的地面上，然后再返回接收这个信号。
5: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那我们雷达对抗，你想一想，我们能干些什么？
6: 我们可以把它的回波干扰回波。
5: 对，比如说本来一个目标它是一个小亮点，对不对？那如果我释放一些很假目标呢，很多的雷达回波，那它整个这个接收平面上全都是亮点，那对方就没法发现我们的目标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功率的压制干扰，那就是释放大功率的电磁波，基本上它的回波就淹没在这些噪音里面，那它一个都收不到了。
0: 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压制干扰，一种呢就是欺骗干扰。
6: 现在我知道电子对抗具体是做些什么了。
2: 从听风捕影到压制欺诈，电子对抗的本质是在电磁频谱中进行的无声博弈。而徐顺很快发现，这面盾不止在装备场上铸造。
0: 来，你看，学长们呢，现在就在进行一些电路板的设计，

0: 可是我刚开始以为对电抗它只是在电脑上进行一些操作，没想到还有电路板。
1: 这个你没想到吧？电路板呢，其实是我们每个学员进行综合设计的一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学员都要完成这一项工作。
0: 那教授，电抗学院为什么要学习电路板的制作呢？
2: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电路板的制作呢，是我们电抗装备发挥功能的一个基础。我们电磁波是无形的，我们怎么样把电磁波发射出去，是由我们一块一块的电路板来支撑的。
0: 这些我第一眼看上去就很像那种包装纸一样。
3: 这个也是一些微型的电路。
2: 因为 3D 打印不仅能够打异形，同时呢还可以打在任何材料上都可以打印我们的电路。你像这种的是一种柔性材料，我们可以直接贴在我们的人体上，那么就作为一个行动的感知，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来支撑我们的算法的研究、设备的研制。
4: 电路是电抗学员让思想落地生根的物理基石，而当电路可以变成任何形状，电抗的战场便从固定装备延伸到了万物之中。
0: 哎，学长，今天带我来天台干什么？
1: 我们未来战场呢，它是以无人化为趋势的。今天我们要建的这个团队，它呢主要从事反无的一些工作。这呢也是因为我们学院提前部署了这方面的工作。
5: 这个就是我们学院自主研发的零跳式光电智能反无系统。它可以对来袭的无人机自主捕获、稳定跟踪激光干扰。
0: 哎，就是刚才学长飞出去无人机吧，它上面还有一个方框，还有、
5: 哦、没错，框相当于是我们对无人机的一个识别的功能。我们始终把这个无人机是放在我们市场中心，也就是说不论它飞往哪个方向，我们都有一个自主跟踪的一个功能。
0: 嗯，我看这么多楼，我的看那个无人机肉眼都快看不清了，但是电脑屏幕上显示还是很清晰的。
5: 这套系统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应对背景的一个能力，在城市复杂背景，尤其是高楼环境下，我们还可以非常稳定的检测和跟踪。
1: 那这个设备在城市巷战岂不很好用？
6: 没错，我们这台设备包括北京市某重大活动以及海军航母出海啊等等这些反无保障任务。
0: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有了这套系统，我感觉所有无人机都已经逃不掉了。
4: 从训练场到实验室，从电路板到天台上的灵巧系统，徐顺看到的不仅是一面盾的层次，更是盾背后的智慧。用先进算法赋能低成本硬件，小智联的守护每一寸电磁空间。铸盾终究要在真刀真枪的对抗中检验成色。中原腹地信息高地，这里是全军唯一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作为国内顶尖的国防信息学府，学校拥有测绘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两个 A 加学科。在测绘导航、网络安全、信息通信、密码学、无人与反无人等领域处于领先水平。蔡宇和的军校探访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7: 这个机器狗造型有点炫酷。
8: 没错，它前面的这个转动的小圆圈啊，就是我们的激光雷达。哦，这个激光雷达可以通过扫描周边的地形来进行障碍物的避障。哦，我们来实操一下吧。
7: 好。
4: 这是由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改装升级的机器狗，它能负重穿越复杂地形，能伴随士兵执行侦察、排爆、物资运输等任务。心智战斗力就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7: 机器人在未来的国防军事中有哪些作用呢？
9: 机器人在国防军事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可以执行战场侦察、边境巡逻、排爆作业等任务，增强作战的智能化水平。
4: 为了面向现代战争，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在无人智能领域已经深耕多年。如今学校在无人机自主控制、集群协同、反制干扰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成为全军无人智能领域的拔尖单位。

0: 而信大的盾还藏在代码深处。
1: 哇，这屏幕可真大呀，走进这里好像走进了一个5G 空间。
2: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网络空间安全的演训实验室。
1: 哦，实验室，这里没有瓶瓶罐罐怎么能叫实验室呢？
2: 这个实验室是由若干台电脑所组成，一方面可以用来提供给我们学员以及任职培训人员的日常训练使用，另一方面呢，这里也会作为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的场地之一。
1: 竞赛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
2: 这种竞赛一般会分为多个组别，然后每个组别的竞赛结果会实时投屏在我们这块大屏幕上。
1: 哇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2: 没错，如果你来到这个专业，就可以体验一把当网络卫士的感觉。
1: 太好了。
0: 而真正让学员直通战场的是这套虚拟现实模拟训练系统。
2: 这里就是我们的模拟战场的实验室，你看大屏幕，就是我们战斗机在空中作战时候的真实场景。
1: 天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在天上的样子。这个椅子摇摇晃晃的是在干嘛？
2: 这个椅子的晃动是在模仿我们真实战场中所遇到的风、雷、电以及爆炸产生的烟雾等真实感受。
0: 必须在颠簸中保持清醒，一边操控装备，一边在便携电脑上编写防御代码，实时修复漏洞，这种在行进中、在战斗中维护网络安全的能力，正是未来信息化战争对每一名指战员的核心要求。
1: 太酷了，我觉得把 AI 科技运用到军事领域上真的极大地节省了我们的资源。
2: 没错，这个 AR 眼镜可以让大家真正做到从课堂直通战场。
0: 不仅在网络空间，在测绘领域，信大同样是国内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之一。在天象馆，学员们可以模拟北斗卫星的轨道运行，学习高精度时空基准的建立方法，甚至亲手操作遥感数据处理系统。
2: 这里呢，就是我们大学的天象馆，在这里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我们的星形观测。
1: 我感觉我像来到了第二个世界。
2: 没错，在你面前的这个仪器呢，有两个部分组成。这个球状的仪器呢，它是一个模拟的天象仪，可以模拟星星的状态。然后黑色的部分则是我们的投影仪，可以将星星的样子投射到整个球形的天幕上。
1: 哦，那请问这个仪器是来干什么的？
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天文知识的科普，比如说我们可以观测到郑州这个时候的星星的样子，也可以观测到南极或者北极这个时候星星的样子。
1: 那它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吗？
2: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地构建起坐标系，然后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去理解课本上的知识。
0: 在信大，信息制胜的背后是一代代人对定位的坚守，一切能力的源头来自学校对顶尖人才的超前培养。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实验班，全军首个面向高中生招生的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
2: 这里呢，就是咱们大学的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咱们的学员是与导师有着一对一的辅导交流，并且学员还可以提早参与教研室的各项科研活动，他们在各大的网安顶尖赛事中还拿下了大满贯。
1: 这么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争取来到这个班。
2: 相信你没有问题。
0: 这里没有装备实验室的冷峻线条，也没有演训场的紧张气氛，这就是在大学里的美食街，是军旅生活里最朴素的慰藉。
2: 我最喜欢吃的那肯定是新疆炒米粉。
1: 你晚自习下课会来吃吗？
2: 那肯定啊，
1: 想尝一尝。
0: 不远处的纪念品商店是每个来访者必到之处，橱窗里摆满了带着信大印记的小物件，每一件纪念品都是一段军旅记忆的浓缩。当模拟发射的按钮被按下，当电路板上的线条被点亮，当代码在虚拟

0: 战场中奔流，这些少年触摸到的远不只是装备的冰冷外壳。铸盾者手千里电磁无形，利剑者护大国重器惊天。而当 AI 与信息成为新的疆场，盾与剑的界限正在被新一代军校学员重新定义。
1: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之后成功考入信大，用自己的青春智慧书写强军代码，铸就未来信息战场的剑与盾。
2: 实地探访很宏大，他们整洁的园区、严谨的学风，以及我梦寐以求的倚天长剑，都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也更加坚定了我报考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想法。
3: 我想要成为一名肯吃苦、有创新精神、愿意为国防科技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人。我想要报考军校，可以投身军营，在军队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军校未来有我。
0: 铸盾利剑，从来不只是军队的使命，更是一代代青年与国家的约定。青春向海，梦想起航，热血扬帆，执掌巨舰。
4: 没想到咱们这个帆船能航行这么快。
5: 每个学员来到本舰进行这个实习时，都会轮岗，轮到我们操作岗位时，我们会到这里进行模拟操纵训练。
0: 巡查执法，快艇飞驰，
6: 这个浪全都扑在我的脸上。
1: 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0: 于波涛之中练就过硬本领，携一身戎装守护万里海疆。军迷走进军校，以青春之名赴强军之约，解锁不一样的迷彩青春。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二集，向海图强。
7: 心会陈皮，自然馈赠。用心江门新会陈皮茶叶有限公司，扎根广东新会，规模化种植果园，只为收获道地的陈皮原料。从枝头鲜采到清洗挑果，从细致剥皮到自然晾晒，我们坚守传统匠心，每一步都藏着对品质的敬畏。现代化工厂里，先进设备与严苛标准并行，开阔晾晒场中，干皮接受阳光与微风的洗礼，直至仓储中心智能陈化，全过程稳定纯粹。三瓣三芽陈皮，以道地原料铸就道地品质，自然之味，岁月之礼，只为您的欢喜瞬间。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成受万年
0: 乔墨作为一生志野同如意。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啊，披露了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军各类军用航空器的损失情况。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1: 近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披露了美以对伊朗动武期间的美军各类航空器损失情况。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军用航空器被毁或受损，他们多数在同伊朗的交锋中遭打击损毁，其中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架价值约3000万美元，另有10架飞机受损，包括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停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6架飞机，其中一架为 E-3 预警机。美国航空学报杂志分析指出，上述损毁机型有相当一部分不可替代或难以补充，比如 E-3 预警机和 KC-135 加油机虽然老旧，但因后续机型尚未交付，处于青黄不接的断档阶段。除战场交火造成的损失外，美军飞机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状况。3架 F-15E 战斗机在科威特上空被友军火力

0: 击落。两架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在伊朗境内的营救任务中因无法起飞而被主动摧毁。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报道，营救任务中还有四架 AH-MH-6 小鸟特种作战直升机被毁，这型直升机的损失并未出现在国会的统计数字中。
1: 看完刚才的短片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更直观地了解一下美军在对伊朗行动期间的各类航空器损失情况。大家从我们面前啊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军呢至少有42架军用航空器被毁或者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
2: 所涉及的型号可以说高达10余种。那么两位先生，这份报告呢反映出美军现在在作战当中什么样的情况？王先生，您的观点。
3: 我们从飞机的损失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开始的损失实际上是比较小的，数量比较少的，但是到了后段实际上损失就会比较多。这就是说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在战争中间熟悉了对手的作战的特点，那么这显然就是一种在战争中间学习战争。第二，地面损失是比较大的，无人机对这个地面部署的这些飞机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如何确保地面安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需要来进行解决。人们以前认为这个对空军基地的这个突击啊，主要是打的是跑道，那么现在根本没有去对跑道进行攻击，就打基地上的这些飞机，飞机干掉了，飞机起来不了就行了。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对空军基地的这个突击到底应该打什么，实际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另外呢，我们刚才通过短片呢，包括两位嘉宾也提到了，除了战场正面的这个损耗之外呢，美军还出现了像是友军误击、自毁装备等情况。那么这些情况的背后暴露出哪些问题呢？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4: 我认为呢，这说明美军他在进行这场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是狂妄自大，他并没有和周边的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盟友进行一个有效的协调，这就导致3架 F-15 战斗机是被盟友的战斗机给击落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如果说在行动策划的过程当中，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进行了一定的信息和情报的这种共享，或者说呢在敌我识别方面和他的地区盟友有这样的一个协调和联络的机制，大概率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针对伊朗它的反击能力，我认为也是有误判，所以导致中东地区的很多的反导阵地，包括大型昂贵的这个铺路爪雷达，都是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命中。正是由于仓促开战，准备不足，所以军机的损失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也是处于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覆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好，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对美军各类航空器的损失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而在这42架被毁或者受损的军用航空器当中，我们注意到有几架是出于同一场营救行动，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营救行动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伊朗当地时间4月3日凌晨，美军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中，前座驾驶员和后座武器系统官弹射逃生，落入伊斯法罕南部山区，其中一人很快获救，另一人于4月5日获救。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营救行动的某些细节。特朗普称，在 F-15E 战斗机坠毁的短短数小时内，美军便调集了21架军用飞机深入对方空域。而在第二次营救行动中，美军集结了多达155架各类航空器，其中包括4架轰炸机、64架战斗机、48架空中加油机、13架救援机以及其他辅助机型，涉及人员多达数百人。特朗普说，美军在撤离时动用了2架大型运输机，并携带了大量装备，但飞机陷入沙地中动弹不得，美军被迫炸毁这2架运输机，以防机载先进武器及其他设备被伊朗得到。尽管美军成功救出2名被困飞行员，但此次行动中美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一架 F-15E 战斗机、一架 A-10 攻击机、2架 MC-130J 特种战术运输机、4架小鸟武装直升机和2架 MQ-9 死

0: 神无人机彻底损失。另有数架 HC-130J 搜救飞机和 HH-60W 搜救直升机被击伤。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这场营救行动当中成功救出了飞行员，但是呢，美军也损失了多款机型。那么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种军用航空器来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营救？

0: 送到离这个遇险的飞行员最近的这个区域，尽可能的就是采用直接降落的形式。战斗搜救人员到了地面以后，通常扇形展开，建立一个外围。这个外围区域的这个范围以轻武器射击的范围为界，所以它必须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范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还有比方说有车辆、有装甲车这样的一些这个装备构成相应的威胁，所以空中必须要有 A10 飞机来提供火力掩护。那么 A10 飞机可能面对对方的有防空武器威胁的时候怎么办？就必须要有 F16CJ 压制防空的飞机，来对对手的这种地面防空火力构成相应的这种这个威胁。那么这些飞机在低空活动，它专注于来掩护地面行动，如果对手还有其他的火力构成威胁的时候怎么办？天上就要有无人机在这看，把整个的这个区域都进行监控，还需要有制空作战飞机在更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构成相应的这个屏障。因此战斗搜索与救援可以说是这个空中作战行动中间非常复杂的一项这个任务，需要有如此多的这个力量来完成相应的这个任务。
1: 通过公开的画面显示呢，美军着陆区遍布着冒着浓烟的残骸，这让人不禁想起1980年美军实施的鹰爪行动啊。这两次的事发地点都位于伊朗境内，同样也是现场一片狼藉。那么对此我们该如何的分析呢？魏先生，
2: 我认为，美军针对两名 F-15E 飞行员的营救行动和鹰爪行动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呢，美军此次针对两名 F-15E 飞行员的营救行动，我们可以说它是勉强及格，因为首先两名飞行员都救走了，而且呢，进入到伊朗境内执行搜索救援任务的这些特种部队和搜救力量没有人员损失，虽然说出现了一些波折，最终啊都是全部的撤离。而此前呢，针对所谓的伊朗的这个人质危机，进行特种作战行动啊，那损失的装备和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也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是彻底的失败。所以呢，两场行动都是充满了波折，但是结果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性的。执行搜索救援任务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残骸，这说明确实对于当地的地理环境预判不足，那么导致运输机飞过来之后啊无法正常起飞，那么只能把执行这种运输任务的小鸟特种作战直升机进行了摧毁，大概率呢是呼叫空中执行掩护支援任务的 F-16 或者是 F-15 投掷了重磅炸弹，对它进行完全的这个破坏，然后呢所有的人员和其他的这个装备撤离了相关的区域。
1: 好，除了美军深入伊朗境内的行动遭遇损失，此前呢，伊朗也精准打击美军海外驻军基地，重创其空中主力。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伊朗针对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更是导致美军珍贵的 E-3 预警机严重受损。接下来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3月29日，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 E-3 预警机被摧毁的卫星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于29日发表声明称，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 E-3 预警机已被完全摧毁，附近其他飞机也遭受严重损坏。3月30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证实，在伊朗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的美军 E-3 预警机不是一架，而是两架，其中一架基本报废。E-3 是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的一款全天候远程空中预警与指挥控制飞机。该机搭载的脉冲多普勒雷达能探测空中、地面和海面目标，抗地面杂波干扰能力较强，在9000米高空飞行时，对典型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超过400公里。自1977年3月第一架 E-3 预警机交付以来，截至目前，该系列已发展出7个型号。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服役49年的 E-3 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虽然美国空军对 E-3 预警机展开了现代化升级，但其综合作战能力很难有明显提升，尤其是机身平台的零部件已停止生产，为平台维护带来较大困难。
1: 从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E-3 预警机的机身和机尾部分呢，明显已经断成两截啊，连机载的大型碟形雷达呢也掉在了地上。那么 E-3 的损失对于美军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美

0: 情后续空中预警体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
1: 这一次E3的这个损失的确让美国空军感到非常的这个心疼肉疼。E3的这个损失主要的是被无人机攻击的，所以这个预示着空军基地地面防卫中间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难题，实际上就是无人机。而这种E3预警机这么大的飞机，翼展这么大，要想建立适合于它的防无人机的这个设施，难度是比较大的。现在他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对未来的空中预警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呢？可能两条路。第一个，先是让这个原来不想发展的E7预警机重新复活，要解决E3不够的这个问题或者能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基于无人机发展的这个空中预警机，具体来讲就是把这个 MQ-9 这个无人机啊，它不挂炸弹了，它挂两个吊舱，一个这种基于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又可以对空中目标观察，又可以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观察，来弥补这个像 E3 呢、这样的这种这个飞机数量比较少，而且生存能力比较差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0: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呢，美军手中的 E3 预警机呢，一共就16架，数量本来就不多。这次基地遇袭呢，又有2架遭到了重创。那么 E3 作为美军空中预警的核心装备呢，接连出现了损耗啊，这种情况呢，美军到底该怎么办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2: E3 服役的时间确实已经非常长了，美国空军后续也对它进行了改进，但是呢，已经是到了必须要进行更新换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一次在中东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用 E3 用出了问题，其实还是基地防御的问题。那当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啊、机场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是由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针对整个基地去进行防御。那如果说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包括其他的这种防空反导武器都没有办法去挡住伊朗的弹道导弹以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大型的军用飞机它自然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也低估了伊朗的情报获取能力。因为在美以伊这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还可以从民用的卫星去获取中东地区的高清晰度的这种图像的情报。伊朗呢，自己可能没有卫星，但是普通的简单的商业卫星把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直接送到了伊朗人的面前。
0: 好，不难看出 E3 预警机受损呢，已经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预警力量是大打折扣。而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伊朗接连击落了美军多架 MQ-9 死神和 RQ-4 全球鹰无人机，其中的死神无人机呢更是损失惨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的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5月中旬，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现役数量的20%。据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
0: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军损失的 MQ-9 死神无人机呢，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现役数量的20%。那么近20%的库存损耗会对美军无人机机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
1: 这一型这个飞机啊，实际上在美国空军序列中间还是

0: 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这个飞机，平均机龄8年时间，它是一个在低威胁环境下执行侦察打击一体化的一个这个平台。但即使这样的话呢，这型飞机在这一次的战事过程中间损失的数量占它的现役部队的列装数量的20%左右。那么产生这个影响呢，表明这个叉大一体的无人机在强对抗的环境之下生存率实际上是堪忧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一个这个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飞机暴露出来它没有比较强的自卫能力，对手的防空火力一旦抓住它，对它构成相应的这个攻击能力的时候，它的要想摆脱对手攻击的这种能力显然就差得比较远，这是它的暴露出来第二个问题。第三一个呢，坦率地说，恰恰也证明了这一型这个无人机有它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高对抗的环境之下，无人机恰恰的就把有人机的损失弥补掉了，进一步的证明在这种强对抗的环境之下就应该用无人机来承担相应的任务，因为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挽救战斗人员的生命。但是它暴露出来它自身它有不足，这一点也是客观的这个事实。这个作战损失这么多，恰恰证明了无人机并不是这一型无人机，而是无人机在未来的作战中间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催生后续更多的无人机会在战场上来执行相应的任务。
1: 好，眼下死神无人机是损失惨重，那么美军是否会改变现有无人机发展的规划？放眼未来，无人机的作战模式又会有哪些变化？大型无人机和微小型的无人机能形成什么样的协同作战体系呢？魏先生的观点。
2: 美军此前发展和应用无人机有它的独到之处，但是呢，我认为呢，也有自身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成本过高；另外一个呢，对于高端的无人机，它有一种迷信。所以我们看此前美军装备的这个无人机，成本都非常的昂贵，但是呢，功能相对而言比较单一。所以现在呢，美军也是要开始进行无人机应用模式的一种改变，要开始打造飞行小摩托了。所以呢，在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也开始使用卢卡斯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大概率呢也具备部分的侦察功能，而且呢也配备有这个战斗部，也可以和目标同归于尽。所以以后美军它在应用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大小组合，那么昂贵的无人机和廉价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它会搭配使用。那么这些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呢这个诱饵无人机，即使大量的损失大量的被击落，可能美军它也会把装备损失的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呢，美国空军即使能够拿到很多的经费，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战它也是打不起的。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贵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讨论了，比如说像是 E3 预警机的受损，以及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率居高不下，以及跨境特种救援行动的损失。这些实战的案例呢，都暴露出了美军在作战方式上的短板。那么关于未来美军空中力量将如何调整，未来战场形态又会如何演变，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解读和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再次绝境逢生。
1: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2: 跟紧黄河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3: 请关注绝境铸剑，
4: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载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1908年，美国探险家威廉·盖洛跋涉在荒凉的陕北大地之上。他此行的目的是探寻中国古老的万里长城。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远方的旷野，一道蜿蜒的墙垣出现在威廉·盖洛的眼前。这是一道与山海关、居庸关完全不同的黄土长城，被世人称为榆林长城。因为残破，已被历史的尘埃渐渐淹没。

知道他见证过怎样的时代传奇，更没有人知道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王朝怎样的

0: 每年的农历九月都是刘东厚最忙碌的时节。黄米，中国北方特有的农作物，俗称麦子，这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必须抢在入冬前收割完毕。今年68岁的刘东厚，祖先曾是明朝的戍边军人，他的家族在府谷生活了已有500年的时光。
1: 炒面打上了米子糕，软溜溜的，可好吃了，可香了，常年年。
0: 刘东厚延续着祖先的习惯，在营堡附近的打谷场将黄米进行最后的加工。今晚他和他的伙伴将会用一顿油炸梅子糕来犒劳一年劳作的辛苦。这是500年来长城脚下的人们不变的生活方式。但古今唯一不同的是，刘东厚的祖先在品尝黄米的同时还在忧心忡忡，因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寒冬将至，而北方的蒙古人就要来了。公元1449年，土木堡的明军在蒙古瓦剌骑兵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不仅让明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更将整个天下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公元1450年初冬，来自草原的蒙古部落出现在以无明军守卫的河套北部，并沿着无定河谷向南侵入榆林宁夏等地。在此后的多年里，蒙古部落如浪潮般向着河套进发，因为这里不仅是理想的生存之地，更是部落强大的根本。因为黄河从宁夏到陕西的河段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形，古人觉得看上去像个套马的绳索，故命名为河套。自古以来，黄河百害为富一套，在黄河的滋养下，河套地区拥有丰饶的草原，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天然的分界线。
2: 河套地区呢，它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它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彼此争夺的一个重要的地带。
0: 公元1464年，朱见深登基称帝，史称明宪宗。此时的他并没有感受到皇帝的快乐，一份份来自延绥镇的军报让这个性格有些软弱的年轻人不知所措。陕西榆林位于河套平原的南部，早在先秦时期，地处险要的榆林就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门户，秦长城曾矗立于此，为秦人守卫河套，北拒匈奴。
3: 我们榆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是农耕生产

0: 和游牧文化交汇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画像是在汉代墓室里边出土的。
1: 明王朝建立前的1500年里，榆林的历史就是一部农耕与游牧交锋交融的中国史。公元15世纪的小冰期，西北的寒冬更加凛冽，结冰的河谷让延绥镇成为游牧部落驰骋的疆场。这是一群物资极度匮乏的牧民，为了生存将会不断南下，给明王朝的西北边疆撕开了一道流血的伤口。河套南部成为一道双方都不可能妥协的生命线。1465年，大学士李贤向明宪宗提议，在西北边陲展开一场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将累年入侵的蒙古部落彻底驱逐出河套。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搜套方案。九，工部尚书白圭被调离职位，担任明王朝新一任的兵部尚书。这是一次看似平常的调动，但所有朝臣都从中捕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白圭身为文官，但久历边疆战阵，深受李贤的赏识。他是搜套派的坚定执行者，身上寄托着明宪宗隐隐的期望。此时距土木之变过去仅10多年，明王朝还延续着曾经的荣光，希望用搜套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河套问题，天下自此安定。然而理想在现实面前能够如愿吗？
2: 明朝虽然说收复了河套，明军如果想在这个地方进行长期驻守的话，一方面呢就面临着来自于蒙古草原的蒙古骑兵的长期威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距离内地的农耕区也比较远，所有的后勤供给就要从长城以内运送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因此呢它是没有办法在河套平原长期驻扎。
1: 进攻，再退却。搜套派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收复河套是愿景，但如何收复，如何守护？身为明王朝最高军事长官的白圭，却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答案。1471年初春，一位中年人从西子湖畔的杭州来到了危机四伏的延绥镇。于子俊由浙江布政使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此时他最紧要的任务不是巩固边防、安定边疆，而是要为即将开拔的搜套大军筹集军粮。户部出身的于子俊一直以善于规划布局民生著称。他就任延绥巡抚后，

0: 深感受到搜套给国家带来的隐患。明王朝中期，因为受到寒冷气候与烧荒垦殖的影响，河套地区的毛乌素沙漠日趋扩张，沙漠旷远，黄沙漫漫，成为明王朝对河套地区最为常见的景象描绘。脆弱的生态与蒙古人防不胜防的进攻，让明王朝无法在河套地区获得最基本的粮食补给。如果要移民河套，那就要长期供养庞大的军队，这无疑会把整个明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于子俊想要寻找一种破解困局的可能，他仔细阅读了延绥镇之前所有的卷宗资料，自己又沿着边防营堡巡查探访。在长达千里的跋涉丈量后，看着各地的营堡隘口，于子俊有了自己的答案。土木之变后，明王朝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扰，除了搜套外，还结合榆林地理特征，在山谷之间与平原之上不断修筑兵营城堡。
1: 当时明朝在中早期的时候采取的防御措施呢，是点状防御，它是在边疆地带修建了大量的营堡墩台，来进行分区域的驻守。但是对于蒙古机动性特别强的军队来讲，就是会顾此失彼，因为两个驻扎的点之间的空隙是很大的，往往就会被利用，

0: 子俊盘算着营堡之间的距离，他发现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御蒙古骑兵高度机动的作战方式。似乎只有修边才能破除明王朝骑虎难下的难题。延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公元1471年，延绥巡抚于子俊上书朝廷建议修边，并在奏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因地制宜修筑边墙。依山行，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绵以相接，以成边墙。但对于兵部尚书白圭来说，这封充满诚意的奏书却是书生之见。
1: 这个办法虽好，但陕西民众困逼，难以加重劳役，况且这一带外族民兵众多，我军兵力不足，还哪里能调壮丁筑城？
0: 据历史记载，在白圭坚决的反对下，明宪宗以民力艰难的考虑，让于子俊暂缓修边。此时朝廷上下都已明白，搜套依旧是明王朝不可改变的国策，

公元1471年的寒冬来临，榆林地区的搜套军队依照往年的旧例，准备进击位于河套的蒙古部落。但此时整个大军已经处于无粮的困境。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于子俊毅然再次上书朝廷。这一次他没有任何掩饰，直指搜套方案的弊端。因为史料的有限，今天的我们不知道这封奏书对于明宪宗有何触动，但于子俊的上书引发了许多官员的共鸣。整个王朝的官员已隐隐意识到，搜套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恶性循环。公元1472年，面对天下官员越来越多的质疑，白圭决定整合大明最好的军事资源，用一场决定性的辉煌胜利平息各方的责难，更让所有人看到搜套的信心。然而却是徒劳无功，榆林地区屡被劫掠，蒙古骑兵的来去无踪，让明军防不胜防。明史有过这样的描述：死亡不可胜计，人所共见。

0: 河边，于子俊看着流离失所的苦难百姓，嗷嗷待哺的可怜孩童。作为明王朝的一方官员，他满怀愤懑，却无能为力。可怜胡定河边骨，在于子俊看来，搜套或许可以挽回王朝曾经的荣耀，但如果一切都用耗尽天下的民力来换取，那么明王朝的所有努力最终将成为一个可悲的笑话。为天下苍生计，唯有修边意图。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

0: 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公元1472年，于子君的奏书再次被送进了紫禁城。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份非常详细的可行性方案。除了重申修筑边墙外，最为重要的是，系统介绍了降低人力成本的解决方案。于子俊的方案打动了明宪宗。史书记载，宪宗言：“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之。”公元1472年，于子俊让修边成为了明王朝巩固边疆的新国策。他用执着打动了皇帝，更用自己一封封言之凿凿的奏书打动了明王朝的众多官员。然而于子俊知道自己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刻，如果失败，一切努力都会化为泡影，延绥镇的百姓将在无尽的惶恐中艰难度日。自己不能退，也退无可退。此时天下人都在瞩目着于子俊，一个属于榆林长城的历史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肉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们红军队伍有铁的纪律，每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首要的就是遵守纪律。
8: 我们内部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还是我们内部高层，这样一切才能解释得通。
9: 说你这什么东西装嘴里塞啊，中毒了怎么办？
10: 带四毛瓶的时候，郎中都

0: 谢谢。他怎么样了？
1: 肩胛骨中弹，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伤口也处理好了。
0: 可为什么一直在昏迷呢？
1: 咱没有麻药动得到，他头晕过去了，很快就会醒过来的。醒过来。

0: 你吃没醒啊？已经不少了。哎，孙导演，你200多个短钉怎么办？
1: 该怎么办怎么办吧，这事不用问我了。华超，你也别太担心了啊。能不能让我们出去说？

0: 周焕文还在逃，这团丁里边少数几个想回家，大部分人都不知如何是好。你说这些大活人怎么办？
1: 不抓捕周焕文，别说他的团丁了，就连镇上的居民都不敢走近我们。那抓捕周焕文的那几个小组有消息吗？没有，这镇子四周都是深山。
2: 大白天都找不着人，别说黑天了。营长，唐营长，李副教导员，营长怎么样了？
3: 他没什么大事儿，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这边还好，沈瑶就死了一个老百姓，其他人我们都救下来了。
1: 那就好。
2: 那我去看看营长。
1: 哎，
3: 现在先别打扰他们了。
1: 行，先回去吧。
4: 这谁是当下的？
5: 胜利！
6: 不错，不错，不错。
4: 有才，你干什么？
6: 有才，
4: 就是你了！
5: 不错，不错。
4: 这怎么能随便打人呢？牛三，
6: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5: 我这不是在随便打人，我这是在报仇。
4: 他们是俘虏，红旗有纪律，不能虐待俘虏。
5: 谁定的规矩啊？我只相信玉皇大帝定的规矩。
4: 好人打死坏人，叫活该！
5: 牛三，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4: 我两个哥哥都被抓走了，现在不知道死活。大伯被杀害了，房子都被烧毁了，这口气我憋了好几个月。滚！
5: 刘三，你再这样，我就去上报教导员。
2: 你报我谁，我都没有错。滚！
4: 是，到底谁是当家的？
0: 教导员，教导员，
2: 李副教导员，唐部营长，教导员呢？
3: 他陪着营长在一起呢。
2: 出事了？
3: 怎么了？
2: 牛三疯了。
3: 他怎么了？这个牛三牛就一上来，谁也劝不住他。他跟土匪一样，现在在打俘虏。我实在劝不住他，所以只能来找教导员了。
2: 什么？
3: 刘副教导员，你别去了，这人又轴又硬，我去看看。
2: 哎，唐部营长，还是我去吧。
3: 你叫什么？啊？
2: 俊爷，小他萧丁满，是个小头目，最小最小的那种。
3: 你杀没杀过人？啊？杀没杀过穷人？
2: 我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亲手杀过人。
3: 骗人吧？啊？房子都被烧毁，我们村里人都被抓走了，还有我两个哥哥，是不是你干的？
2: 冤枉啊，
7: 俊爷！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个村的，这个不能赖到我头上啊！
8: 秦天，算你倒霉，除非你说是谁干的。要不然我今天这口气就不拿你出气了，拿你出气，拿你出气，拿你出气！是为我大哥！
7: 牛三，你给我出来！
2: 哥，
8: 别
2: 别别，是为我
8: 杨排长。
0: 你真的没有杀过无辜的百姓，你不用怕，我是这个队伍的副教导员，我叫吕真，我替他向你道歉。
2: 秀兰，人家马上是要回家的人了，我们好好送送他吧。杨排长，放开他吧。放开。什么意思？谁要回家？
0: 刘三兄弟，如果以后还有缘分，我们还会再见的，一路走好。
2: 不是，你什么意思？赶我走？不要我了？啊？
0: 就因为我打了小团丁的头，营长现在还在昏迷不醒，我没有心情跟你讲这些大道理，就算是我讲了，你也听不进去。

0: 但我要是还把你留在队伍里，战士们会误以为我们和土匪一样不讲纪律，那这样部队就会慢慢的变质，变得跟白军民团土匪一样了。所以我还是请你走吧。
1: 不是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我打的是该打的人，怎么变成我犯了错？
0: 林排长，我还有事儿，你们送送他。
2: 教练，
1: 我至少得知道我错在哪儿，
2: 对吧？
1: 我不能当一个糊涂鬼。
0: 你想问清楚？好，那我告诉你，我们红军队伍有铁的纪律，每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首要的就是遵守纪律。要是你一个人违反了纪律而不受到应有的处分，那我们这支队伍就会一点点的垮掉，这样的队伍怎么走出绝境？为了队伍，我只能把你请走。
1: 我打的是坏人。
0: 我们红军队伍五年前就废除了肉刑，严禁虐待俘虏，要不这样和白军有什么两样？
1: 唐会长，
3: 大老远的就听见你跟吕副教导员喊，有这劲儿留到打仗好不好？
4: 知道错了吗？
1: 知道错了。
3: 错哪儿了？
1: 我以后再也不乱打人了。
2: 唐副营长，帮我说两句好话可以吗？
4: 我帮你说什么？
2: 我不想走，让我留下来。
3: 吕副教官，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这小子做个担保，如果以后再犯纪律，不用你撵他走，我第一个撵你走，好不好？
0: 那既然唐副营长给你做了担保，我就网开一面。但是，我把你留在队伍里，也得有个说法。
2: 说法？哎，咋说都行。
0: 我要求你在十天之内，背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2: 我不识字，
3: 不识字也得识字。
2: 啊，是。
0: 我们红军队伍里大多数人都不识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个人都倒背如流。严排长。
5: 走，
0: 从今天开始，你一字一句教会他。
5: 是，
2: 有人教我，保证学问。
6: 吕副教导员，黄建牙到了，门口等着呢。

0: 臭小子，醒了，急死我了。
1: 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呢。
0: 什么话？你受的不是致命伤，怎么就见不着我了？慢点。
1: 啊，怎么疼啊？
0: 肩胛骨受伤，肯定会疼一点。大老爷们儿，忍着点。
1: 忍什么呀？疼还不能叫了？感情这次再没打你身上了。
0: 这个任务本来是我的，你要是不跟我抢呢，这个子弹不就打我身上了？我欠你的。你说也怪了，刚才我守着你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想起一件事儿来。小的时候，那年端午节，你给我送粽子。
2: 今天是端午节，是吃粽子的日子。
0: 我说这个大少爷不会把我给毒死吧？不管这么多了，先吃了再说。
1: 我真后悔当时怎么没把你给毒死，把你毒死我也不用替你挨这一枪。
0: 是啊，跟我一样心软。你说我当时干嘛把你拉进革命队伍呢？我要让你自生自灭的话，会有今天呢？
1: 给你送粽子不还是因为看见你跟大黑狗抢饭盆吗？

天佑，你发现没有？咱俩虽然说的是两件事，但是其实是一件事，就跟一只手一样，我记住了属心。

0: 把吕胜活埋了。这个吕真嘴太不严了。不是他说的。不是他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呀？
1: 很难猜吗？那阵穷人，谁拿得出两块大洋啊？可是我认识的夫人，只有你，而且愿意救一个小长工的夫人，也只有你，明摆着没。
2: 那你小子挺能憋啊。
0: 怎么现在才说？我问了你不承认啊？
1: 你能不能别闹？你觉得我是那种做好事不留名的人吗？有翻篇的事儿别扯了。
0: 后来我想了想，你自然有你不承认的道理。我也不愿意让你认为我是为了报你的恩才把你拉进革命队伍的。
1: 算了，你不承认，我也就装不知道。其实就你。
3: 也是在救我自己，你爹的死，跟我们陈家脱不了干系。那年，你爸病得下不了床，可是我爹却把金墓地的收成看得比人命还重要，非逼着你爹下地干活。结果第二天，他就倒在地里，再也没起来。
0: 别难过，我不想跟你们父子做朋友。是我们陈家害你成了孤儿。华成，我们陈家一辈子都欠你的。过去的事我不记得了，也不想记得。我现在只联系一件事，就是你陈天佑，是我李华成的兄弟。
3: 真心对我好，这就够了。打虎亲兄弟，伤阵父子兵，咱哥俩现在在一条道上，以后咱们的路还很长，得咱们两个人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啊。
1: 华成，谢谢你，谢谢你把我领到一条正道上，要不然。
0: 我这一辈子都过不安生。行了，咱哥俩肉麻的话就别说了。你醒了，我心里头也踏实了。现在给你个任务，
1: 华成，
0: 不说了。睡醒了之后，我再来找你。把眼睛闭上。
1: 你的口头表态我们已经接受了，但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怎么做。希望我们的约法三章你能说到做到。
4: 做到，做到。我要是违反哪一条，我死了都下十八层地狱。好，
1: 从现在起，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但你记住，这不是让你为恶乡里，是让你最低程度保持中立，做两面派，懂吗？
4: 对，懂，懂是懂。
5: 可是，
6: 怎么，你有顾虑？
5: 这周焕文还能不能抓住我？这个恶霸不除，我们乡里不宁啊！
7: 吕副政委，吕副政委，看我把谁抓住！
5: 安住了啊！周焕文，啊，嗯，周焕文，你也有今天啊！
6: 行行行行行，
5: 可能是他夜瘾犯了，鬼哭狼嚎的，正好让我给碰上了。
8: 带着个正着，干得好！大家辛苦了啊！带走，走。南洋霸占斗，端掉了为恶一方的周焕文反动武装组织，公开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周焕文。扶植黄金牙接管南洋霸武装，以敷衍国民党当局，疏解了群众的生存压力。群众就像获得解放一样，欢欣鼓舞。
9: 行不行？行，行军应该没问题。
8: 啊？
9: 我说行军应该没问题。要不你就听他的，商养好了再走。
8: 队伍什么时候出发？怎么不说话？
9: 你说，你一个富家子弟，他一个长工儿子。

0: 本就不是同一屋檐下的人，可你们打小却真就坐上了一条板凳。
1: 好啊，老唐，你是偷听我和李华成说话了。
2: 唐副营长，你也在。
0: 李副教导员。
1: 老唐，你先出去一下。
0: 好。
1: 坐吧。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
2: 想说什么？
1: 李华成对你的心思你应该知道吧。
2: 哥，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有心思说这种话呢？
1: 我是认真的，只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而已。
2: 哥，那我也认真的和你说件事儿。南洋坝的这场小胜利并不代表我们的革命已经成功了，我们还陷在十几万大军疯狂围剿的绝境当中。从现在来看，敌我力量和斗争环境并不能在短时间之内发生逆转，我们的斗争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每一步都会很艰难。
1: 你现在啊，真是和李华生越来越像了。
3: 天佑，哎，你们两个都在，正好有一个情况跟你们两个人说一下呗。
4: 你这些是什么？这是缴获的物资明细和俘虏人员名单。
3: 嗯。哎，我们那个女菩萨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下来了吗？
4: 记了，都给我说了。
3: 我再给你一个忠告啊，你看周焕文那么大的恶霸都被我们击毙了，所以你也别心存侥幸，我们走了之后会在这儿安插一个眼线，所以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是清楚的。你去问一问这些俘虏有没有作奸犯科的情况。啊，
4: 好，是。首长，我向天发誓，我一定遵守约定，我黄金牙绝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
3: 嗯，你上回说是奉命剿灭那个小山村的，奉了谁的命？
4: 剿总指挥部啊，是他们十万火急给我送来的命令，说我们离大洋坝村近，让我火速赶去，无论男女老少，有一个是一个，通通的那个。
3: 国民党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山村下手呢？
4: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
3: 国民党是怎么知道这个情况的？
1: 什么意思啊？
3: 很简单，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你们俩想啊，大洋坝村是红军的一个秘密基点村，外人不可能知道，国民党怎么会注意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庄？而且连调兵遣将都不用，直接派了一个民团过来剿。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内部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还是我们内部高层。这样一切才能解释得通。
1: 华长，我觉得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还是不要瞎猜的好。
2: 我觉得华成说的对，我在上海的时候，组织派我以洋行翻译的公开身份在共产国际秘密处担任联络员。四一二大屠杀以后，上海的中共组织都转入到了地下，就是因为受到了叛徒的迫害，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造成了灭顶之灾。我就是那个时候被捕的。越是绝境的时候，越是考验人的意志和信念。作为政治干部，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3: 言归正传啊，如果情况真是像我分析的那样，那等于我们的小辫子被敌人抓住了，这仗没法打。
1: 没错。我们队伍什么时候出发？
3: 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乔民同志的指示，我觉得军政委员会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打算粉碎国民党的清剿行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赶到指定的区域。
1: 那我们就别在这儿磨牙了，集合部队吧。
3: 等一下，我跟吕珍商量了一下，打算把你留下来在这养伤。
1: 你们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2: 哥，让你留下养伤是独立营党委决定的结果。
1: 要是真把我留在这儿养伤，等我伤养好了，我人也疯了，我必须和你们一块儿走。
3: 说什么来着，根本就劝不住的。

0: 行，带你去，我去接货队伍。
1: 同志们，在我们出发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新加入我们独立营的12名新战士。大家出来吧。
2: 三大纪律发散主义。第一条，一切行动。
1: 这12名战士啊，有的是人民群众，有的前两天还是周焕文匪团的团丁。但是红军的政策大家都知道啊，红军不论出身，只要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愿意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我们都欢迎。现在我们对这12名新战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3: 放枪吧。
4: 好，
3: 丁满
5: 到。
3: 丁满

0: 怎么了？
1: 我心里不踏实。从国军投共，再回到国军，你这么变来变去的，他们能接受你吗？我不希望你国共两头都不讨好。实在不行，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儿。
0: 天下尽是妄图，能者居之。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
1: 你不是一直都说不是时候吗？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以前你跟着我受委屈了，咱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你多吃点啊，把身体养好。
2: 你还好吧？
3: 没事儿。
2: 我刚才看了一眼地图，前面有一个分岔路口，我们往左走，翻过那道山，咱们就可以休息一下。
4: 你是怎么混进这个队伍里的？
5: 你都能混进来，我为什么不能？
4: 哼，我能跟你一样吗？我是穷人子弟。
5: 谁不是穷人子弟？
6: 放屁！穷人为什么还当周霸王的狗腿子啊？
5: 要是有人用枪逼着你，你也会的。知道我为什么参加红军了？
4: 为什么？
5: 我是怕我找不到你，这顿毒打我迟早还给你。
4: 我怕你啊。
0: 迟早让党国知道，我朱三木是谁。

0: 第四，一切缴获要归公。
1: 后背又忘了。
0: 我先上上厕所。

0: 这个牛三，丁满同志，我知道你不是认真的。这个牛三同志，比你入伍早不了几天。我也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我们现在是革命同志，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
1: 我呀是跟他开玩笑的，说实话，要不是牛三打了我，还差点被队伍开除了，我还真不一定那么坚决的跟着咱们红军队伍走呢。眼前看呢是我吃了亏，但是却让我看清楚了，我们红军是一支有规矩能走远的队伍，我还真应该谢谢牛三打了我这一顿呢。
2: 喂，是，稍等，石总，魏司令电话。
3: 魏司令好。是，魏司令，清剿计划时间过半，可是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刚刚接到报告，又有三支清剿部队失去了目标，无功而返。
4: 稍安勿躁，你听我说。
5: 据空中侦察情报，有一支1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正在向你方向移动。
4: 明仁兄啊，你一定要按既定方针集中兵力，
5: 分进合击呀，不惜以十换一的代价，
4: 也要将其彻底灭之。
3: 是，
4: 要再无战果，我们3个月的剿共计划成绩单可就无法上达天聪了。
3: 魏司令，之下请您明示，这支部队是在哪里发现的？
5: 明仁兄啊，你这句话问的是不是太愚蠢了？
4: 这红军日行百里，夜行200里，他们可不会在一个地方等着你去消灭。
5: 这样吧，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大概的位置。据空中侦察，共军的行动地点
4: 是在金峰大山的麒麟一带。
3: 是，

0: 司令，换班了。怎么样？有情况吗？
1: 没情况，扎这一个多月了，连个兔子都没见着。
2: 刚刚，何长官发了一封紧急电令，有一支100-200人的红军游击队正在祁岭一带活动。何长官命令我们立刻展开行动，前去围剿。何长官已命78旅由东往西进行搜索，命我军由西北方向往东南方向展开地毯式挤压搜索，一定要将此叛军一举歼灭。
3: 明白。
4: 集合！集合！集合！
5: 出什么事儿？

0: 我这事儿狡猾了一下，还有，别愣说我生病发作的，没事儿被你问出事儿了，
1: 关你气色不？
0: 你看看咱们队伍里一个一个的，哪个气色啊，都跟灶王爷似的。别管我了，我没事，去看看大家。
2: 说没事就没事。炊事班长，到。
3: 赶紧吃的。是，吃完让大伙儿继续前进。炊事班，埋锅造饭。
4: 是。
3: 哎呦，哎呀，好，啊，嘿嘿嘿，本来肚子没啥感觉。 看到炊事班这个锅呀，肚子叽里咕噜开始叫了啊！哎，对对对，小美赶紧起来！
5: 快让我干嘛？
0: 啊，你干嘛？
5: 那伤口可能化脓了。
0: 说什么呢？说的我还没人家吕小刚能扛一样。

0: 怎么样？
1: 让我休息一下。
2: 玉振，你照顾。啊！
1: 哎哎，让开，让开，让开！不能点火，
3: 不点火叫人怎么做饭啊？
2: 咱们一路过来都是无人区，
4: 你现在点了火，烟一起来，你不是给人暴露目标了吗？
3: 咱们在这山林里转悠大半天了，这不吃饭怎么行啊？
0: 你看看，一个个饿的都没劲儿了。
2: 同志们，我知道大伙很辛苦，这样，大伙克服一下困难，我们会想办法马上冲破封锁区的，好吗？克服一下困难，好不好？
5: 好，
6: 好。
4: 唐副营长在哪？
0: 这奔那儿去了。
4: 别点了啊！啊，克服一下困难啊！
7: 你自己还是我来？
1: 哎，我自己来。

0: 你这是化脓了！
1: 小点声，说的跟我要死了一样。
0: 哎，
1: 说你这什么东西装嘴里塞啊？中毒了怎么办？
0: 在撕毛瓶的时候，郎中都是给伤员用这个药的。

0: 你叫的人，三大纪律八项罪我全背下来了。啊，你全背下来了？那我考考你，三大纪律第三条是什么呀？
1: 一切缴获要归公，我道着都要背下来了。你背的挺好的，但是啊，你别光背，做还是要做到的。
0: 10天之后。

你呢，还要交锋？没说东西，不谁捡来归谁吗？哼，来。

0: 哪个？
1: 哎呀，什么情况？兔子跑了。
0: 兔子？
1: 哎呦，抓个兔子吃，让你吓跑了。哎，你这火急火燎跑来干嘛？
0: 我找你吃饭去。
2: 走吧。

0: 我去报告教导员，哎，就说你像个土匪，你就报告教导员。哎，宋哥，
1: 我希望在陈营长声誉之前，你能担负起这支部队的作战责任，行吗？
2: 教导员，你是考验我吗？是亲人。
1: 绝不辜负教导员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3: 教导员，有重要情况报告。
1: 说，
3: 之前我离开四毛坪营寻找队伍的时候，正巧就是在这片林子遇到连长们的。
1: 啊，对，当时啊，我们正在从西往东迂回，在这一带被敌人包围了，幸亏苏书记带着红八团的一个营的战士救了我们，还打死了200多敌人呢。啊，战斗地点大概就在那块。
4: 都过去的事儿了，算什么重要情况？你们接着说。
5: 教导员，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已经很接近白军的封锁线了。前方不远处就是连通西南的要道，那地方我打听过，叫麒麟。
1: 孙连长，雷连长，
4: 你们过来一下。咱们开个战术会。你来主持。
1: 师座。
4: 那个人又来了，
5: 谁啊？
4: 三姓家奴。
1: 好的，洪总。
4: 是。
1: 等等，
4: 叫他进来。
1: 不，
4: 请他进来，而且要恭恭敬敬的把他请进来。
5: 师座，您刚才是说，请他进来啊？
1: 嗯，请。
4: 是。

0: 我想让您给我一个营，让他们带足半个月的干粮。
1: 带半个月干粮？你要这么多为什么？
2: 我有个建议，一不做二不休，我想利用这儿的地形打场伏击。
3: 不行，没摸清楚敌人的情况之前不能盲目进攻。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

0: 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想让您给我一个营，让他们带足半个月的干粮。
2: 带半个月干粮？你要这么多为什么？
3: 我有个建议，一不做二不休，我想利用这儿的地形打场伏击。
4: 不行，没摸清楚敌人的情况之前不能盲目进攻。

0: 据情报，这只是一支一二百人的小股共军。不过，消灭他们对全区清剿计划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初就是听了你的谏言，我在这里驻扎了一个团，卡住咽喉，守株待兔。现在兔子果然来了，每司令严令不惜以10-1的战损也要消灭他们。我已经派7日八旅由东往西，还有2个团由西往东，双面夹击，全面展开地毯式搜剿。现在，我想听听驻兄的高见。
1: 何仁文。

0: 是我直言，要想在金峰大山里边消灭一两百人的游击队，我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一只大象想要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的难。朱兄，在狮子面前说话，你稍微……
1: 大象踩死一只蚂蚁。朱兄，请继续。何长官。 我想让您给我一个营，让他们带足半个月的干粮。带半个月干粮，你要这么多，为什么？因为炊烟，在任务达成之前绝对不能生火，这是共产党游击队在游击战中总结出来的守则。
2: 参谋长到，
1: 把我们师部的警卫营交给朱团长指挥。 一个不情之请，说，共产党力量薄弱，可为什么往往能够以少胜多？其秘诀就在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想让您命令这个警卫营，从营长到士兵，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的听从我的指挥。

这把枪一直跟我在一起，从来没有走过火，也从来没有杀错过一个对党国不忠的叛徒，所以我的部队上上下下都认识这把枪。

0: 拿着它，
1: 就如同拿着我的手谕。如果有人违反命令，
0: 可以先斩后奏。
2: 卑职一定不辱使命。
1: 去吧。

0: 明白，明白。哎，一定要向每个战士传达清楚我的作战步骤，去吧。哎，等一下，教导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非常好，就按照唐副营长的指令传达给战士吧。
2: 是，走。
0: 您就到，来。
3: 我听说你擅长上树，汤鸟窝。
4: 教导员，您是从哪

0: 明白了，
1: 那我找一棵最高的树。
0: 啊，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报告。
1: 放心吧，这方圆十里全在我眼皮子底下了。
2: 高营长，咱俩商量一下部队的行军路线。

0: 张营长，张营长，
1: 朱大人，听起来你是团长，我是营长，你是保安团团长，在我这加强营营长面前，你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0: 张营长，我们要让部队尽快的插入到麒麟附近，
1: 弟兄们。

0: 顺着这条路往前走，不能走这条路。为什么？你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是红军游击队，他们每在一个地方宿营，都会在两里之外设立警戒哨。我们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连他们的影儿都看不见。走这边。
1: 往前不到半里，就有一条向西的山路。
2: 哎，不行，我们不能走现成的路。
1: 为什么？当年我和毛主席在罗霄山脉与国民党军捉迷藏的时候，大路小路必选小路，小路无路必选不路。正是这样，才躲过了国民党军五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0: 心了，放下。李小曼，小子前进。
1: 等等，
2: 刚才第一声枪响是红军的警戒哨报警，这警戒哨离队伍有25分钟的距离，而这25分钟足够让红军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3: 西南方向警戒哨报的警，
4: 听枪声，敌人离咱们应该不到2-3里地。
5: 嗯，枪声怎么停了？
2: 更加证明了我的判断。弟兄们，
6: 往西北方向前进。
5: 哎，怎么是西北方向？
2: 我没工夫跟你解释，但你只要记得何长官的指令，这支队伍听我的命令。
1: 弟兄们，走。
0: 跟着走吧，
1: 马上转移。
4: 程导员，我有个建议，一不做二不休，我想利用这儿的地形大厂附近。
3: 不行，没摸清楚敌人的情况之前不能盲目行动。
4: 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打你吧。
3: 可是我们是孤军深入啊，交火之前首先要考虑到我们怎么脱身。
4: 大不了往东撤过去。
0: 报告，
7: 左面3-5里有大面积的国民党军正朝咱们来了。
3: 杨罗加鸡，看来敌人已经确定我们的位置。唐副营长，马上转移。
4: 张导员，我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8: 唐副营长，我们在南阳坝镇出发前开过会，统一过思想，确定过行动方针，现在最重要的仍然是保持实力，伺机作战，并尽快越过封锁线，向上级指定的区域集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能不打就不打。
4: 那咱们听听大伙儿的意见啊，
0: 大伙儿说说啊。
9: 我不赞成盲目开打，现在东西方向都有敌情，一旦交火很可能脱不了身。
10: 我倒是同意唐副营长的，打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呗啊，反正他们跑不过咱。
11: 不能打，我们的人呀只会越打越少，而且呢枪声会引来更多的敌人。
4: 我们又不是第一天打仗，林子这么大，人多有什么用啊。
12: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向西南游击区靠拢，不必要的仗我们能不打就不打。
4: 什么叫没必要的仗？能消灭敌人的仗就是有必要的仗。
8: 我们在行军途中，中心任务也是最高政治任务，一切行动要服从最高政治任务，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
1: 好了，
3: 大伙儿的意见我都听了，现在我做决定，马上转移。
7: 赵导员，
4: 实在不行给我留下一个脸。
3: 唐副营长，我现在不是征求你的建议，我是代表党委对大家的意见择善而从，每耽误一秒钟我们这支部队就多一分的危险，没时间争论了，听我的命令，马上转移。
4: 教导员，
7: 是吗？
13: 教导员的命令，你要是敢耽误一秒钟执行，我就地撤了你的职务，听明白了吗？
14: 行，我又成少数派了。
7: 坚决执行命令，立刻转移，把营地所有的东西收拾干净，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快！
1: 情报，李虎山，
15: 到，
1: 跟我来。
15: 是，
1: 走。

0: 敌人过来了，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1: 这个人肯定是上遭遇战，你先找我来掩护。
2: 林公山，
3: 到，
2: 咱来全击。
3: 好，副营长，
1: 不要叫我，命令部队往那条路上冲。
3: 死路，
1: 走死路我们才能活。
0: 明白，
1: 指示吧。
0: 先去策应隐蔽。

0: 麒麟会不会成为清剿计划成败的分水岭呢？这回我是志在必得，前方的将士们奋勇啊。
1: 师座，总部急电，中国红军采取大规模，
2: 又弄一些毫无虚实的情报来吓唬自己，哪有什么大规模的游击队？
1: 师座，不是在正面，是在身后。红军游击队在外围突然发力，造成镇守永安的两个团被击溃，现在永安县城又插上了中共的旗帜。
0: 永安不在我的辖区，不用管他。
1: 可是师座，给我们身后造成巨大隐患的两支部队，正是从我防区突围出去的红八红九团。
0: 这是为司令啊，他借此来羞辱我何某？那他到底什么意思？
1: 魏司令命令我部立即将主力从金峰大山撤出，与36师和第30师协同回防身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永安东进的红九红八身上。
3: 他三天前还让我不惜以10-1的战损也要消灭这股共军，
2: 现在他却让我撤出主力，难道说3个月的清剿计划就这么宣告结束了吗？
1: 师座，师座，我认为魏司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共以图对围，把主力红八红九调到外围作战，这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其目的就是为了牵制我10几万大军对闽西赣南的清剿精力，也好让他们缓解军事压力。师座，请看，在地图上，赣南、闽西、闽北、闽东，甚至是浙西大部分地区，这中共的微弱势力看上去是星星点点、零零散散，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能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相互呼应。
1: 师座，直下认为中共红军是在跟我们下一盘棋。
2: 既然是一盘棋，你就更加不能让他收回成命。
1: 师座，现在这种情况，
3: 两害相权取其轻，比起金峰大山里的小股共军，我们真正的后患
1: 确实是红八红九。你想，如果让他们在外围再获进展，像永安县城这样再丢他几个城池，魏元长就真的要在将领当中摘几顶帽子了。

情可以步步走错，大仗是不可以毁齐的。

报告什么报告？我都看到了，共军弄了几个火堆就把我们给骗了，还站在干什么？原地为中心，飞出20里，我就不信了，他还能飞出我的封锁线。

0: 那个方向有路吗？那边是绝崖，而且根本没有路。怪不得几千人都找不着他们的影子。你说什么？对红军而言，从来就没有绝路。张营长，你知道为什么穿皮鞋的国军永远都追不上穿草鞋的红军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红军弱小，弱小到脚下打个磕巴，他们都会摔死。俗话说，逃命的永远比追命的跑得快。 而国军强大，强大到忘乎所以，几千人找不到他们，就是因为想不到他们会去走绝路。
2: 你知道他们在哪个方向了？
0: 如果我们半个小时之内赶到，还来得及。弟兄们，看好了，这是何长官的手枪。 谁要是在行动当中消极怠慢，我有权先斩后奏。出发。

0: 这儿没路了，我们要是困在这儿，被敌人发现了，肯定是插翅难飞。
1: 我们就是从这儿下来的，
2: 从这儿可以下来吗？
1: 可以啊，顺着藤蔓就能爬下来。
2: 那要从底下往上爬有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呀，一根上面只能爬一个人，人多了呀，怕不安全。
3: 唐飞
4: 营长，
5: 到，会爬山吗？
6: 会。
5: 带几个会爬山的战士，你们先上去，然后用绑腿和皮带打成绳子，给大伙扔下去。
4: 是，我来搬一下。
3: 小队，营长怎么办？
7: 给他拽上去，准备吧。
1: 德修，
3: 把绑腿都卸下来。
1: 卸绑腿，快点。
3: 检查一下。

0: 身体好点了，还烧着呢。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千万别顾及我。我们现在只有这一条道了。
1: 那你还跟我磨什么呀？
0: 带着队伍赶紧上。
1: 我担心你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0: 说实话，我现在全身无力，怎么和他训练枪毙，我肯定是爬不上去了。
1: 能不能先得住？来，把鞋绑一下。

0: 我想他说的没有什么不妥吧，当然不是。陆兄所献之策，战力简直胜过一个旅，不，一个师。这策，我一定为你进攻。说的对呀，思路要调整，战术要改变。何仁文，
1: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0: 说什么都可以满足你。
1: 自从我投诚党国以来，我老婆她害怕共产党的报复，整天不敢出门。
0: 你没多虑了吧？共产党不是躲进深山里了，哪来的报复啊？这些共产党无孔不入，安检难防啊。
1: 哦，那我给你派些警卫，24小时保护弟妹，直到把共产党清除干净为止，怎么样？
0: 谢长官。
2: 宇珍同志说得好，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就目前苏区的总体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并没有发生改变。只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变，我们面临的斗争就会更加的严酷。要想让苏区的红旗不倒，包括我们。
3: 独立营在内的所有部队和指战员就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4: 哎，江林同志，我有一个想法想跟您汇报一下。
0: 说。
4: 怀疑我们党内可能出现了叛变。
3: 哎，这个问题，
2: 你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这三个月来，国民党军的战术有变化。
3: 就好像我们的游击规律完全被人摸清了一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仗以后没法打呀。
0: 不是你猜的，
3: 真出事了，
0: 而且是我们军政委员会军事主官朱三木。
3: 那如果这样的话，等于咱把屁股都露给人家了。
0: 朱三木的叛变，我们已经有几十位同志遭到了杀害，现在你们反映，作战中也有他的影子。这的确是一大祸害。军政委员会已经做出决定，必须要除掉这个祸害，
5: 把清除这个祸害的任务交给我们独立营吧。
0: 对，
3: 交给我们独立营。
0: 不光是你们独立营，军政委员会。 已经给所有的党组织、游击队下达了命令，一有机会，坚决处决。
5: 保证完成任务。
0: 明白。朱三木的叛变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随着国民党部队的围剿，我们面临的环境更加的严峻。一支队就像10个指头。 有长短，少数意志薄弱者熬不过寒冬，也会变节投敌。所以，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我有一个观点，将会有历史做见证，那就是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绝不是。
1: 管义军，管义师，而是管全军，管永远。魏司令，他们的那句名言怎么说的来着？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您还记得吗？我这里就有一个熟知堡垒内部的共产党叛徒，
6: 他被党国献了一策。
7: 他献了什么？不要在电话里说了。
6: 你把他带过来，当面告诉我。
1: 什么？总部要开
8: 军事会议，应对当前的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只是委座很挠头。行了，
6: 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来了就知道了。
8: 自民国20年，918事变以来，不到4年，田中。

0: 后者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针。我早就料到了，中共会捉奸平民。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已将逐渐被日寇所吞噬，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然而最痛心的，却发现了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
1: 别念下去了。
2: 再念下去，伪作的耳根子就要发热了。诸位，带回去自己看吧。中共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这份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是找准了伪作的痛处下手吗？
3: 魏司令，伪作对此有何看法呀？
2: 伪作最急切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没被围剿。 要是党国的压力一减，这条咸鱼立马就会翻身。二是南方的闽粤赣地区，成为中共游击队主战场的战略态势已然形成。这两件事不解决，让伪作怎么能吃得饱睡得香啊？
4: 请司令电告伪作，绥靖二区。 十万将士以党国大业为己任，坚决清。
2: 宁仁兄，还是吸取点教训吧，把话说得软一点，别说到做不到。

0: 为了在辖区内给民众造成更大的威力和震慑，各管区要做一次全面的清除。在
1: 我哥想提拔你当团参谋长的时候，并没有通过，
2: 其实是跨不过我这道门槛。
3: 早知道了，
1: 那你为什么不走？
3: 我没有收到一份违反禁令的报告，是禁令产生的效果，还是我们的当面敌人已经转移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0: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2: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斯坎普顿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1943年5月16日，随着日落，19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即将起飞，他们将。

前往执行二战中难度极大的一次突袭任务，轰炸纳粹德国的三座大坝。起飞大约20分钟后，编队中的领航机抵达英国海岸。首先飞越北海的是代号为威力的轰炸机，它隶属于沿北部航线前往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飞行员是来自新西兰乡村的勒斯芒罗。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北风的强度超出了预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们再次调整航线，并按计划飞过荷兰海岸，来到弗利兰岛上空。当轰炸机掠过海岸附近的沙丘时，芒罗看向飞机右侧，正好看到地面的高射炮开火，然后是一声爆炸。他意识到编队里有一架飞机肯定向南偏航太多了，飞到了戒备森严的小岛上空，迷失了方向，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伴随着机身后的爆炸声，芒罗的耳机突然失灵。他本以为刚经过的岛屿不该有防御部队，但事实并非如此。敌人的炮弹在他的飞机机身上撕出多道口子，其中一颗炮弹打坏了对讲机和无线电设备的电缆。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他们想继续完成任务无疑是痴人说梦。芒罗只能被迫返航。短短几分钟内，首批抵达敌方海岸的轰炸机中有2架受损返航，1架中弹坠毁。现在剩下的16架轰炸机必须低空飞行数百公里，穿越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到达纳粹德国境内的目标大坝。对其中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第617中队的指挥官吉布森正驾机快速逼近荷兰海岸，同属第一攻击组的2架轰炸机与其编组飞行，他们同样遭遇强风并向南偏航。在飞过海岸时，他们将飞行高度降到了18米左右，却不料直接飞进了纳粹德军戒备森严的防御阵地。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托尼·伯彻原本正在想念未婚妻，他们打算在几周后结婚，但敌军探照灯的灯光将他的思绪迅速拉回到了现实。霍普古德驾机一路腾挪闪转，灵活地躲避防空火炮的攻击。伯彻在后机枪塔里被甩来甩去，轰炸机距离地面很近，就在他以为飞机要坠毁时，突然看见头顶上视野里出现一根高压电缆，随后又消失不见了。霍普古德迅速拉起飞机，前机枪手在对讲机里大喊，刚才我们飞到高压线下面了。霍普古德很冷静地回答说，抱歉。吉布森、霍普古德和马丁一路飞越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荷兰，掠过树梢和屋顶，毫发无损地向目标逼近。

首批轰炸机距离目标还有大约25分钟的航程。当时，诺曼·巴洛这位澳大利亚富商的儿子驾驶着代号为“放松”的轰炸机，第一个进入纳粹德国境内。他是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成员，他的座机也是原计划的5架轰炸机中仅存的2架之一。但是好运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低空飞越纳粹德国边境后不久，放松号轰炸机撞上了电压达10万伏特的电缆塔顶部，随后起火并坠毁在田野中，机组成员当场牺牲。原计划沿北部航线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只剩下美国飞行员乔麦卡西机组所驾驶的飞机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孤军奋战。

0: 在南边航线，吉布森和霍普古德率领的九架轰炸机在飞越荷兰时称得上风平浪静，一路太平，但随后他们也要穿越纳粹德国边境。领航的是吉布森和霍普古德，因为导航员的失误，他们在菲里莱茵河时才发现已经偏航近10公里了。他们距离纳粹德军防守严密的防空火力网只有咫尺之遥。这个防空网是保护纳粹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的重要力量。当纳粹德军探照灯照亮轰炸机时，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伯彻出现了暂时性失明。随后纳粹德军用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飞机，爆炸的气浪让伯彻的腹股沟和腹部受伤，但只是轻伤，他还能开火向探照灯射击。而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腿部严重受伤，前机枪手以中弹牺牲，霍普古德的头部也受伤了，血流不止，但他仍咬牙坚持关闭了着火的左机翼外部引擎。伯彻在机尾的机枪塔从对讲机中听到飞行工程师在大喊，
1: 天哪，流了好多血。
0: 然后他听到霍普古德平静地回答，
2: 继续，别担心，我没事。
0: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未返航，而是继续朝目标飞去。午夜12点15分许，吉布森终于驾机成功抵达莫讷大坝上空，与他同行的还有马丁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此时只剩下3台能用的引擎。英军轰炸机在莫讷大坝上空出现，引起了纳粹德军的注意。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纳粹德军的高射炮用密集的火力进行攻击。吉布森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开始呼叫其他机组。
2: 来吧，小伙子们，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我准备进攻了。
0: 吉布森驾机朝着水库急速俯冲，开始发起攻击。当吉布森降低高度在水面上飞行时，导航员打开双聚光灯系统，然后通过这个特殊观察孔看着水库表面，同时引导轰炸机继续下降。当水面出现八字形光圈时，说明飞机高度正好是18米。他随即说，稳住，稳住。23岁的卡尔·舒特是当地农民的儿子，也是防御大坝的纳粹德国党卫军部队的高射炮手。听到空袭警报后，他和其他炮手就严阵以待。舒特听到轰炸机野兽般的轰鸣声，知道他在快速逼近，还以为他要撞向大坝。当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视野里时，舒特开火了。吉布森看着炮弹从窗边飞过，飞机的前机枪手随即开火反击。这时吉布森听到脚下传来投弹手的声音，他用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对准大坝，然后大喊，
1: 往左一点，稳住，就快对准了。
0: 最后
1: 投放炸弹，
0: 弹跳炸弹落水后成功地弹跳起来，一路掠过水库表面，但却没有撞到大坝侧壁。当吉布森驾机掠过大坝顶部并开始迅速爬升时，弹跳炸弹下沉，然后爆炸了。水柱冲天而起，高度可达300多米。卡尔·舒特感觉到整个大坝的侧壁就像遭遇地震一样在剧烈晃动，随后一股水浪涌向大坝的侧壁，但大坝仍旧巍然耸立。这时在大

0: 坝上空，吉布森命令霍普古德进攻，他并不知道霍普古德已经受伤了，轰炸机也严重受损。霍普古德加大马力冲向大坝，纳粹德军的炮手在首轮攻击中吸取了经验，炮击变得更加准确。霍普古德的轰炸机上布满了弹孔，因为投弹手的片刻迟疑，投弹时间出现了延误，弹跳炸弹只弹跳了一次就飞过了大坝，然后在下方爆炸。
1: 接下来轮到桀骜不驯的澳大利亚飞行员马丁进行轰炸了。他在地面上性格粗犷，在空中却是技艺精湛的低空飞行专家，但他投放的弹跳炸弹不听使唤，爆炸后什么都没发生。虽然三位精英飞行员都成功投弹，但是都没能炸毁大坝。
0: 吉布森命令绰号为救生艇的飞行员杨发动攻击，同时自己驾机果断出击，为他引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杨成功投弹，但是大坝仍旧毫发未伤，巍然耸立。救生艇杨的轰炸是第四次攻击，也没能摧毁莫讷大坝。与此同时，在大约16公里外，美国飞行员乔麦卡锡即将轰炸索佩大坝。麦卡锡的机组不知道攻击索佩大坝的另外4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已经全部坠毁，只剩他们孤军奋战。而且索佩大坝是所有目标中最难炸毁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内部浇筑了混凝土的巨大土堤，因此比莫讷大坝更加坚固。
1: 他们沿着大坝进行首轮尝试，结果情况一片混乱，飞机险些撞到对面的树林。第二次又飞得太高了，场面仍旧混乱，他们只能来回盘旋寻找合适的航线，然后不断尝试，结果还是不太理想。大家别忘了，那里是纳粹德国的中部，当地村庄有好多人打电话询问当局，夜间战斗机在哪儿，空军在哪儿。经过10余次尝试之后，投弹手终于按下开关，投放了炸弹。这枚弹跳炸弹几乎完美地落到了大坝的侧壁，然后爆炸。但索佩大坝并没有被炸开。
0: 这时第617中队的突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成功投下了5枚弹跳炸弹，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还是没能炸毁大坝。随后吉布森呼叫代号约翰尼的轰炸机发动攻击，飞行员是23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当他驾机俯冲逼近大坝时，吉布森和马丁正驾机绕大坝盘旋，并对纳粹德军的防空炮开火。当莫尔特比驾机逼近大坝时，他能看到大坝顶部已经坍塌，杨之前投放的炸弹确实炸出了一个小缺口。莫尔特比抓住时机投弹，炸弹在落到水面后弹跳了4次。在水库上空，英军其他机组成员都满脸焦急地关注着下方的情况。这时弹跳炸弹击中了大坝的正中心，下沉后爆炸了。舒特再次感到地面的剧烈震动，随后一股水柱冲向半空，水浪越过护墙倾泻而下，他也被飞溅的水淋成了落汤鸡。这一次大坝彻底崩溃了，喷溅到空中的水花甚至模糊了吉布森的视线，他正要下令再次发动攻击，突然听到有人通过无线电大喊：
2: 大坝炸开了。
0: 吉布森驾机靠近观察，看到这个大坝中心已经完全坍塌，水库中的水奔涌而出，扑向沉睡的河谷。

0: 但是轰炸任务并没有结束，第一攻击组还有三架飞机没有投弹，他们要飞到80多公里外去攻击第二个目标埃德尔大坝。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鲁尔河谷中雾气弥漫，吉布森在努力寻找埃德尔大坝的位置，他沿着水库低空飞行了大约5分钟，最终发现了目标。率先发动攻击的是代号为皮革的轰炸机，受到地形的影响，飞机没能及时降到18米的投弹高度。经过几次尝试之后，他们成功投弹，炸弹准确击中大坝中心并且爆炸，但大坝却毫发无损。现在英军只剩2枚弹跳炸弹来炸毁埃德尔大坝了。随后吉布森命令年仅21岁的亨利·莫兹利实施攻击，可能是触发系统出了问题，亨利·莫兹利机组投弹时晚了一步，结果炸弹落水后只弹跳了一次，就直接撞向了大坝的护墙，巨大的撞击力立刻引爆了炸弹，而此时莫兹利的飞机就在大坝上空低空飞行，很快就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波及。吉布森通过无线电呼叫：“
7: 亨利，亨利，你还好吗？”
0: 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回答：“
7: 我还好，随时待命。”
0: 然后是一阵沉寂。事实上，亨利·莫兹利的机组情况非常糟糕，轰炸机损毁严重，还着起了火。40分钟后，该机在荷兰边境附近遭到纳粹德军防空炮火的攻击，飞机坠毁，机组成。

0: 员全部罹难。英军只剩一架轰炸机和一枚弹跳炸弹来攻击埃德尔大坝了，最终能否成功将在此一举。这架代号为坚果的轰炸机的飞行员是22岁的澳大利亚人勒斯·奈特，他是一位少言寡语、细致入微的人。尽管压力巨大，但奈特机组投弹精准，炸弹近乎完美地击中了埃德尔大坝的正中心。当奈特急速拉升飞过前方岩壁时，炸弹爆炸了。吉布森驾机正好飞过奈特的飞机，他回头一看，发现大坝底部已经被炸毁。他回忆说，那景象就好像有一只手一拳击穿了硬纸板。湖水卷起将近10米高的巨浪，沿着河谷奔涌而下，沿途的汽车、建筑、桥梁和居民点几乎全部被冲走。
1: 决堤导致洪水肆虐，造成了巨大破坏，沿途的一切几乎全部被摧毁。
2: 事实上，大坝决堤共造成约13000到140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被关押的女性劳工，他们是希特勒的敌人和囚犯，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朋友。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尽管从战术上说，这是军事技术和英军非凡勇气的胜利。
0: 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斯坎普顿基地，地勤人员整夜都在等待轰炸机组归来。首先返航的是驾驶代号为波西的轰炸机的米克·马丁，他的机组第三个攻击莫讷大坝。随后着陆的是23岁的莫尔特比，他的机组也是摧毁莫讷大坝的大功臣，他们非常兴奋。当黎明的曙光照耀整个斯坎普顿基地时，更多的幸存者回来了，几乎所有着陆的轰炸机都有损伤。在飞行了将近6.5小时后，吉布森假机安全着陆。在纳粹德国，装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梦中被叫醒，并得知了这次突袭的情况。他迅速赶往崩溃的水坝，查看毁损情况。
2: 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看到奔涌的洪水淹没大片农田和村镇后，感到大为震惊。此次行动在纳粹高层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1: 毫无疑问，这次洪水泛滥带来的短期影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它并没有像沃利斯预期的那样对纳粹德国工业产生持久的毁灭性打击。纳粹德国没用多久就恢复了生产能力。
2: 当秋雨来临时，莫讷大坝和莫讷水库已经修缮完毕并继续运转。英国人犯的最大错误在于，如果他们当初炸毁大坝的修复系统，那他们对莫讷大坝和埃德尔大坝的攻击就不仅是引起麻烦和震惊，而是对纳粹德国基础工业的致命打击了。可惜他们没有做到这点。
0: 沃利斯没想到自己的战术设想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因此他无法原谅自己。后来，在被问及对此的感受时，他始终拒绝回答。轰炸大坝后，吉布森不再担任前线的职务，但是在1944年9月19日，他率队深入纳粹德国腹地执行突袭任务，在低空飞越荷兰返航时，不幸坠机身亡。这133名年轻的堤坝终结者，最终只有约40人在二战中幸存。

0: 元1482年6月，铺天盖地的马蹄声打破了明王朝延绥镇多年的和平。蒙古骑兵准备用一次决胜的突击向大明王朝重新宣告自己才是河套地区的主人。然而一道巍峨的黄土城墙让他们不得已勒住了缰绳。蒙古人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一场怎样的战斗，而所有守卫边关的明军将士也不知道自己依靠的这道城墙是否能护佑自己乃至大明的平安。陕西省绥德县自古就以雄关巨守而闻名天下，城里的叔叔山千百年来见证过这座城市的铁马金戈。在人们的传说中，坚固的绥德是用生铁铸就，而这里也曾是明王朝延绥镇的核心，整个边镇的镇治所在地，是当时陕北地区最安全的防御要塞。公元1472年，延绥镇巡抚于子俊在绥德城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圣旨。这一年明王朝在现实的压力下停止主动出击河套的传统国策，同意延绥镇修筑边墙以守待攻。这是一个今天听起来都不可思议的建筑计划，50000民夫只要提供足够的粮食，2个月的时间跨越多种地貌就能修建一道边墙。在人力为主的古代，延绥镇的方案看上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于子俊给自己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后来于子俊又向朝廷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请求，将延绥镇的镇治向北迁移，从绥德搬到榆林。
1: 榆林卫恰恰处在整个明朝北部边境防御的中心地带，它的西边连接着宁夏镇，东边连接的是山西镇和大同镇，中间正好是坚强的防御核心。
0: 陕西省榆林市，一座以能源著称于世的城市，丰富的矿产让这里生机勃勃，而延续至今的传统风情更让人感受到榆林历史的悠久。在今天的榆林古城里，有一个名为普惠泉巷的僻静街道，据说这里的泉水养育了最早聚集于此的人，因为附近榆树成林，榆林城的名字由此而来。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从这里调回到公元1472年，此时的榆林城并没有幸福可言，这是一座孤悬于塞外的边城，直面蒙古骑兵纵横无忌的河套平原，危机四伏。据史书记载，绥德为镇所时，蒙古骑兵抢掠榆林，援军很难及时到达，敌军往往利用防御的漏洞来去自如。

0: 以今天我们的视角来看，于子俊身为延绥镇的巡抚，将自己置身于险地，是一个极不理智的做法。但于子俊知道，镇治不迁，修边则无法完成，自己有充足的信心和勇气，与这座城市一起镇守在血火边疆的最北方。公元1473年，明宪宗同意延绥镇治从绥德向北迁至榆林，同时也向天下宣告着明王朝在河套地区正式开始修筑边墙。
1: 小学六边的历史，老祖宗给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文化遗产，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
0: 2022年10月，榆林市横山区的响水堡，工人们在长城保护员的带领下，准备维护一段残破的长城。这是一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明代长城古堡，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栖息生活的家园。自2006年中国颁布《长城保护条例》以来，长城沿线的人们一直在寻找与长城共生共存的法则。如何让这些黄土制成的墙体继续延存下去，是每一个长城人肩负的责任。响水堡的南墙在暴雨的冲刷下岌岌可危，经过文物部门的勘定，同意了用传统方式维护长城的方案，但要求原状保护，最小干预。
1: 啊，赶紧给他垫，在那边垫了，垫啊，赶紧。
0: 筑土为墙，延续了千年的古老技艺。一抔黄土在工人们的手中出神入化，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它是护佑一切的根本。公元1473年初春，明王朝延绥镇，一支庞大的队伍打破了黄土高原的沉寂，在依然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修筑长城。从今天的卫星云图上看，陕西榆林地区东部到西部，从沟壑连绵的丘陵地带到一马平川的草原牧场，生态环境非常复杂。
2: 要婆婆啥嘞，种呀嘛都买。
0: 在如此多样复杂的地貌上完成统一高效的修建，对于当代的工程建筑者都是一个极高的挑战。然而在于子俊心中早已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修建方式总共15个字：依山行，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建。
3: 于子俊在建造的时候呢，的时间也不允许他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夯筑墙体，所以于子俊就采取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进行铲削，利用的是黄土高原的这种地貌，或铲或削，增加它的防御作用，就是削弱蒙古骑兵他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
0: 榆林长城所选之地大多在险峻的山川或河口，这里拥有天然的沟壑和峭壁，铲削之法是利用自然环境加以改造而成。虽然今天的我们

0: 不知道户部出身的于子俊是如何想出如此贴近天然的营造方法，但是可以大胆推测出，他在就任巡抚的一年时间里，一直都在为长城的修建而奔波。因为只有用脚步丈量过每一处山川的人，才可能迸发出打破常规的灵感。几万军民遇山铲削，逢谷填壑，将一个个孤立的营堡以惊人的速度连接成一道完整的长城防线。两个月的时间，就修筑完成了东西两路铲削边墙。公元1473年的九月，蒙古骑兵劫掠宁夏甘肃地区。后来，明王朝骑兵从延绥镇出发，昼夜奔袭，攻击蒙古部落隐藏在河套深处的大本营。此战后，蒙古部落损失惨重，不利在河套地区继续侵扰，只能被迫西迁。这一战史称红岩池之战，这是明军在防守中的胜利反击，更为延绥镇长城的平稳修建创造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因为在于子俊的长城构想里，铲削而成的边墙仅仅是一个开始。公元1474年，在于子俊的主持下，又一道长城开始营建。它位于第一道长城的北方，两者相距数十公里。不过这道长城没有用铲削的营造方法，而是在昔日秦隋长城的基础上夯造一道坚固的城墙。这是一个维系天下平安的防御体系，每一段城墙的修筑都倾注了于子俊全部的心血，而他最大的依靠就是自己身后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民夫工匠。在众多而又繁杂的历史资料中，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让今天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工程的艰辛。事无完一，盘苦特甚，请运胖袄携裤各25100余副分给优婿。因为天气的苦寒，于子俊特地为民夫申请宽大的胖袄。相信他与所有修建者一起，在陕北的冰天雪地之中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担当。万人同心，万人成城。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公元1474年，历经艰苦卓绝的修筑，一座长城立体防御体系出现在陕北大地的北方。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建筑奇迹，寄托着于子俊安邦济民的梦想。
1: 延绥镇的双长城体系有一个让我们今天比较容易混淆的官方名称，修筑完的叫大别长城。为什么叫大别长城？因为它在防御的最

0: 写信，也写的比较重要。为什么走秀的叫二边呢？因为它在南边，所以它是第二道防线。
1: 如今，在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已不再巍峨，但从这些断断续续的残垣断壁中，隐约可见昔日长城防御系统的严密。连续不断的烽火墩台屹立在山顶之上，形成一道道通达无阻的通信网。500公里的距离，信息仅用2个小时便可传递完成，将一个个蒙古人劫掠入侵的便利通道变成了明军防守反击的巨大陷阱。
2: 榆林长城呢，它就是南北两道长城，它其实形成了一个比较立体性的、封闭性的、多样多层次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一层一层的拦截。那么这就是能够大限度的去削弱骑兵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战术层面呢能够起到一个充分的去包围当时蒙古骑兵的军事上的一种作用。
1: 公元1482年6月，远遁仅9年的蒙古部落回到河套平原，并以延绥镇为突破口，准备再次劫掠西北。这是榆林长城第一次经受战火的考验。当蒙古骑兵奋力攻入北长城后，眼前是一道坚固的南长城，四处都是燃放的烽火台和无法攻克的堡垒。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进退两难，而此时受到警报的长城守军在榆林卫的统一指挥下全线出击。
2: 明军取得了胜利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明军呢开始依托于长城的设施本身进行了一个更灵活的这样一种防御，在相当一段时期对蒙古骑兵呢起到了一个很强的一种威慑作用，维持了河套地区和陕北地区的和平。
1: 对于明王朝而言，这场杰出的胜利不仅证明了长城在军事上的成功，更在于它的背后为明王朝减轻了沉重的负担。此时的延绥镇屯兵从1472年的8万人削减至5万人，军马由7.5万匹削减至2.44万匹，每年为国库节约开支619万担。而在长城脚下铩羽而归的蒙古部落，在此后的20多年里始终没有勇气入侵延绥镇。在他们的眼中，那绵延不绝的黄土高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这时的明王朝历经浮沉迷茫，终于扭转了由盛到衰的颓势，用进取务实的姿态挽救了王朝的命运。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3: 榆林长城的建造改变了明代政府在边境防御的策略，并且明长城建造开启了聚强而守的这么一个时代。
2: 陕北地区的民众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能够休养生息，能够缓解之前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战争的惨痛和经济的一种压力，从而呢开展起了自己的农业生产，那么维护了长城沿线的这样一种和平的环境。
1: 历时1个月的夯土垒砌，响水堡的南城墙终于修缮完成。长城保护员反复检查着结果，这里的人们从生到死都伴随在长城的脚下，在他们心中，长城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诚，是一种中国式的感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

0: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公元1476年，于子俊离任延绥镇巡抚。过去的几年里，从谨小慎微到无所畏惧，从专注一隅到心怀天下，于子俊的命运与这片苍凉的土地紧紧相连。长城如人，人如长城。相信离别时的于子俊心中应该没有更多的遗憾。因为在榆林长城的护佑下，西北边疆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而榆林长城的修建也拉开了明王朝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序幕，并在此后的100多年里，最终修建成为一条长达8000多公里的巨龙。一个属于明长城的时代由此开启。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
9: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10: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5: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0: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眼睛累了，
7: 眼睛累了，
8: 缓解视疲劳。
9: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0: 缓解视疲劳。
0: 百合股份出品。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0: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4: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6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5: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部署人形机器人，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2倍。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
0: 看完了短片，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2: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0: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3: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

0: 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上，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
0: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查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嗯，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2: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2个人形机器人，那么3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7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了解。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0: 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 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 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1: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
2: 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 FPV 无人机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 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 在这次美伊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
3: 会更大。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 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 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它也没有办法 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

0: 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刚刚的短片中提到，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2: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薰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啊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啊，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1: 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啊，学界对于 AI 军事化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些争议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3: 首先呢，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啊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嗯，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2: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啊，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对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从人形机器人走上战场，到 AI 深度参与情报分析，可以看到战场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青之康，幸福长。
2: 威海市同县同标同志企业与王集团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3: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祝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人设计的战机能飞得起来吗？共和国数万航空人用20年前赴后继给出了答案。

0: 上世纪60年代某天，东南沿海突然警报大作，一架 U-2 正向南京逼近。
1: 中午饭的时候，突然警报响，快的忘了，砰！这头腿上这个进门里基本上都在窗户里跳出去，我说怎么了？这是。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会儿上去一下，过了一会儿又上去一下，一共上去五架。
0: 中国战机紧急起飞拦截，天空之战一触即发。五架战机反复搜索，却丝毫没见 U-2 的影子。准备扩大搜索范围时，油箱却开始告警，飞机被迫就近降落补给。而此时 U-2 早已完成任务，返航了。中国不得不也必须研发自己的高空高速战机。徐顺寿、黄志谦和他们培养的年轻人等了几十年，自行研制势在必行。但中国飞机的自研之路首先在发动机问题上就犯了难。
1: 一共是22个泵，22个泵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单发，一个是双发。
0: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成立后，黄志谦担任总设计师。为了这个发动机的问题，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干脆就让门房将自己反锁在设计楼里，彻夜思考。单发方案纸面的指标更好，发动机锁也跃跃欲试，自研新式发动机由此提上了日程。但这能赶上飞机研制的进度吗？黄志谦的心里不踏实。

0: 最难的工作就是发动机制造设计和制造，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储备，它的研制周期特别长。
1: 很多人认为中国既然能搞出原子弹，那发动机也能行。设计所预先上报的方案就是单发，但是黄志谦另有打算。这天，总体室的设计员被悄悄叫到了办公室。原以为是要再次论证单发方案，没想到黄志谦却要求用两台已有的歼七发动机为新机做一个备份的双发方案。
2: 他是认为应该研究一个歼七的发动机进行改进，改进了以后呢提高一些，但达不了那个要求，所以黄总提出来就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搞一个过渡性的双发，
1: 双发还是单发，疑问弥漫在设计室中。而这时徐顺寿调动到西安，黄志谦成为所里最有发言权的人，他倾向于双发方案，尽管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选择。发动机方案还没解决，进气方案又横亘在设计师面前。
3: 当时确实是两个观点也针锋相对，一个是机头进气，一个是两侧进气，都知道两侧进气肯定是先进，明明两侧进气那个先进，为什么不采纳？
0: 就是你的战术技术指标一定要先进，要合理，这两条要先进。为什么要先进呢？因为你不先进你没有用，但是你太先进了你就达不到，所以你必须还合理。这合理呢，为就要适合你的国情。
1: 究竟是追求先进的指标，还是迁就可能性，尺度很难拿捏。一步走错，中国战机的研制周期就可能拖长若干年，外国飞机肆意妄为的时日就不会结束，中国等不起了。1964年十月底，新机方案进行最后定夺时，整整五天，会上探讨的都是单发方案，但每每提及进度，却没人能够预估新发动机的研制周期，这令会议陷入僵局。这时，会场上捧来一个小家伙，所有人都被吸引住了。有人说这只模型像极了一只烤鸭，这引来了会场上的一片笑声。而黄志谦却是冷静的，他提到了歼教一的教训。
3: 歼教一呢，首先本身呢它发动机也好还是好的不成熟，对吧，因为它出了一些事故，它没有最后装备不对。
1: 提到歼教一，会场严肃了下来。直到这时，黄志谦才告诉大家，双发方案是一个可以保证进度、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选择。大家被黄志谦提供的双发方案说服，双发由一个备份方案变成新机的主选方案。
0: 最后呢，决定了还是用现有改进型的，歼七发动机，叫815甲发动机。那么这个发动机就选对了，所以没有影响整个研制进度。
2: 如果是不是这么个决策，

0: 没了，后面的飞机也不知道要延迟多少年，天秋后来也不行了。
1: 1965年5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双发方案，黄志谦被委任为新机的总设计师，会场上那只烤鸭有了一个日后声震中国航空界的名字，歼八。就在歼八上马几天后，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给人们刚刚燃起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196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空难消息，罹难的工程师黄刚就是刚刚被委任为歼八总师的黄志谦。
0: 就他们筹建的所所里各个体制啊，各个管理都是他，他跟徐仁寿，徐仁寿后来调走了，就是他，后来他把这个组织起来了，干都干起来了，突然一下去世，大家很难受。
2: 是四分院要买资料，到英国去买资料。这黄总呢，正好是在英国工作3年的，外语好啊，技术也行啊，就所以呢，让他去就既当技术专家又当翻译。最后呢，到北京去，本来是随团一块走的，让他耽误2个礼拜，然后赶那个飞机就牺牲了，哎，很可惜。
1: 歼八立项10个月前，徐顺寿被调动到阎良。歼八立项3天后，黄志谦去世。歼八研制的行政工作由叶正大接任，技术工作由新组建的总师办公室裁定，而总师办公室由王南寿、顾颂芬、冯中岳、胡楚生、蒋成英5人组成。他们当中不乏当年徐顺寿和黄志谦培养的年轻人。

0: 就在歼八立项的同一年，中国的领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威胁。被中央军委批复的歼八方案是一款单座双发的歼击机，采用小展弦比大后掠的三角形中单翼，机头进气最大速度超过两倍音速，飞行最大高度超过20000米。只要歼八能研制成功，中国就能用自己研发的飞机解除中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图纸交付之后，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歼击机的制造工作正式开始。
1: 歼五、歼六、歼七呢，它是体型比较小，歼八就不一样，歼八个子就大了。啊，它首先是两台发动机，个子也大，体重也大，所以呢，我能不能干出来？
0: 设计师交付工厂的图纸达到了50000多张，要制作的各项零件11000多个，另有65项新材料。工程量大，单位人员调动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
2: 全国有10个省市，7个工业部，200多个工厂、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调动这么多单位。涉及到很多工业部门了，你比如说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这些新材料呢，有些是咱们那个国家过去没生产过的。
0: 不仅要按时做出来，还要满足严苛的航空标准，成败在于毫厘之间。

0: 干部、设计师、工人共同奋战在一线，工人们和来到工厂的507名设计师一起解决设计和生产上的疑难问题。
1: 另外像601所设计员有很多都是大学刚出门，根本对实际的生产过程、工艺过程、流程什么的也都没有实际没看过也没干过，你得去向工人去，也真得学习，因为你成天干那个东西你不知道，你不得向人学这个，能问行吗？
0: 歼八在设计师和工人们的呵护下慢慢长大。
1: 最后整个飞机装配呢一次成功，就没有返工的，就是包括零件到部件，部件到对合，都是一次成功。
0: 1968年6月23日，这架寄托着中国航空希望的歼八正式组装完毕。歼八被人们簇拥着推向试飞站，进行首飞前的调试。
2: 地面滑行，滑过两三次说可以，很好了，就滑行通过了。还没等说好呢，方家的机轮爆破了。
0: 爆破的机轮很快被修好，所有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小意外，然而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歼八。歼八首批一共生产了两架，一架准备首飞，而另一架留在厂房进行静力试验。
3: 这个是他们搞强度必须遵守的原则，你既要保持强度又不能超重。
0: 用绳索拉拽模拟飞行的真实情况，直至极限以测试飞机强度，这是放飞前最重要的测试科目之一。
4: 加载到67%，

0: 是当时讲能达到95%就算成功了，一下82%谁也得鼓掌，心情很难受。
1: 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我很快镇静下来，喊停止加载。一段时间，现场一片肃静。静力试验证明，飞机的强度不够。这样一来，谁敢担保飞机的设计没问题呢？质疑歼八的声音，从这时起，悄悄多了起来。一连几个月，技术人员都忙着分析、试验、排障，可是歼八仿佛闹脾气的孩子，时好时坏，就是不给大家机会。
2: 顾总呢，是他们也都很关心这个飞机的前途，就顾总当时就听每天这个试车的声音，他只要能听到这发动机声音，啊，顾总就觉得啊，没问题，没问题。这有一。

几天呢，就没有这声音了。后来了解到，就是那个轮胎爆了。

0: 静力试验结束后不久，空军副司令常乾坤来到静力试验车间视察。常乾坤看得很仔细，他走进那架已经掰成两半的歼八飞机，安静地看了许久，走到后机身破坏处，还用手摸了一下。
1: 常乾坤是第一批用的苏联学飞行的，这个人特别好，没有脾气，说话特别近人情。我们总盼他来，他来的话促进我们工作。
0: 这是静力试验指挥小组组长吴长良第一次见到常乾坤。常乾坤问吴长良，你说歼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上天吗？吴长良说，这种情况歼八不能上天。常副司令讲，知道了，谢谢讲实话。常乾坤这一年第三次来视察时，飞机提前解体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所有人开始为首飞做进一步的机务准备。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8: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暖身暖心暖马氏。
11: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2: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

0: 记者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1: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2: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3: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4: 我知道是谁。
5: 谁？
0: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6: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7: 找到他，抓住他，
8: 还宁江一片太平。
9: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9: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9: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9: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9: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9: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降级。

0: 香九九，共香九亿。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0: 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 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 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
3: 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 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

0: 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 浙江杭州和

0: 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二十二

0: 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倾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陆军谋旅夯实人才根基，建设过硬基层。
1: 空军举办系列活动，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

0: 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把基层至上作为工作指导核心，党委机关深入一线调研，找准人才队伍建设短板，以精准帮建体系培养为抓手，夯实人才根基，推动旅队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
2: 野外驻训场，某装甲步兵连正在进行一场排战术科目考核。考核过程中，针对不同突发特情，排长根据任务需求灵活定制模块化编组，由距离任务目标最近的战斗单元担负主攻，作战效率大大提高。这次考核来源于前不久旅机关干部蹲点中发现的问题。部分单位日常战术考核成绩不错，但面对各类突发特情却明显力不从心。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协同攻关，共同研究梳理出模块化编组这一针对性解决措施。
3: 机关蹲点干部下来以后，不是光听汇报，而是跟着我们一起研究，帮我们梳理出了这套解决。

0: 解决措施。现在不光考核能用，平时训练我们也按照这个思路练，最终的成效得到了营联的一致认可，也在不断推动我们向谋为战、练为战聚焦。
1: 前不久，这个旅的党委班子开展精准帮建工作，与一线带兵人深入交谈，并针对单位特点、新生代特色、未来战场需求等方面，以目标引领、精神弘扬、管理举措作为抓手，合力建强基层单位。
2: 在基层帮建的过程中，除了排战术考核，我们还结合旅各单位特点，围绕基层建设需要，制定一人一表成长路线、军事队伍发展树状图，打造9个兵专家工作室，助力基层骨干队伍成长成才。
1: 今年以来，这个旅将骨干人才队伍培养作为基层建设重心，排长作为基层指挥员的第一梯队，其人才培养途径直接关系部队战斗力根基。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排长在图上作业、作战计算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个旅将参谋业务集训纳入排长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通过集中强化、实案推演等方式，帮助排长掌握参谋基本功，拓展指挥思维。
3: 这次集训让我对排长的成长路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前觉得带好兵、管好日常就是全部，现在明白，排长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事主官，必须要过好参谋业务这一关。从标图计算到文书拟制，再到战术推演，每一步都是在为指挥打仗做准备。
1: 在培养军事能力的同时，这个旅还安排政治工作能力突出的排长参加优秀政治教员集中培训，通过政治教员授课、思想工作模拟等方法，锤炼他们的政治工作能力。
4: 我们搭建军政混合培养模式，以参谋业务和政治能力综合生成为抓手，多方位培养能力素质，也让新排长认清未来发展方向。
1: 现如今，这个旅聚焦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党委机关规划人才成长方向，常态开展各兵种专业无人智能集训，搭建军事指挥政工筹划平台，培养出一批批高素质基层人才队伍，为旅队战斗力生成注入强劲动力。
5: 自政军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秉承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理念，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6: 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今天在黑龙江牡丹江东北老航校旧址，空军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回望峥嵘岁月，砥砺强军初心。
1: 仪式现场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五架教八教练机组成雁队低空通场，向老航校先辈致以崇高敬意。
3: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同时告慰先辈，我们作为老航校精神的传承者，更续红色血脉，接续奋斗，像他们一样保卫这片蓝天。
1: 活动中，官兵代表走进东北老航校参观，聆听久经代替航油、直上高教机等故事，感悟老一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沉浸式体验环节，可以体验飞机轮胎打气、人力加注燃料，以旗语模拟指挥着陆，在实操中感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
7: 如今我们驾驶着先进的战机，享受着完备的保障体系，更要铭记这份幸福来之不易。老航校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1: 由官兵们自编自演的情景剧从东北老航校走来，精彩上演，一幕幕场景再现初创艰辛与战场荣光，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3: 让新时代官兵真切触摸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和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激励全体官兵牢记初心使命，耿续优良传统，用老航校的精神之光照亮新征程的创业之路，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军新军的时代篇章。
8: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搜攻前训练， 全程贯穿对前搜索、目标识别、跟踪锁定、模拟攻击等内容。

0: 点检验部队连续作战与协同处置能力。
1: 南海某机场反潜巡逻机起飞后抵达任务空域，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目标踪迹。随后第二架次反潜机划出起飞，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
2: 播报上大目标。
1: 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特情，组网数据链路中断，机载设备断开连接，目标信号丢失，机组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切换备用链路，调取目标历史航迹和声纳浮标数据进行交叉比对。
2: 3、2、1，估计完毕。
1: 几分钟后，任务机组重新锁定目标，顺利进行模拟攻击。
3: 我们严格按照实战标准，全程嵌入数据链路中断、目标信号丢失等特情，重点验证了多架次战机接力搜攻潜等多项战法，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
1: 夜幕降临，参训战机梯次升空，展开夜间搜攻潜训练。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信号。此次演练持续数十个小时，锤炼了任务机组搜潜、跟潜、攻潜的核心能力。
4: 今天是环境日，加强环境保护，搞好生态建设，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部队官兵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与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绿水青山。
1: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数十万只候鸟在此栖息。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长江江豚在这里繁衍生息。武警岳阳支队岳阳船艇大队常年驻守在这里，他们在担负水域救援、防汛抢险等任务的同时，也主动扛起生态保护职责，守护着洞庭碧水清波。
5: 像刚刚我们打捞的那个就是抛掉塑料垃圾，还有的矿泉水瓶子啊、机油瓶子啊，一些生活垃圾，东西都很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正常每天训练这个清理河道的日常工作。
1: 这几年，生态监管机制逐步完善，洞庭湖生态持续向好。官兵们正是这一绿色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驻守洞庭湖畔多年，他们始终把生态守护当成常态化任务，用点滴行动守护洞庭生态底色。
6: 那这边水上行船久了，大家对它有感情，没把这些事当任务，就是觉得这是咱们家门口的事，就是觉得应该该这么做。驻地群众看我们这么忙活，慢慢的也跟着动了起来。
1: 阿拉玛丽边防连坐落于伊犁河谷最北端，60多年来，一代代守防官兵不仅肩负起戍边守防的历史重任，还践行着守护边境生态环境的责任。
7: 我们既要完成巡逻执勤任务，也要守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巡逻时都会带着垃圾袋捡垃圾，避免污染水源、破坏地貌。同时，边境线是我们国家的门面，我们有责任把这里始终保持干净整洁。
1: 这里还栖息着梅花鹿、黄羊、棕熊等野生动物。漫漫巡逻路，迷彩绿的身影与绿水青山相融共生，勾勒出边关独有的动人画卷。这些年，连队官兵会定期面向周边护边员、牧民普及生态保护、野生动植物管护等法律法规，携手守护边关绿水青山，筑牢防区生态防护网。
8: 我们在后期呢，也会加大对我们的边防线上的巡查力度，制止呢非法狩猎行为以及乱采野生药材、乱砍树木等行为。
0: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连日来，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合任务实际，开展多项针对性训练，设置拦截目标、夜间直升机着舰等科目，全方位检验编队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
9: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火箭2026年的第3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

0: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好，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离以局势。
2: 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四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3: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此前美军的相关声明则称，航母推进设备未受损，能正常运行。
3: 四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也门马希拉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与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进行应对。他还表示，胡塞武装立场明确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再见。
4: 再见。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谢谢谢谢。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
4: 医生，
5: 这
4: 不是哪儿
5: 啊？没什么事
6: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弄这样
7: 吧？
8: 应该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王九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俄军一夜发射8枚锆石，乌全境大面积遭袭，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多处设施实施打击，圣彼得堡市宣布进入无人机威胁状态。乌军被曝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俄加紧研发堡垒反无人机系统，可编程弹药专克无人机蜂群。北约多场波罗的海演习密集开打，美国酝酿扩大欧洲核部署，东欧核风险正悄然抬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进入六月，俄乌双方远程打击与无人机攻防轮番上演，俄军用多型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经历了艰难一天。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近期俄乌双方加大互袭，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方面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圣彼得堡对俄罗斯导弹舰博伊基号发动打击。据悉，该舰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同日，乌军还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卡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博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在此之前，乌方称6月1号至2号，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包括8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27枚 KH-101巡航导弹、5枚口径巡航导弹。乌克兰方面还称，乌克兰全国各地38处地点遭袭，基辅是俄军本轮袭击主要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一天。对此，克里姆林宫称，俄乌冲突已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此次打击中，俄方动用含高超声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乌方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以及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赫梅利尼茨基和波尔塔瓦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杜先生，那么俄军在这一次的打击行动当中呢，可以说是摆出了海陆空三位一体的阵势，而且呢是罕见的集中发射了8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从战术层面来分析啊，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这次空袭行动跟之前相比，战术上有2点主要区别。第一呢是超高声速武器比例明显增加，像之前每次空袭作战只有几枚超高声速武器用于对特别重要目标的攻击，这次一次打了8发，而且打击点位和之前相比明显扩大，也说明呢高突防强突防武器在这次空袭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是规模罕见，如果从俄方包括乌方所发布的数据去分析，一次投入70多枚导弹和500多架无人机对周边目标进行密集攻击，史上罕见。总的感觉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是一种防御性打击，因为目前乌克兰的导弹武器、无人机的射程不断增加，而且在打击效果、打击能力方面有了重大进步。所以下一步如果使用远程武器装备对俄罗斯境内进行连续攻击行动，俄军如果无法压制、无法破坏这些导弹设施，包括发射阵地、首都圈，包括其他地区，会受到严重威胁。所以这次打击力度瞄准了导弹的制造工厂，瞄准了发射阵地，能够进一步削弱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和打击效果。另外就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目前对俄乌谈判的这种调停已经有了明确意见，说双方直接谈判，美国无力调停。如果国际社会的调停力度下降，俄罗斯只好通过正面实力展示自己的态度，所以双方目前谈判条件已经摆出，如果在战场上能够获得更多主动，提高打击力度，增加打击效果，或许能够为谈判创造更好的条件。
0: 那同时呢，滕先生，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方面呢是表态称俄乌冲突已经达到了新阶段，那么结合此轮攻势啊，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新阶段呢？
2: 其实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已经不是第一次表示呢俄乌冲突进入新阶段。那么这次呢，应该说跟当前俄乌冲突政治外交以及在战场上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外交层面、从政治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普京总统还是泽连斯基总统呢，都有这种谈判的这个意愿，只是在什么地方谈，只是在什么时间停，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所谓的新阶段呢，这是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个表现呢，其实从过去一年多的战场上的表现形势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再没有像马里乌波尔、北顿涅茨克和这个巴赫穆特这样一个激烈的城镇争夺战，更多呢我们看到双方呢派出小分队使用无人机首先呢进行侦察定位，然后呢引导这个火力打击被发现的目标。所以在战场上这种交锋呢似乎呢都陷入到一个疲惫的状态。那么更多的呢，大家是把这个打击的目标呢投向了对方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重要的城市，比方说这一轮的话还打击了基辅城内的一些重要目标，甚至呢还延展到了政府机关的一些这个建筑物。所以这个所谓的新阶段，应该是面对当前政治外交以及在战场上的这些进展呢而做出的一种这个姿态。
0: 那杜先生，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方面的反击。那应该说此次呢乌军是成功突袭了圣彼得堡的多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是打击了大名鼎鼎的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那么这个喀琅施塔德呢应该说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摇篮，而且距离乌克兰边境呢是有着上千公里的这个战略纵深。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乌方又是如何突破俄方的这个防空网，实现远距离打击的呢？
1: 打击1000公里之外的重要目标，这次乌方可能两种手段。第一呢是临近友好国家进行近程无人机的投放，因为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好，而且这些年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借助这些国家有利条件，这样无人机就可以在近程以蜂群方式对海军基地包括重要油气设施发起打击，所以临近攻击是一个基本战术选项。第二，远程攻击，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的作战范畴早就超过了1000公里，所以下一步如果弹道导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的射程航程不断增加，对于各类目标的打击力度也会明显的加大。因为现在圣彼得堡对乌克兰而言，如果报复由

0: 两重含义，第一是打北方首都，因为基辅和现在的这个莫斯科是个对应关系，但是圣彼得堡号称是第二首都，如果对这个点发动打击行动，它可以告诉俄罗斯，不光莫斯科首都可以被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可以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全部覆盖。第二打舰队，因为波罗的海舰队在波罗的海方向有一定的威慑能力，是插入北约心脏的重要的通道，如果这个点位的舰艇遭受攻击，是否会形成第二黑海舰队，这是个大问题。因为黑海舰队在乌克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攻击之下已经向后撤离，如果下一步瞄准现在的波罗的海的舰队，包括波罗的海的心脏发动打击行动，也能够降低俄罗斯海军在这个地域的活动能力。所以这次攻击行动如果能够对油气设施、对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以及舰队发动打击行动，那么第二首都也在乌克兰的攻击范围之内。
1: 那滕先生，我们看到乌军此次的行动中呢，是特别强调了精准命中俄罗斯的这个导弹舰博伊基号，同时呢还指出该舰呢曾经对这个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护航，那另一方面呢打击了这个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应该说这个点位呢是为俄罗斯的这个燃料出口以及这个物流应该在这方面呢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从打击目标来看，反映出乌方怎样的考量呢？
2: 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是政治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6月3号到6月6号呢，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呢举行经济论坛，那么大约有100国家呢参加这次论坛，包括美国这次也派出代表团。很显然，现在在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的当天进行这种无人机攻击呢，它的政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是一种政治的选择。那么从军层面来看的话，进行这个上千公里的长途奔袭，我觉得他在目标选定上呢也是非常有指向性的。第一个呢就是波罗的海舰队波伊基号，确确实实它是这个排水量在2200多吨的这个护卫舰，而且这艘舰呢在过去这么多年呢一直非常活跃，不管在这个波罗的海还是在这个大西洋北部，甚至呢还这个穿越英吉利海峡，所以它是非常活跃的一艘这个新型护卫舰，它可以发射口径这个巡航导弹。那在这个时候呢遭到打击呢，这很显然乌克兰呢想的向国际上张示呢，那么它有能力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个军事目标，同时呢选择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打击圣彼得堡呢，英国说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效的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话，很显然对北约应该说是一个鼓舞，因为现在欧洲国家包括北约一些欧洲国家呢现在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个俄罗斯普京总统在开会的时候发起这轮无人机攻击长途奔袭呢，很显然不仅仅是一种那个军事打击行动，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行动。
1: 战场火力持续拉锯的同时，俄乌围绕无人机的攻防博弈也仍在持续。乌军被曝独创积分换装备制度，俄罗斯则针对性研发专用反制武器。具体内容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3: 随着无人机成为俄乌战场上的主要武器，乌克兰最近被曝在不断更新其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早在去年，乌军就实行了一套制度，根据摧毁的敌方武器种类，可以获得武器购买的奖励积分。这个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也被称为E积分制度，规定前线部队使用无人机摧毁俄军装备或杀伤敌兵后，可按战果获得积分。目前具体标准是击杀步兵12分，损伤坦克20分，摧毁坦克40分，摧毁无人机火箭系统最高50分。据乌方近期发布的信息，如今击毙俄军无人机飞手的积分已经是击毙步兵的2倍。此外，士兵们可以使用积分在线上平台上购买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机干扰装置，还可以兑换地面机器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此外，积分还可以兑换单个组件，包括摄像头、接收器、信号中继器等。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积分购买的武器装备已经超过200亿格里夫纳，约32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俄罗斯正着手推进现有反无人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同时不断完善应对大规模无人机群的战术，相关弹药的生产也在加速推进。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正在研发名为堡垒的新型反无人机防空系统。据相关专家介绍，该系统由自动炮、雷达站和光电模块

0: 三部分组成。报道指出，相较于传统防空系统逐一对付单架无人机的模式，堡垒通过光电锁定与可编程弹药的快速交替，为关键设施构筑了一道针对蜂群攻击的密集防御屏障。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近期是不断更新无人机作战奖励系统。那为什么在近期，乌军呢是要推行这样的奖励机制，而对这个无人机操作员的悬赏金额啊提到最高，又反映出乌方在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势当中啊有什么样的困境和考验呢？
2: 从目前看呢，这种激励机制至少显示出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无人机战很激烈。目前通过无人机第一视角去攻击地面主战武器装备，战果已经超过之前的70%。如果能够把摧毁对方武器数量、杀伤对方人员数量作为积分，这样呢，攻击热情将会大幅的提高。第二呢，呈现出一种之前没有的方式，叫无人机飞手对抗。所以这次悬赏行动包括积分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杀伤对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杀伤对方无人机飞手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因为双方目前在无人机对抗方面互有所长，但是如果从打击数量、生产规模去分析，俄罗斯占据明显优势。但如果通过前线的准确狙杀，把操纵无人机的战斗人员作为主要猎杀目标，这样乌克兰就可以获得某种优势。这大概就是乌方战术设想的核心。
1: 那滕先生，我们看到这种积分制度呢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有观点认为呢此举将加速战争的游戏化，那么还有观点认为呢乌军士兵要通过积分来换取装备，也反映出乌军的这个后勤补给的一些困境。那对此您怎么看？
3: 先看一下游戏化这个说法，其实这个应该说呢反映出当前这种战争形态的一种新的变化。比方说这个这种积分制度呢是由费多罗夫发明的，那么他在之前呢他还这个发明了情报众筹，就是通过手机这个发现目标之后拍照然后传到平台上，那么乌军呢根据平台这个所获取信息呢对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且非常有效。现在又用这种积分制度，利用他在这个信息技术方面这个优势这个强项呢来发明的新的一种作战样式，它是一种激励机制。那么至于说乌克兰方面的这种后勤保障，现在应该说呢是比较这个糟糕的。比方说最近这几年时间吧，那么俄罗斯呢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一些军工企业，使现在这个维修这个生产都处在一种这个停滞状态。那么同样乌军内部管理呢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贪污腐化以及这种这个调整或者调配从外面进来的武器装备不到位，使得呢乌军在前线作战呢面临着后勤保障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费多罗夫发明了这个激励机制，到乌军现在后勤保障出现这种这个严重恶化的情况呢，也使得乌军在正面战场上跟俄军硬刚呢出现了很大的这个缺陷或者是漏洞。所以这是一个乌克兰现在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1: 那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报道中呢特别提到了俄方的堡垒系统是通过光电锁定与可编程弹药的快速交替来专门防御乌军的蜂群攻击。那么什么是可编程弹药？在应对大规模无人机突袭的过程中啊，这种可编程弹药又有哪些先天优势呢？
2: 可编程弹药呢也叫先进效率与命中弹药，就是进一步提高对空中目标的毁伤能力。你像之前对飞机包括无人机的攻击都是靠炮弹近炸引线通过碎片把目标击毁，那如果打蜂群这种碎片数量严重不足。这种可以编程的弹药它可以测算自己到目标的距离，如果在抵达蜂群之前每一发炮弹都进行爆炸，而且抛散出无数钢球，这样的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就会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是弹雨，现在构成爆炸之后会形成弹幕，拦截效果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蜂群无人机攻击数量大、密度高，而且不规则，要想在短时间内进行高效拦截难度极大，所以这个炮弹必须是一种智慧型可编程炮弹。这样炮弹的二次爆炸或者是集中爆炸以及定点精确爆炸就能在空中形成对无人机的杀伤能力。目前 前为了反无人机，俄罗斯甚至

0: 把子弹也做成能爆炸的子弹，进一步提高在空中弹丸密度和打击效果，对于各类目标都会产生一定杀伤能力。所以，这种先进、效率、命中、可编程弹药，在今天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现在很多中口径火炮，特别是35毫米，包括其他口径，都可以加装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大幅度提高对地空、对不同密集目标的毁伤能力。
1: 就在俄乌发动护袭的同时，北约在波罗的海密集排布多场联合军演，美国更是放出风声，酝酿扩大欧洲核部署。具体内容来看一个观察短片。
2: 据外媒报道，本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举行年度波罗的海行动2026海上联合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于6月4号至20号举行，将有来自15个国家的约20艘舰艇和约6000名军事人员参加。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2025年超40艘军舰、9000人的庞大阵容，今年的规模几乎缩减了一半。 报道称，北约今年在演习中增设了极具针对性的水下机密传感器网络科目。演习中，波兰等国派出了专门的波罗的海反潜群，大量投放被动与主动声纳浮标，在关键海域构建临时的水下监视网络。此外，当地时间6月1号，爱沙尼亚国防军宣布年度最大演习“春季风暴2026”结束。值得关注的是，爱沙尼亚特别提到，此次演习重点之一是快速大规模接收盟友部队。 包括英国第4旅和法国增援分队，并在师级框架内完成接收、整合和形成及时战备。同时，无人系统是今年演习的突出内容。相关防务企业也直接进入训练场，测试无人地面车辆、无人机、侦察探测设备以及反无人机和电子防护相关方案。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报道称， 美国已在6个国家部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目前美国还有意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报道还称，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了兴趣，但对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及北约目前均未作出回应。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3: 请教滕先生，我们看到本周举行的波罗的海行动2026海上联合演习呢，应该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那各大媒体呢也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今年的这场演习较去年是几乎缩减了一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幅缩水的情况呢？
4: 波罗的海行动演习呢是北约年度性的演习。那么从过去来看的话，北约从央广非常重视这样一场演习。但是呢，你刚才讲了今年 从兵力、从舰艇的派出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大幅度缩水。那么去年，参演兵力呢有40多艘，今年呢，这个降到了20多艘。我觉得这体现出当前呢，地区的形势以及北约内部的各个国家的心态。那么从地区形势来看的话，现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北约的注意力呢，基本上是在东欧地区，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这个方向。所以北欧这一块呢， 尽管还在举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已经不是北约现在关注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体现出呢北约内部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个巨大变化。那么特朗普现在呢，威胁要退出北约，认为呢北约欧洲成员国呢长期呢是在这个美国的罩子下。那么现在，让这些成员国呢增加军费，没有积极响应。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跟美国之间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现在越来
1: 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北约内部的一些这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地区这个重点关注方向的一个变化。那与此同时呢，杜先生，我们也关注到北约今年呢是把水下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和声纳网络构建作为绝对的核心。那么这种变化又反映出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呢？
0: 目前北约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围绕着北极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你像之前呢，单个国家，在北极建基地有了所有很大的差距，它在范围、能力和武器装备适用程度上面都有不足。那么现在如果联合北约国家共同在北极地区搞对抗，这样冰上北极，包括东欧北极就可以快速形成作战能力。但目前双方正在把水下北极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像波罗的海演习，要把水下 声纳探测、搜潜反潜攻潜作为联合。那么下一步呢，在北极地区还要搞针对大洋冰盖下联合反潜能力。所以，如果能够从波罗的海试水到北冰洋形成很强的作战能力，这样俄罗斯核潜艇包括对北约、对美国战略威慑能力将会大幅度下降。

0: 所以在不同作战空间内，北约国家正在快速抱团，形成有针对性的作战特点和作战行动。
1: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看到有报道称呢，美国正在考虑在更多北约国家部署核武器，那么对此呢，波兰以及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等北约的东翼国家也是表示出了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在此时披露出来核方面的消息呢？
0: 对于目前呢，俄乌冲突引发欧洲局面重大变化，美国在欧洲的所谓防务责任，美国已经在极力推卸。如果下一步增加美国核弹部署点位，美国北约的基本目标是两个，第一呢叫核东扩，你像之前呢是地理上东扩，但现在美国北约追求的是核东扩。如果有更多的地理临近的国家部署美国核弹，像波兰，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芬兰，如果这些国家凭借着 F-35 战斗机加挂美国 B-61 系列战术核弹，这样呢核弹离俄罗斯就会特别近。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核弹，这种核威胁箭在弦上，就在边境。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核弹部署点位，向前沿地区大量部署先进核武器，部署先进战机，这样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将会出现核对抗的某种趋势。所以美国目前的东扩已经不局限于地理东扩，要把核东扩、核前沿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基本模式。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和平之路尽管崎岖，但对话总比对抗好，和谈总比战争强。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接触，继续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日本将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

0: 或将完整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日本伙同菲律宾非法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然拍手叫好，为谋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台独分裂势力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它一直在要，一直在来回的穿梭，前期是很难迅速的去捕捉跟追踪到。
10: 这种临机性的点验更考验他们平时的战备素养。
11: 让眼睛飞进去，

0: 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1: 使用真打突击无人车，飞机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2: 无人装备的加入，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
3: 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空中，无人机、穿越机构筑感知天网；地面，无人战车、机器狗冲锋陷阵，攻坚破障。狭窄密闭空间，微型无人装备灵活渗透，精准突袭。当智能化装备重塑战争形态，无人化作战也已从单域走向全域。上天入地是我军无人作战力量水陆空全维度展开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见证无人装备的全新战力。

0: 空中作战是无人作战的先手，更是现代战争夺取制空权的关键一环。空中无人装备以快速灵敏的独特优势，构建起精准打击、快速支援的空中作战体系，成为掌控态势主动的空中之眼。
1: 反无人分队注意，一架小型固定翼飞机已突破前沿防线，向仓库袭来，迅速前出，实施拦截。
0: 在广西北海军分区组织的一场无人化综合演训中，面对突然来袭的目标，女民兵黄诗颖需要在空中击杀敌机，完成拦截。
2: 对我们北海地角女民兵连进行了一个心智能力的点验，这种临机性的点验更考验他们平时的战备素养。
3: 他一直在要，一直在来回的穿梭，前期是很难迅速的去捕捉跟追踪到。
0: 狡猾的敌机不断变化航向，极力挣脱追捕，这让首次应对的黄诗颖瞬间倍感压力。再加上敌机体型小巧，隐蔽性强，进一步提高了追捕难度。
3: 机身也就1.2，然后侦察的时候基本是只有一个小白点，甚至是在云朵下面云朵旁边基本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机身是白色的。
0: 凭借无人机灵活迅猛的特性，黄诗颖紧盯敌方飞行轨迹，短短数分钟便牢牢锁定目标，伺机发起打击。而这时指挥员谢亮却突然加大了难度。
1: 目标提高速度，穿越机正在尾随。
0: 突然间提速让黄诗颖好不容易抓住的打击时机瞬间丢失，他迅速调整状态，紧盯动向，在无人机灵敏的机动中稳步拉近距离。

0: 再度锁定打击窗口。就在黄世莹准备二次攻击时，却遭遇一个突发状况。
1: 飞的过程中啊，眼镜里面传的图传一下子没了，就感觉像坠机似的。
0: 突然遭遇的状况不仅导致打击时机丢失，还让追踪的黄世莹出现了强烈的视觉眩晕。时机转瞬即逝，黄世莹操控无人机快速捕捉到即将冲向仓库的敌机，精准将其击落，
1: 快速的去推那个摇杆，就是速度提起来，然后完成了击杀，将敌机击落，很兴奋，那时候领导都跳起来了。

0: 我们未来所处的战场肯定是一种高危的这个环境，一线任务的这些平台啊无人化以后，进入到这些危险的环境，能够替代我们的战斗人员去遂行一些资源保障任务。
1: 在这次任务中，面对突发险情，民兵黄世营沉着冷静，凭借娴熟操控技术紧盯目标，灵活追击，成功拦截目标，精准把握战机，完成打击，筑牢了空域的安全防线。

0: 地面是无人作战的主战场，更是直面险难、攻坚破障的核心环节。从无人突击车冲锋陷阵，到机器狗楼宇清剿，从防化机器人挺进毒区，到智能装备伴随保障，地面无人装备以能攻善守、精准高效的硬核实力，成为地面作战开路先锋，攻坚利刃。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连长何盼盼正在组织官兵和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协同训练。
1: 新装备、新战法更新的特别快，操控无人装备要像用自己的手臂、拇指一样灵活，做到想让它干什么就干什么，指哪里打哪里。
2: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扳机了，啊，就相当于我们人的食指，啊，注意好，先把它插进去，你不能离得太厚，也不能靠得太前。靠太前的话，你到时候激发的时候是不是激发不了了？
3: 快点。
0: 何盼盼入伍16年，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一名侦察尖兵成长为专注心智战斗力的指挥员，带头钻研有人加无人协同练兵，把无人装备纳入每天训练、每一次作战编组里。
4: 速度键，
5: 你就一直往前走，看一下，这边是方向。
0: 信息化、无人化作战已成为现代战场新趋势。在何盼盼的带领下，全连官兵人人懂无人装备操作，个个会协同。
6: 我刚练无人机的时候，总飞不稳，连长就蹲在训练场，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现在我操作装备得心应手，全是连长一点点带出来的。
0: 此次城镇立体突防训练，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力量将加入作战各环节。何盼盼带领连队探索出一条机前人后、机场人跟的实战化新路，作战用时较传统战法大幅缩短，战损比显著下降。这次何盼盼又会采用哪些新无人装备呢？此时蓝军依托城镇建筑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暗处的火力点对进攻部队造成致命威胁。
7: 侦察组迅速防备无人机，对地侦察。
0: 然而这样的情况难不倒何盼盼，在接敌前，他命令侦察组率先放飞两星无人机前出侦察蓝军火力点。
1: 城镇作战最大的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

0: 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1: 侦察无人机发现蓝军火力点后，攻击无人机立即发起进攻，

0: 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准备在工兵破障时对其进行火力杀伤。有人加无人协同训练的目的是提高作战效率，减少人员伤亡。何盼盼冷静指挥，命令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
1: 以前遇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障碍，造成人员伤亡的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伤亡。
0: 通过开辟好的通道，突击组向城镇纵深进攻的过程中，突然遭到蓝军的猛烈反击，进攻受阻。
2: 突击组报告，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
3: 使用真打突击无人车对敌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0: 危急时刻，真打突击无人车当尖兵打头阵，为官兵们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突击组跟在后面搜索蓝军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何盼盼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1: 隐蔽火力点往往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让无人车冲在前面侦察压制，把画面传回来，步兵判断敌情，再引导无人车打，形成了一套协同战法打法。
0: 蓝军火力点被各个击破，残敌退守至一栋多层建筑内。
3: 采取无人装备在前，有人跟进清剿的方式，朱方先组织清剿。
0: 如何歼灭建筑物内固守的敌人，是平时何盼盼和连队骨干们重点攻克的难题。何盼盼命令多架微型无人机从不同方向抵近窗口，侦察敌情动态，回传蓝军防御部署的实时画面，掌握了蓝军的人数和防御部署。机器狗率先冲进建筑，对敌进行火力压制。突击组随后从多个方向突入，逐层清理，完成对核心目标的夺控。
1: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初步打通了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无人车与步兵协同轻敌、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把心智战斗力转化为部队的实战能力。
0: 这次协同训练中，各类无人装备和人员默契配合，新型作战力量也在加速转化为官兵地面作战的实战本领。

0: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工兵始终冲锋在最前沿，直面雷场、毒蛆、危障、废墟。每一次搜排爆、侦毒，都会危及自身安全；每一次破障、救援，都是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当无人装备成为新的战友，工兵作战会产生哪些质的飞跃呢？
1: 工程一组对064地区前沿实施破障，随后排爆组、防化组抵近任务区作业。
2: 报告指挥员，破拆任务完成，可以退进。
3: 报告指挥员，现空气含磷量为每立方米50毫升，已达到致命危险。
4: 报告指挥员，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5: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对地域实施化学侦查。同志们对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
6: 有。
0: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班长韩瑞文监考的竟是一个机器人防化班。
7: 最近几年呢，随着我国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像我们旅队各个专业也都迎来了一些

0: 新战友、新伙伴。厦门防化专业陆续配发了侦察机器狗和检测机器人，我们的工程爆破专业也陆续配发了多型的无人化装备。那么这些装备的加入，对我们各专业而言啊，可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1: 在核生化污染区等致命环境中，机器人可代替人抵近执行侦查、采样、洗消、排爆等任务，避免官兵直接暴露于毒剂、辐射与爆炸的风险中，从根源上降低伤亡率。
2: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
1: 韩瑞文，三级军士长，入伍58年来，曾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作为防化专业的行家里手，他见证了防化专业从传统装备向智能无人化的跨越。这天，韩瑞文在监考机器人防化班的过程中，又曾着多少实战难题？
3: 一会儿进去，动作都麻利点，别让班长训咱们。
4: 遇到沟壑及时报告，我上去，你们细胳膊细腿的就走平路。
5: 我们速度快，你垫后就行。
6: 目标正前方，对地域实施化学侦查，按各自分工展开行动。
1: 考核正式开始，无人班组在模拟毒区展开全方位侦查，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毒剂识别、点位标记，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任务失败。
3: 冲呀，小心前方迷雾。
5: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2: 比如说我们狭小管道、沟渠和一些暗沟，或者是在强酸强碱环境下，我们人可能进不去，那么小型的无人狗它是可以优先到达探明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两只无人狗协同完成作业，一只无人狗前出负责找到危险源，而后进行一个招手动作，就是示意第二只小狗过来进行标志。

0: 配合得当的机器狗并非全自动，人来操控，机器狗冲锋，这样的组合究竟强在哪里？
1: 我们无人智能装备，不管是无人狗还是核化检测机器人，都需要各配一名操作手来完成任务，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也提升了我们对有害物质的精准度的侦检。
2: 班长，我看他这个一直报警一直响是为什么？
3: 是因为他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因为他这边是有一个化学的这个载荷库的，然后在他这个载荷库里面的显示的所有的这个化学元素，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2: 班长，感觉你操作这个就像操作玩具车一样简单。
1: 对，他的操作是简单，但是他可不是一个玩具车，它是我们核化检测装备，而且它比玩具车要重得多。
2: 它很重吗？
1: 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2: 那我试一下，一摸就感觉它很敦实了。我推一下，推一下感觉没有用。不行，纹丝不动啊，班长。
1: 是的。

0: 在台下，我感觉台就更费劲了，推都推不动，别说台了。
1: 嗯。
0: 不行，它有多沉啊，班长。
2: 哎呀，别费劲了，你们可搬不动我。
1: 它的重量是1吨重，最主要是它本身的功能是具备防弹的功能，它的底盘都是很厚的我们的铁铸成的，同时我们的履带是防爆、防腐、防静电，它适用于各个地形，相当于是全域作战型。迅速撤离毒区，到达指定地域，取消。
3: 集远程操控、全域侦查、样本采集、实时侦检于一体的机器人防化班，凭借硬核的性能支撑，替代人员深入高危毒区，成为实打实守护安全的智能尖兵。

0: 无人装备不仅限于空中、陆地等常规场景，更向坑道、水下、狭小管道等极限场景延伸。软管窥镜从缝隙潜入，隐蔽探查盲区，挂载穿越机穿梭窄窗，灵活突进歼敌，让作战范围不留死角。据上级通报，爆谷分子劫持一辆车厢，上级命令武单位迅速前往处置。
1: 安坐注意，跟来。
2: 这是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侦察中队进行的一场列车反劫持训练，数名恐怖分子劫持列车，并将乘客作为人质。指挥员李鹤鸣命令旋翼无人机升空，对目标车厢进行扫描侦查。现场侦察车的屏幕上显示无人机传回的画面。
3: 同志们，请看，车厢为东西分布，长约20米。
2: 由于列车车厢狭长、结构封闭，形成大量视觉死角，无人机难以侦查到恐怖分子和人质的准确位置。列车外部环境空旷，恐怖分子发现了正在侦查的无人机。侦查过程中，被恐怖分子发现，并利用人质人身安全威胁我方撤退。
4: 敌机侦察组对车厢东侧、西侧进行侦查。
2: 敌机侦察组悄无声息地来到列车底部，从列车缝隙处插入软管窥镜，对车厢内部进行侦查。
5: 敌机侦察组对前方现场态势实施侦查，并将画面回传至现场侦察车，由我进行数据分析，随时调整指挥方案，从而掌握行动主导权。
2: 空中侦察组迅速利用穿越机实施空中打击。
1: 穿越机挂载弹药，在操作手的精准操控下穿越车窗，精准打击车内目标。车厢内烟雾弥漫，突击组乘机冲入车厢，迅速制服了恐怖分子。

0: 从高空到地面，从开阔战场到极限空间，无人化作战力量与官兵密切协同，才能制胜未来战场。
1: 这个装备它在战场上威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作战中，要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
2: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防化兵在执行起效任务时，它是对人员和装备包括仪器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的无人装备有些仪器是属于是灵敏部件的话，它是比较精密的。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环节是除污，要除去表面毒物。第二步是用我们专用的精密仪器洗消剂啊进行洗消啊。第三步我们要再进行复检，这样确保它是洗消干净，为下一步我们执行任务做好准备。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独闯虎穴，他如何步步为营？危局之下，他能否布好棋局？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暗中谋局，正在播出。

1946年4月底，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刘健，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朱德总司令马上要见他。如此紧急的召见，究竟有什么重要事情呢？刘健本名刘若坚，云南罗平人，重庆新华日报社记者，认识不少滇军实权派人物。抗日战争时期，刘健受组织的派遣，长期在云南

0: 做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召见刘健等人，果然跟滇军有关。朱德也是老云南，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参加了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做过滇军的旅长。见面短暂寒暄后，朱德总司令给刘健介绍了滇军的最新情况。原来蒋介石把滇军最精锐的两个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调到东北来打内战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滇军就占了三分之一。中央决定派刘健去东北，就是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朱德总司令还给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写了亲笔信，交给刘健。第二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又亲自接见了刘健。刘少奇考虑得很周到，为了不暴露刘健的身份，建议他改名刘浩。接着，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为刘浩建立了一个档案。临行前，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了刘浩一份潜伏在滇军内部六位中共地下党员的绝密名单。找到这六位中共地下党员，是刘浩此行的另一个任务。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东北，东北局势迅速恶化。
1: 国共两党都把这个关注点、关注的焦点首先集中在了东北，因为东北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到1946年5月份的时候呢，在整个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呢相对要占到这个优势地位，而我党我军所面临的情况呢就比较不利。我们打了一个四平保卫战，然后没有守住四平，就一路从四平到长春，这个我们都撤回，一直撤到了松花江北岸。在军事上陷入被动的情况下，可能更需要就是在其他战线上的工作来补充、来辅助、来支持。
0: 事不宜迟，刘浩乘坐飞机立即飞赴北平。北京饭店，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驻地，早就接到通知的叶剑英和李克农都在等候刘浩。
2: 叶剑英呢，在这个抗战和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过八路军的参谋长和中央军委的参谋长，他是长期主要负责这个军事情报工作。李克农呢，是一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是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的实际负责人。
0: 此时，东北战场国共两军冲突不断，形势异常紧张。如果刘浩从北平乘火车去锦州，一路上盘查很严，容易暴露身份。经过慎重考虑，李克农决定先把刘浩送到承德等待时机，再想办法从承德潜入由滇军驻守的绥中县城。滇军内部究竟是什么情况？六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身在何方？刘浩一无所知，他必须马上潜入滇军内部，搞清楚这些情况。情急之下，刘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就跟前线指挥员商量，能不能抓几个俘虏回来审问一下。很快，前线部队抓回来三个滇军士兵，刘浩一审问，还真打探出消息来了。原来驻守绥中县城的是第九十三军第十八十一团，副团长名叫张世明。刘浩听到张世明这个名字，心里暗自高兴，这不正是六位中共潜伏人员之一吗？但他不露声色，继续又审问了一会儿，就把三个俘虏放了。有了中共地下党的线索，接下来就是要让刘浩安全地潜入县城了。这让大家犯了难。

0: 刘浩是云南人，不会讲东北话，一讲话就露馅了。前线指挥员想出了一个妙招，他正好认识一个经常进城卖粮的老汉，为人很可靠。刘浩就装扮成他的哑巴儿子，两人赶着马车，一路上有惊无险，顺利地混进了绥中县城。进城后，刘浩直奔团部去找张世民，正好碰上了张世民的通讯员。一打听，原来张世民已调到锦溪当团长去了。扑了空的刘浩有些失望。在交谈过程中，刘浩发现这位通讯员也说着满口的云南腔，他灵机一动，就用云南话跟通讯员套近乎，说自己是张团长的亲戚，有急事来找他。通讯员听后丝毫也没怀疑，他不敢怠慢，赶紧开车就把刘浩送到了锦溪指挥所，很顺利地见到了张世民。张世民是第93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他跟党组织失去联络已有7个多月了，突然见到刘浩，还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这让他十分激动。张世民给刘浩详细介绍了93军的最新动态，并介绍了中央绝密名单上的另外3名地下党成员。张世民的副官黄志平、军部政工处宣传科科长杨守默、滇军第60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杨仲。杨仲深得第60军军长曾泽生的信任，担任军部副官处长兼特务营长。了解到这个信息后，刘浩决定先不要急于面见两位滇军的军长，第一步应把滇军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于是他立即赶往第60军军部驻地抚顺，去和杨仲接头。就在刘浩赶往抚顺的路上，第60军地下党正面临着一场大风波。不久前，驻守海城、营口的第60军第184师，在师长潘硕端的率领下起义了。184师起义后，蒋介石对滇军加强了监视警戒，安插了许多特务。地下党组织面临着暴露的危险。不过，在张世民的精心安排下，刘浩和杨仲很快就接上了头。刘浩和杨仲经过仔细商量，可能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立即撤到解放区去，还未暴露的暂停一切活动。调整完在第60军的地下党组织后，刘浩决定带着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前往锦州，直接去面见第93军军长卢俊全。靠此行风险巨大，独自前往国民党军队防御重镇锦州，随时都有身份暴露被捕的危险。而此时的卢俊全同样面临着蒋介石的巨大压力，潘硕端的突然起义对在东北的滇军冲击很大。蒋介石急令云南省主席卢汉到东北来做滇军的安抚工作。卢汉是卢俊全的亲戚，他向卢俊全交了底，要第93军既不能投诚，也不能应聘，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朱德和这个龙云他们都是校友，抗战爆发以后，当时朱德呢到南京参加国防的一个会议，在会上呢是宣讲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龙云他在抗日这个问题上他比较赞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且他也比较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战略战术。
2: 然后这个60军成为云南第一支出征抗日的部队，先是到的湖北。那么这个时候呢，60军的军长就是这个卢汉，当时武汉的8路军办事处派人就跟这个卢汉进行了这个接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统战工作，对于60军在东北啊后来的这个工作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0: 卢俊全面对找上门

0: 刘浩只得先返回北平，向叶剑英汇报此行的情况。叶剑英让刘浩写一份材料，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很快，中共中央就同意了刘浩的建议，准备在滇军中长期耐心地做策反工作，并批准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滇军工作委员会，刘浩任副书记，负责对滇军的情报和策反工作。独闯虎穴，他如何步步为营？危局之下，他能否布好棋局？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暗中谋局，正在播出。
1: 到了1946年6月底，就全面内战开始爆发的时候，东北那块呢处于这个停战状态。1947年7月的时候，刘邓大军开始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行这个战略进攻。这个时候呢，从全国的局势上来讲呢，就开始发生改变了。
2: 5月，东北民主联军又趁势发起夏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80000，收复城市36座，东北战场的主动权逐渐易手。国民党军被迫向长春和沈阳一线收缩，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0: 为了配合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指示刘浩再次潜入滇军，这次的重点是去做第60军的策反起义工作。刘浩做了精心准备，带了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和一个勤务兵，并化妆成国民党军官，带着杨仲给他的少校军官通行证，三人很顺利地就进入了滇军第60军军部驻地磐石。刚刚进入磐石城内，刘浩正好赶上第60军换防吉林时，他立即赶到军部驻地，找到了正在撤离的杨仲。在杨仲的安排下，刘浩将带来的电台藏到了撤离的军车上，顺利地带到了吉林市。杨仲就把电台架在第60军军部副官处的2楼，这是一座当街3层楼的中药房。中药房后边不到50米处就是滇军第60军的军部电台，左边不到100米处就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滇军第60军的特务电台。此时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共的秘密电台就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当晚，杨仲就给刘浩提供了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廖耀湘第9兵团在辽宁省境内详细的兵力部署图，这是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也是我东北民主联军最重要的歼击目标。很快，这份绝密情报就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设立城市工作部，中共地下秘密交通站就覆盖了东北全境。一切工作安排就绪后，在杨仲家里，刘浩召集了一次第60军地下党组织秘密会议，传达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的最新指示。会议上，刘浩还第一次见到了滇军第60军参谋处谍报组副组长孙公达，暂编第21师参谋主任赵国章，他俩都在中央绝密名单上。至此，刘浩也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交给他联络滇军6位潜伏地下党员的任务。正当刘浩在第60军秘密活动之际，传来了捷报。驻守陵园的东北保安第3支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反下举行起义。此时，东北防御体系开始松动，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 海龙呢，离陵园 大概不到40公里。保安第三支队在陵园起义之后呢，驻扎在海龙的第60军暂编21师，他也就感受到一种压力。
0: 第60军军长曾泽生，其电暂编第21师师长龙耀，让他立即率部从驻地海龙撤回吉林市。收发这份电报的译电员恰好是杨仲安排的地下党员，因此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由于撤退计划被泄露，还没等暂编第21师出城，海龙就被团团围住。龙耀带着部队边打边退，团以下军官就有200多人被俘。他好不容易逃回吉林市，全师仅剩下不到一个团了。此次突围部队损失惨重，回到吉林市后，龙耀整天忧心忡忡。刘浩判断此时去说服龙耀起义有比较大的把握。在杨仲的精心安排下，刘浩单枪匹马来到指挥所。见面后，刘浩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的亲笔信。看完信后，龙耀沉思片刻，最终做出了弃暗投明的决定。但随后龙耀就提出了2个要求。这次撤退部队损失很大，等我把人员装备补充好，条件成熟后再举行起义。另外，我请求把俘虏的军官放回来，否则蒋介石要是另派军官来，我就不好办了。事关重大，刘浩也不敢贸然答应，他诚恳地对龙耀说，回去请示上级领导后再给予答复。龙耀接着跟刘浩建议，军长曾泽生那里蒋介石安插了很多特务在监视，你们就不必派人去说了，我会亲自去跟他说的。然后两人商议好了具体的联络方式，约好时机成熟，龙耀就率部起义。完成策反任务的刘浩也顺利地回到了解放区，并立即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做了汇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经过慎重研究，认为龙耀起义是有诚意的，并把俘虏的200多个军官全部释放回去。不过就在刘浩回来后不久，滇军地下党组织又发生了重大变故。刘浩留在吉林市的情报员突然潜回解放区，向他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滇军第60军的地下党负责人杨仲，滇军第93军的地下党负责人张世明，两人同时被免去了职务。究竟是滇军地下党内部出了叛徒，还是自己被敌人识破了身份？刘浩想来想去，反复琢磨，就是找不到半点线索。刘浩赶紧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做了汇报，不久后消息反馈回来，不是滇军地下党内部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张冲对滇军策反的一篇广播讲话上。张冲是滇军抗日名将，曾任第60军副军长兼第184师师长，他于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中共中央指派来东北做滇军高层的策反工作。这篇讲话稿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他严令卢俊全、曾泽生在第93军和第60军内部清除所有张冲旧部。杨仲和张世明都是张冲的老部下，自然就被免去了带兵权。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对在滇军的地下党组织也是一次严重警告。为确保

0: 万无一失，刘浩决定对滇军地下党工作做出重新部署。杨仲和张世明直接撤回解放区，第九十三军的地下党组织改由杨守默同志负责，第六十军的地下党组织改由孙公达同志负责。经过一番紧急调整，地下党组织很快稳定下来，张世明和杨仲两人也都顺利地撤回解放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我军接连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改成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收复了战略重镇四平，又相继进攻辽阳、营口、鞍山等地。驻守在吉林市的第六十军就面临着被合围歼灭的危险。形势紧急，卫立煌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飞抵吉林市，亲自布置第六十军往长春撤退的任务。按照蒋介石的手谕，第六十军撤退时必须把松花江上的小丰满水电站炸毁，如果水电站被炸掉，就会水淹松哈平原，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方补给线，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巨大灾难，几十万人就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就开始修建小丰满水电站，直到日本投降时还没有完全修建完成，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此时的小丰满水电站就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事关重大，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好水电站。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给在第六十军的地下党组织下达了确保水电站安全的命令。第六十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接到命令后，马上就召集地下党员对抢救水电站做了部署。先是让赵国璋以检查工作为由，把需要保护的重要地点和设备绘成详图，要求大家做重点防备，同时还专门安排地下党员分头监视执行爆破任务的官兵。孙公达还派人印发了很多传单，劝说官兵坚决抵制炸毁水电站。随着部队接到撤离的命令，郑洞国亲自给曾泽生打电话，要他立即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此时的曾泽生左右为难，在此紧要关头，龙耀及时赶到军部，给他出了一个妙计。过了不多久，从小丰满水电站方向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原来曾泽生命令554团找了几个空地方引爆了埋好的炸弹，但水电站却安然无恙。今天在松花江上，小丰满水电站仍发挥着重要的水利枢纽作用。1948年，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大决战即将拉开帷幕。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部电台如何引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宝。

0: 新茶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单身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单身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单身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单身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单身保心茶。
1: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我们现在已知的有三个抛尸的地点，第一个是四坡路，第二是豆芽桥，还有刚刚发现头颅的蒋王庙。
12: 你认为根据这三个地点就可以大致确定凶手的居住位置？
11: 理论上是可以的。
13: 最近咱们电机厂有没有失踪的？
14: 没有。
13: 高？
14: 高秀莲。
13: 哎，
14: 厂里已经撤案了呀。
13: 我说你找着了是吧？
14: 没有。
13: 没有为什么？

0: 打开确认。
1: 还用打开吗？
2: 别废话。
3: 哎，师傅，这就是脏器，
2: 记上。
1: 要不咱收了吧？
0: 光这么些东西，

0: 你把衣服拿上，快换上，穿上，别感冒了。志远，怎么抖这么厉害呀？
1: 吓着了，那是个人啊，活生生的人，就那么被分尸了，
0: 所以啊，我们呢，就得对得起他。
2: 好了，照顾点他。怎么成这样呢？啊？颅骨骨质发白，表面光滑，应该是经过高温的蒸煮。
3: 哎呀，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未成年的。
0: 从颅骨的综合特征来看，应该是名女性。要是有其他部分的骨头比对着看的话啊，应该会更加准确一些。
3: 我们。
2: 刚才在垃圾场看到了疑似女性的长头发，我们看着脑瓜顶上这个切口这痕迹，怀疑就是剃头的时候造成的。
3: 这样恢复原样需要多长时间？
0: 颅骨破坏的比较严重，
2: 这轮廓点呢都已经不清楚了，要拿回化验室做一个手工填补，还原这个颅像。但是这样的话呢，还原的准确度不会太高。
4: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什么快说什么，快点！
5: 垃圾都分完了吗？
0: 没有，
5: 回去接着干，干得精细点啊！
0: 哎，知道。就把那衣服都拿出来。

0: 是我，是我，
1: 怪不得，累坏了吧？还好，那两片啊，都清暖了，什么也没发现啊。我们刚得到消息，受害人是女性。
0: 女的。
1: 所以是这样，一会儿跟大伙儿讲一下，一旦发现石块，石块周边的，特别是女性用品，一定保护好，千万别给碰坏了。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技术交过来的。
0: 好。
1: 还有。
0: 你们在捡垃圾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明明看着好像不应该是扔进来，但是不但扔进来还给破坏了，这些东西也留神。
1: 好，
0: 啊，交给技术统一处理。
1: 好吧。

1: 有女同志的用品啊，有女同志的用品，注意一下啊！
2: 好的。
1: 谁让你是热的啊？没说跟我带一件呢。
2: 我跟汤，我们俩又发现一包，
1: 在哪儿？
2: 在一个排水室里。
1: 失踪人员名单给咱们了，我告诉你，过派出所正在统计谁是失踪的。
2: 真够慢的。这个巡警啊，是22号晚上发现的疑似抛尸的人，所以呢，你跟派出所说一声，就让他给我查22号之前失踪的20到35岁女性名单，别的不要。
1: 明白了，
2: 让他快点，
1: 我再打电话。
2: 陈硕，陈硕。 咱们工厂那个要不要跟卫队说一声？
3: 人家现在排查的是失踪人员名单里的人，想搞啥情况不知道的。

0: 这跟早上那包一样，全是肉，没有骨骼。这部分，
1: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颈部环束关节的前骨肌。
0: 但是，从肌肉的伸缩程度来看，不像是死后被人切断的，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人一刀给割喉了。

0: 来瓶生姜，暖和。
1: 哪儿去呢？你嫂子给带的。
0: 我觉得回来了。

0: 军儿，哎，
1: 地图带了吗？在，找五分河粮站。
2: 找到五分河粮站，找到千米河，杨树村小学。
1: 涛，好，延安巷。
0: 二哥，
2: 五分河粮站，杨树村小学，延安巷。
1: 一个中的话，管理。
3: 管理。
4: 这包石块是从幸福小区的垃圾箱运过来的。
1: 那二哥，你手里跑个头吧。
3: 好
5: 嘞。二叔，就这些蟹壳子、碎酒瓶子，怎么确定是这个小区的？
3: 想知道
5: 啊？啊，你教教我。
3: 行，问你师傅去。
5: 你等等我，你别走啊，师傅。你教教我，这么晚了，别让二叔去了，我去，保证完成任务，行不行？
6: 你喝得起这个吗？这种酒，
5: 这一瓶赶我半个月工资了。
1: 哦，这个月份，你买得着螃蟹吗？
5: 买不着。
1: 你吃饭用餐巾纸？
5: 我不用。
1: 明白了。
5: 不是，这跟这有啥关系啊？
7: 小伙子。这可不能含糊啊，看你这意思你还是没明白。你师父的意思，幸福里是这一片高档小区，就是俗话说的富人小区。
3: 阿奎，我这样解释行吗？
7: 还有问题吗？
5: 没问题。
7: 你明白了，我还没明白呢。出来之后怎么做啊？
5: 找到这个吃螃蟹的，他有可能是这个抛尸的目击者。嗯，不管他去过哪儿，什么时间去的，然后怎么去的，路上都有谁，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我都给他调查清楚。
6: 哎，
5: 啊，
1: 骑摩托车去。
5: 哎，好嘞，保证完成任务。
7: 路上慢点，别乱七八糟的。
5: 好嘞。
8: 我们现在已知的有三个抛尸的地点，第一个是四坡路，第二是豆芽桥。还有刚刚发现头颅的蒋王庙，
9: 你认为根据这三个地点就可以大致确定凶手的居住位置？
8: 理论上是可以的。
6: 那我问你，凶手到底住在哪儿？
8: 这是
6: 不好说，是吗？城南、城北、城东、城西，是不是都有可能啊？
8: 是。
9: 哎，宋长，
8: 哎，
9: 咱们市那些明少暗少都目前有什么发现？
8: 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
6: 那就是说呀，由内向外，由外向内啊，到目前啊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啊，在寻找尸源上还是要加大力度啊。
10: 郭局，垃圾场有新情况。
6: 垃圾转运站有新的发现。福安里啊，
8: 福安里，你看啊，豆芽桥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抛尸的地点，也是尸块最少的地方。四坡路发现的尸块是豆芽桥的一倍，然后我们又发现了福安里，等于说凶手是沿着这条线一直在抛尸，而且抛的都是碎石块。而在蒋王庙呢，凶手是把一部分内脏和头颅扔在那儿了。咱们都知道抛尸是有一定规律的，叫近小远大。如果在现场发现的尸块越小，那证明凶手所住的地方离现场就越近；反之，如果在现场发现的尸块越大，像头颅、完整的四肢，那么凶手所住的地方就离现场越远。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凶手所住的地方应该是在四坡路、豆芽桥西北一带。
11: 好，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把这个家伙尽快的逼出来。
6: 不对，按照吴教授说的，向福安里一线加强兵力啊。行动，
8: 是。
12: 二，
8: 二，
12: 失踪人员名单送过来了。
0: 这是近三个月内报告给各个派出所的。
12: 新的摸排开始。

0: 师傅，
1: 您坐。师傅，您想想，最近咱们电机厂有没有失踪的？
0: 没有。
1: 再想想。
0: 没有啊。
1: 高。
0: 啊，高秀莲。
1: 哎，
0: 厂里已经撤案了呀。
1: 我说你找着了是吧？
0: 没有。
1: 没有为什么撤案？
2: 对，人家家属能同意吗？
0: 小周，哎，来来来来来，你给那个卫队和这个检察官把那个事给说清楚。
3: 啊，卫队，就上礼拜一晚上九点多，我刚洗完澡回来，就看见高杰走在我前头，从后门出去了。
4: 再也没见过他。
0: 你家里找不着人，他也没有亲戚朋友啊。
4: 不是，那为什么要撤案呢？
0: 不是，他那个厂长不让说。最近咱们电机厂不是在改制吗？这个聂宝华天天找一帮人来厂里闹，非逼着这个工人签字同意。厂长就说这个最近。厂里不能出事儿，你出事影响不好，就劝人家属回老家找找，所以就没报案。
3: 对对对，这高姐不是工会主席吗？对聂宝华那帮人的态度就一直就比较强硬。
4: 多大了？
0: 39，就前工会主席退休，大伙选的他。
4: 有多高啊？头发多长？
0: 身高有1.6米冒点，头发是齐肩的。
5: 那天你还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3: 有个人，就是砸我们厂长办公室的那个，好像叫虎子。他每次来我们厂里闹事，都骑辆摩托车。
4: 什么样摩托车？
0: 就那个踏板的那种。
4: 明白。师傅，这边你盯着。
0: 好，
4: 二哥，咱走一趟。啊。
6: 既然把这摊事儿都交给我了，大家就给个面儿。下月初十，劳烦各位老大，你该给的那份钱，赶紧送来啊！
7: 大家放心，我有的是路子。一本万利的大买卖都在后头。
8: 哎呦，
7: 兄弟们跟着我混，肯定发大财。来，我敬各位老大爷。
9: 来来，放盘，一起发财。
10: 赵刚，电机厂的事儿，我有几个小兄弟受伤了啊。照以前聂主任的规矩呢，这医药费早送家里了。你怎么说？
11: 黄老四，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没什么意思，这真金白银才有意思，画大饼没。

0: 是，那个大饼啊，你要画的越大，恐怕有命拿就没命吃了。
1: 我给你脸了是吗？哎

0: 你留一下，有事找你。往后退，往后退，别给我鞠一块啊！
1: 上手慢了啊！蹲下，前蹲下，快点，抬上一列，
2: 往后退，
1: 抬上一列，蹲下，蹲下，蹲下。
0: 你说你呢？蹲下。
1: 哎，
3: 你小子，这跑了！
1: 不用追他，臭小子跑不了。
0: 老实点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谁胆这么大，能把你给开了？
1: 电机厂陈永贵他儿子，你跟他那死鬼哥哥不挺熟的吗？

对对，错了，我嘴贱，我嘴贱，我嘴贱，我怕您不成吗？卫队，您大老远过来，您不是光为了掀我桌子吧？

0: 您要是能抓我，你现在就抓我，你现在就把我抓走，要不甭浪费唾沫。
1: 身份证
0: 啊？啥身份证？
1: 你不知道啥是身份证？我现在依法对你和你这帮朋友小弟进行盘查，没带身份证的一律带走，当场核验你们的身份信息，听明白了吗？
0: 您是故意今天不让我们做生意啊？
1: 面你做什么生意了？脑袋开瓢的生意啊？我刚才跟你讲得很清楚，依法盘查，不配合是吧？我不光今天晚上来，我明天晚上还来，我后天晚上还来，我天天晚上来，您信吗？
0: 不是他，
1: 你放心啊，赵哥，我不会把你给漏，除非说你害怕虎子把你给漏，你怕吗？
0: 魏队，说真的，他干那些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干什么事儿呢？跟我说，你是愿意在这儿说呢，你还是愿意跟我走呢？要不然咱走。
1: 哎，别别
0: 啊！
1: 您别把我往里找。
0: 嗯，
1: 我懂。

0: 哎，红，我找虎子，让他接电话。啊？他没在你那儿？哦，美高美呢？成成，啊，我过两天去捧你场。哎，好嘞。哎，
1: 我现在去美高美，我见不着虎子，你跑的风。
0: 明白。
2: 报好了。

大哥，没事吧？放话出去，刚才打我那小子，我要他一只手。

上了啊，没事吧？

0: 那高秀莲说了，他跟虎子对着干，所以把他给绑架了。那个钱胡所问这案子是咱们接手还是移交分局啊？
1: 移交分局。
0: 头儿呢？行了，虽然不错，毕竟救了一条人命。
2: 是。宝花，我弟弟怎么回事？宝林，你别急，先坐。
3: 我不坐。我告诉过他，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
2: 特别是电机厂的事情，不能光靠蛮干。
3: 我弟弟现在躺在医院里，视死之活都还不知道，你还在这算电机厂的账？
4: 宝丽，虎子兄弟这事确实不该擅自做主，
2: 有你说话的份吗？
3: 虎子要是真死了，我要为国平的命。
4: 你试试。
3: 电机厂是你拿下之前谁干怎么干，就是给我竖敌，
4: 做对。
0: 那小子找到了，
5: 人找着了，废什么话呀？砍人用我教啊！
0: 猴子说，不敢得罪魏国平，他们人在溜冰场呢。
5: 出来混的一个个前怕狼后怕虎，跟他们说，要么给我那小子的手，要么给我你的手。

0: 赶紧把手。
1: 告诉赵刚，跟我带走，有意见找我。
2: 姑奶奶谁呀？
3: 你妈呢？哎呀！

0: 我来。
1: 人我给你带回来了，有手的这种。
0: 宝宝，你带带。

0: 别管，给他们家打电话，让他爸来接他。走，
1: 小黄，你，
0: 魏国平，魏国平，你有病啊！
2: 国平，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是你害死我哥的，为什么让我哥一个人去抓坏人？你跑哪去了？你们不是一起出去的吗？胆小鬼，是你害死我哥的！
1: 别听话，我说是快点，快点，好说话，还给我，
0: 你还泼我？
1: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你还管我？小花花怎么了？小花花也比你强，你算什么东西你？起来！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陈好汉，陈好汉比你强。
3: 又发现一包，
0: 我看你就来气。
3: 甭管了，
0: 包走，看着点啊！你
1: 回来，
0: 谁让你走了？谁枪毙了你？啊！

0: 听说有重大发现啊！
1: 电机厂被绑架的工会主席给我们救了。西安，跟咱们这样没关系。垃圾场那边怎么样？人都往回来的路上了。好事啊，胜利大会师啊！是，好事。
2: 案情现在有了新的进展，我们在这通个气儿，然后就分头行动。宋哲，
3: 开始。是，我们在垃圾清运站的一个手提包里呢，发现了新的石块，并且在附近发现了一部破损的 BB 机，技术部门正在进行修复，还有就是一组女性的衣物，看上去不像是垃圾，因为质地很新，并且经过清洗，我们高度怀疑与案件有关。 其中在一件上衣的衣领上绣有“爱亲”两个字，我们接下来会在全市范围内寻找名字中含有这两个字的女性。具体方案呢，请各位领导和专家过目。这是照片，
4: 看看谁还有什么不忠的。师傅，现在这个碎尸案。
5: 有没有可能和88年2/6案挂上钩？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都是割喉。88案前前后后都在下雨，这碎尸案前面两天也下雨。
6: 宁江一年有多少天下雨？知道吗？
5: 平均5到6个月。您觉得？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
6: 目前看不出来。
5: 法医提供的喉部伤口与88系列案件受害人的伤口比对结论呢？
6: 现在没出来。
1: 碎尸案，最主要的特征是碎尸88案，具备吗？没有，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7: 单凭一点点关联性就听出并案了，
1: 你不觉得有点信口开河、异想天开吗？胆子也太大了吧？哎，吴教授，案情分析会胆子大点有什么坏处吗？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 我们破案的手段已经在逐年提升了，犯罪分子犯罪的手段为什么就不能升级换代呢？我们假设一下啊，说这个犯罪分子88年那个割完喉，他潜藏起来了，一藏就是藏了4年。突然有一天，他被一个身边熟悉的人知道了他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必须要杀人灭口，但是又害怕我们警方牵扯出来他的社会关系，于是只能选择碎尸。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
4: 各位，冷静一点，都理解你的心情啊。照你这么说，88案的凶手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特征才碎了尸，是吧？
7: 可以。

0: 问你了，
1: 那他为什么选择2月26号这么敏感的日子来抛尸？这可是八八案发现的那一天啊！难道他怕我们推测不出来？
2: 灯下黑，你不知道吗？
1: 不是，
3: 非要把碎尸案跟八八案扯上关系，这太牵强了。
4: 为了为你注意案，我觉得个人色彩太强，我认为会影响我们目前办案的注意力，不建议采纳。
2: 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哦，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个坎过不去吗？我
3: 难道不是吗？陈山河的牺牲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他的死应该是你的动力，而不是你淡化纪律意识、凡事自作主张的理由。
4: 对，你这些年是做出了不少成绩，
3: 但我也听说麻烦也没有少惹。
4: 回到案件本身，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陷入偏执。

0: 这次虎子去电梯上绑人是你出的主意吧？
1: 我那天我喝多了，我随口那么一说，谁知道虎子兄弟他当真了。
0: 我何没和你说过不让你碰这事儿，脑子不好使，记性不好是吗？
2: 你要钱我给你，千万别动手啊。
3: 对对，
4: 少了一把，应该和这把是一样的。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3: 这次虎子去电梯上绑人，是你出的主意吧？
14: 我那天我喝多了，我随口那么一说，谁知道虎子兄弟他当真了。
13: 我和没和你说过不让你碰这事儿？脑子不好使，记性不好是吗？
15: 你要钱我给你，千万别动手啊。
16: 魏队，
17: 少了一把，
16: 应该和这把是一样的。

0: 领导不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1: 我用不着你理解，宋哲，你说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件事你理解不了。
2: 住口！
3: 不像话！干什么？出去，到门外站十分钟，等彻底让自己冷静了，你再进来。出去！
4: 哎，等等，我还有话要说。我提醒在座的各位，抓不到凶手不是我们个人的荣辱问题，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流血牺牲就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真正痛心的应该是凶手逍遥法外，老百姓人心惶惶，长达几年时间，大人小孩晚上不敢出门，这才是我们应该刻在心里的。
5: 哎哎哎，让你坐下了吗？怎么的，你要去陪他呀？
3: 坐下。
0: 你也别生气了，
1: 老魏，
0: 他就是把八案在他心里边这个疙瘩。
4: 你不要说这些工作上的事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和稀泥。
0: 是是是是，
4: 当什么好好先生？
5: 我同意吴教授的意见，在没有拿到足够证据之前，并案的条件那是远远不够成熟的。现在这个碎尸案呢，仍然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依然要坚持呢之前的办案方向。同时，大家要全力以赴，尽快的找到这个叫艾青的人，明白吗？
6: 明白。
7: 什么？
5: 冷静了吧，
7: 脚麻了。哎，
5: 要理解人家吴教授。全省警队的精英都是人家学生，都看着他呢，他压力很大。你刚才那也太草率了吧？哼，
0: 那他为什么不折磨他自己的学生呢？我又不是精英，
5: 还强词夺理。哎呀，吴教授也是，原来不是太爱说话了，现在当了领导，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0: 哎，师傅，您现在也一套一套的，刚才训我的时候可厉害了。没事，没事，您放心吧。
5: 拉倒吧，还没事。我不知道你吗？还想着病案的事呢吧？嗯。
7: 哎，眼下主要该干啥，我心里有数。您放心，绝不给您添累赘。您回吧。哎，
8: 嗯。估计我回来了。
5: 凯爷，学习回来了。凯爷，预审科的工作虽然还没有展开。但你个人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8: 明白，您放心。嗯，那我去科里消个假。
5: 快去。
8: 师哥，嗯，你咋了？又犯病了？
0: 假不假呀？亲爷俩弄那么生分。
5: 什么生分？我们这是在家称妇女，工作上论同事，公私分明，你懂吗？
0: 对，我现在懂。
8: 嗯，那我走了。
5: 快去吧。你怎么回事啊？开言最忌讳，别人说他靠着我，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0: 下不为例。我说我不进去。
5: 行了，你还进去干嘛？扒了一天垃圾，

0: 领着大伙吃顿好的，
1: 哎，
0: 回来我给你报销。
2: 哎，
1: 现在把钱给人，
3: 走了。王志远，
4: 哎，
3: 你怎么回来这么快？
4: 我跟三所那边同事交代清楚了，我就回来了。
5: 交代我用你去啊？我不让你盯人吗？
4: 哦，我现在就回去。
5: 等会儿，
3: 回头再说吧。找个地儿，带兄弟们吃饭。
4: 我知道一地儿，好吃不贵。
6: 哦，聂主任，赵刚来了。
7: 报告。不是。
8: 怎么这么烫？
7: 夫人，我嗓门大，俺习惯了。主任，想聂总那事儿真是场误会。
9: 他好管闲事儿，吃了点苦头。刚子，你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啊！
7: 您就是借我八个胆，我也不敢动小聂总一根汗毛啊！我就是想收拾陈浩瀚那个小崽子。
9: 今天找你来啊，就为了这事，听我的。算了吧，你现在是大哥了，不是马仔，让别人知道你以大欺小，这不寒碜吗？
7: 我不是非得要那小子的一只手，我是要我这张脸。主任，我这张脸不也是您的脸吗？我要就这么算了，那底下这帮人可就要反天了。
9: 别跟我装了，你逼着弟弟肖花红，还砸了孟老三的头，那孩子脑门子一热，跟你动了手，是不是？
7: 主任，您现在养枪换炮，您哪知道我的难处啊？是，前湖那片您交给我了，可这下头的人他不服我，一个个憋着跟我叫号呢。我不借着这个事儿立个威，我
10: 刚子，主任现在说话不好使了，对吧？
7: 哥，我这心里都明白。您不是为了陈浩瀚出头，是想聂总想帮魏国平吧？
9: 嗯，有这个因素。
7: 那话说到这份上，我多唠叨两句，不管魏国平怎么样，那都是咱的死对头，我早晚收拾他。您是大哥，办事得一碗水端平吧，不能到了妹妹这儿就只讲儿女私情啊。
9: 我现在跟你说的就是公事。这次虎子去电机厂绑人，是你出的主意吧？
7: 我那天我喝多了，我随口那么一说，谁知道虎子兄弟他当真了？
9: 我何没和你说过，不让你碰这事儿，脑子不好使，记性不好是吗？还是我聂宝华说话真不管用了？
7: 哥，我错了。您怎么罚我我都认，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下回了。没人敢动陈浩瀚。
9: 刚子，你给我记着，什么时候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
7: 主任，我不管到啥时候，都忘不了您对我的教育。

看见了吗？装的。这刚子要照这样下去，就只剩。

替咱们顶雷的份儿。你说你今天跟那吴教授较什么劲啊？

0: 石头。你这大石头要是放不下呀，你迟早得把自己压垮了。
1: 来，
2: 谢谢啊，
1: 菜齐了，
2: 吃饭，吃饭。
3: 哎，老板，你这边这都什么菜啊？
1: 这是豆角炒腊肉、肉末茄子，芹菜牛肉、腐竹肉片。
4: 肉呢？
1: 里边有啊。
5: 啊，那个最近不是天气不太好吗？下雨下的多，你吃点素菜解毒。
1: 就因为老下雨，所以要多吃肉。扯什么吃素排毒
4: 啊？是不是怕了？肉都不敢吃了？
1: 啊！你白长那么大个了你啊！
6: 行，
1: 你
6: 不老板，给你添个麻烦，麻烦把这四个菜帮我回个锅，该添多少肉添多少肉，好吧？
1: 行行行，那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1: 小飞，托盘拿来，把
2: 麻烦了啊，
1: 把菜撤了啊。哎，没事。
4: 谢谢啊。
1: 不好意思啊，哥几个，哎，这红烧肉算我的。你们都是小汤的哥们儿，那也是我的哥们儿。其他菜重做，很快啊，稍等，
3: 谢谢
1: 稍等。
3: 谢老板
1: 啊，抱歉，
3: 谢谢。
0: 我知道啊，你徒弟还真是有心理阴影，你们也别笑话了。你们二叔我当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像你们那年的时候啊，碰到第一个案子啊，陈尸案，还是个老奶奶。水里泡了六天，我当时在岸边，我一看，我靠，我的，给我吓的，我当时还不如你呢，是吧？打那以后，见着水我就怕，可我现在学会游泳了，知道怎么回事？有一次在岸边正找线索，我那队长趁我不注意，咣当一脚就给我踹江里去了，我这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就会了，没有过不去的，知道吧？
2: 都吃啊，
0: 谁也不许赖啊！
2: 来来来，吃。

0: 你要钱我给你，千万别动手啊！8800，这么多，还有零有整的，
1: 你现在钱的时候不是觉得吉利吗？
0: 是丽丽找你来的吧？
2: 这个不要脸的，
1: 沈峰，赶紧点，把他当什么了？又骗他，你还打他？
0: 拿把破木刀吓唬我，我知道真刀挨在脸上什么样。我真没钱，真都花了。有多少都拿出来。拿。
1: 连本带利，拿着吧。这，你说你，为了这么个男人寻死觅活的，傻不傻呀？谢谢小雨，那我先回去上班了。我已经给你打招呼了，你先回家休息，休息好了再去上班。嗯。哎呀，别丢人了。
2: 走了，
1: 快去吧。
2: 你也回去吧。
3: 主任让我保护你，
2: 确实有个事儿。现在警察在前湖一直找一个姓爱的女人，早上的时候还来店里问过。还有一个事儿，魏国平现在手里查的那案子，听说跟那个人有关系。
4: 咱们也找，动用所有的关系，包括我哥。让你弟兄们帮警察呀！就说是我说的。哎，何超，你看呀，就我这头也不登记身份证，这人来人往的，我哪晓得呀？再说了，我这头也没有女员工。哎，喂。
5: 这不公安询问呢，嗯，我这也没有啊。

0: 啊，明白。啊，明白。啊，这样，来，那个高子，还有那个张丽，四儿，你们几个帮着公安把这条街的给我问个清楚，找一个姓艾的女的，明白吗？来，赶紧去。
1: 放心，我一定配合公安工作，我这就带着你们把这事问得清楚。啊。
2: 赶紧过去。是。没吃饭呢吧？在街边买了点儿。
3: 丽，
2: 我妹妹这画越来越好了啊。
3: 你不用在这阴阳怪气的。
2: 我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爱看你就走。哎，看啊，你看这虾，栩栩如生。
3: 鱼。
2: 鱼。
3: 鱼。
2: 哦，来吃饭。专门给你买的，你爱吃的这个煎包子。哎呀，特别香啊，还热乎呢。
3: 哪儿买的包子？三里街啊。我爱吃二姐的。要不是我现在去趟二姐跟出国呀，我还真不麻烦你。
2: 确实，最近真是有点忙大了，没怎么顾上你啊。
3: 用得着你顾吗？不一定忙你的，我没求过你。
2: 是啊，有时间咱出去转转，走。
3: 你有这时间，还治治你的失眠吧。别哪天真猝死了，我连这包子都吃不上。
2: 忙定这几天，嗯，等改天，咱也上二街、三街、五街、六街，到时候咱们到这个二街上吃这个煎包子。
3: 行。
2: 嗯。
3: 哪天？
2: 今天、明天、后天，改天是哪天？就今天呗。吃完饭，咱们。
3: 吃饭，吃完不带我出去逛逛吗？丽丽还是聂小雨啊？
2: 聂小雨，
3: 出去。
2: 你
3: 出去。
2: 肯定有事。
3: 出去。

0: 你怎么知道我要查性爱的？没事，别老瞎打听，弄得好像我们这有什么行动，你第一时间知道，这成什么了？这
1: 是我求着你来的吗？
2: 小聂总，哎，
1: 刚才警官说说那姑娘的事儿。
2: 啊，行，哦，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呢有一个兼职的姐妹叫艾艾，上个礼拜就没来上班了，电话也联系不上，东西还在，啊，当天工资也没见，这也奇怪了，她是因为缺钱才晚上兼职来上班的。
0: 艾艾，她真名叫什么？
2: 真名都不知道。
0: 东西在哪儿？
2: 啊，里面，这边请。
0: 好。
2: 啊，就这儿。我记得是，啊，这个。哎，这个艾艾，人走了，东西还在，这都是。

0: 哎，快点！看什么呢？啊！哎，走，我走，你别在车里了，你别废话。同志，师傅，
1: 哎，你好，是
2: 联警队的，
1: 了解一下情况啊。
2: 你看看这个。
1: 他们说这个爱真名是爱莹，
3: 爱莹，
1: 他有主下，
3: 不一定，别瞎猜。
1: 我要看你亲手抓住他。那你一定也知道，我比你还想抓住这个人。
2: 又怎么了？把衣服拉上。
1: 我不冷。
2: 这是幼儿园。
1: 用你脾气。
4: 衣服都扣上，
3: 不冷。
1: 幼儿园。

0: 幼儿园，就你看着最凶，笑着点，笑笑笑。
1: 好人，真乖真乖。
2: 来来来，怎么了？洋洋不哭了，不哭了。告诉老师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不哭了，好，不哭，不哭，不哭。
3: 上个礼拜三，小艾老师跟我说家里有人病了，请了探亲假，这不，到现在还没来上课呢。
4: 是他本人请的吗？
3: 是啊，直接跟我请的。
4: 你能不能看看他这个办公室？
3: 哦，这边。
4: 哦。
3: 这就是小艾老师，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虽然年轻啊，但是工作很有热情，而且啊特别有亲和力。听说他们家还是书香门第呢。
4: 进账吗？
3: 是啊，这个是上个月初参加市里那个文艺汇演时拍的。
5: 这张照片我能拿走？
3: 个人物品这。
0: 放心，园长，
6: 我们呢给你列个清单，签上字，调查出来要是没有问题啊，原封不动给您送回来。
4: 嗯，行吗？
3: 哦，
6: 放心吧。
3: 这个小艾老师到底出什么事了？哎呦，她可真的是个特别好的姑娘，跟大家相处啊也特别融洽。
7: 你也别多想，我们就是提前了解了解情况，
4: 行吗？
3: 行吧。
4: 嗯，好，
0: 记好了，别落下啊。

0: 把这个登记。他们家住哪儿？
1: 住北雨路那边。
0: 北雨路。
1: 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好，把这收了。签个字儿，给鸳鸯留。来，啊，我请来。

0: 了，不哭了，不哭了。
1: 走了走了走了，好嘞，谢谢啊。哎，
2: 不客气。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3: 程勇，找医生看上写什么？
4: 好，
3: 你去看那个名单剩下那人啥情况。
4: 好，
3: 二哥，咱俩看看阿莹那边。
5: 哎，艾莹，女，28岁，小红花幼儿园老师，结婚3年。嗯，
3: 3年。
5: 对。她的丈夫叫严春生，是肉联厂6车间的工人，3年前就下岗了，住在宁江市前湖区北雨路28号1单元302，也就是肉联厂的下属院。
0: 3年前她就搬出去了，在湖西街小屋村住过一段时间，再之后住哪儿没有再做过变更登记。
6: 啊，那肯定不在我们街道。昨天接到你们的电话，我们就挨家挨户问了，没人10年失踪啊。
3: 你们街道多少户人？
0: 3745户，常住人口有9361人，流动人口常年在400到500人浮动，最后一次登记是406人。
5: 这么多人，这么快就挨家挨户问了？
6: 差不多，差不多。
3: 你们村还多少人？
0: 都出去支援了，能动的就我一个。
3: 北雨路和小屋村，平时房租多少钱？
0: 北雨路60，小屋村40块左右。啊，
3: 地图。啊。来，麻烦你把这个房租40块钱以上的地方都划掉。麻烦你，哎，把你确实落实过的地方标一下。哎，等等，我说的是确实落实过。
6: 啊，好。
7: 这墙里就是肉联厂的库房吧？
2: 对。
8: 严春生这个人呢，他是3棍子干不出一个屁来。以前在厂里的时候啊，谁不是一块喝个酒呀、跳个舞啊啥的，就他跟谁都是不怎么搭理，直眉瞪眼的，要不头一批下岗呢。
1: 哎呀，这严春生性格很内向啊，他媳妇是老师，这性格应该是外向的，
8: 还行。
1: 这感情互补了，这感情应该很好吧？
9: 还有啊，那会儿咱们住家属院的时候，我就听别人说，这两口子吵架，严春生差点把他媳妇儿掐死。
10: 为啥？
9: 好像是说他媳妇儿有病，生不出孩子。嗯，
8: 那就是他干活的地儿，来进来看看，两位，来来来。来里头，
5: 哎，是袁春生在你们车间具体是干什么工作呀？
9: 切割猪肉，大卸八块。
8: 要不咱们厂里啊换了机器，袁春生那手艺啊他还下不了岗，一晚上他一个人能拆20多头猪呢。哦，
3: 那他夜班啊？
9: 可不是嘛，要不咱们怎么说不是他媳妇的问题啊，是他自个儿啊不够卖力。
3: 二哥，哎，
8: 这车间呢，得有小半年没用过了，
9: 那得有。

魏队，少了一把，应该和这把是一。

0: 还挺像严春生的。
1: 你这么一说是挺像的，这严春生也一天到晚穿个皮夹克。
2: 乖乖乖，不哭啊，这叔叔是好人啊，拿着。

0: 我们真的挨家挨户都问过了，没有。那行，辛苦了啊！哎，怎么了？不对，但具体哪儿不对，我说不出来。办案嘛，他就是这样。
1: 就跟我在家辅导我女儿做数学题，总是自我怀疑。怎么样，二叔？啊，头儿，病历事搞清楚了，是流产。
0: 流产？艾英不是不能怀孕吗？
1: 搞错了，
0: 那就验纯生有问题。嗯。

0: 大营外面有人，被严春生发现了，一怒之下行凶杀人。这家人结婚3年，再加上肉联厂每天晚上夜班，严春生根本没有时间再作案。这下杀了人，正好可以利用肉联厂的设备和环境，随时再抛尸。
1: 肉联厂，还有拉肉用的电动车。严春生，
2: 看来这次咱真的要钓到大鱼了。哄了半天，那孩子说看见男的身上全身是血，我问他在哪儿看到的，他说就在前面那个路口的拐角里边。
3: 前面那块吗？啊，
1: 就是灭灯这间。
3: 你们俩从后边兜过去，二哥，咱们走。
4: 走。

0: 二哥把照片给他们，你赶紧去找趟宋主，让他们组织人抓捕，别让人跑了。快，
1: 好。

0: 宋硕，宋硕，
1: 有了，卫队已经找到了安营的住所，他让你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进行抓捕。
2: 严春生，
3: 超，
4: 哎，
2: 来，让咱们人看一下这照片，只要发现直接抓。杨指导，你赶紧回去吧。
4: 先走了，
3: 辛苦。啊。
5: 刚下班吗？
6: 刚下班。
7: 去哪儿？
8: 去银行取钱。
9: 哎，你好，这边。

0: 这炉灰还是干的，没准昨天用过。嗯，不好说呀，没准人今年还用过。
1: 如果严春生在屠宰场进行的焚尸，那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第一作案现场，
0: 所以我们现在着重要找血迹，尤其是喷射装。
1: 对。

0: 救赎应该快到了。
1: 报告先生，先出去。
2: Thank you.

0: 了怪，又发现个死尸，还是个男的。
1: 派出所的，我找卫队。卫队，派出所电话，疑犯找到了。
2: 宋庄那边来的？
1: 不是，疑犯自首了。

0: 死者就是简春生，俺们现在已经分居了。他早就该死，他不是人。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啊，你衣服上这个花哪儿来的？
1: 是个胸针，之前参加文化宫活动的纪念，每个女孩都发了一朵。
0: 什么人参加这活动？
1: 各个单位都有，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了。

0: 们好好想想，身边的同学有没有穿过类似的这种衣物？
1: 这些都是于爱情的吧？
2: 你看这双鞋子，这好像是她男朋友送她的那双。
3: 男朋友叫什么呀？
4: 薛老师，咱们教室被封了，我们啥时候才能上课啊？
0: 顾局，让咱们所有人先撤到保卫科待命。
5: 为什么？
0: 好像是校方那边有意见，说咱闹的动静太大了。
5: 查案呢，这动静能小得了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

0: 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直在要，一直在来回的穿梭，前期是很难迅速的去捕捉跟追踪到。
1: 这种临机性的点验更考验他们平时的战备素养，
2: 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3: 使用真打突击无人车，对敌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4: 无人装备的加入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
5: 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空中，无人机、穿越机构筑感知天网；地面，无人战车、机器狗冲锋陷阵，攻坚破障。狭窄密闭空间，微型无人装备灵活渗透，精准突袭。当智能化装备重塑战争形态，无人化作战也已从单域走向全域。上天入地是我军无人作战力量水陆空全维度展开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见证无人装备的全新战力。

0: 空中作战是无人作战的先手，更是现代战争夺取制空权的关键一环。空中无人装备以快速灵敏的独特优势，构建起精准打击、快速支援的空中作战体系，成为掌控态势主动的空中之眼。
1: 反无人分队注意，一架小型固定翼飞机已突破前沿防线，向仓库袭来，迅速前出，实施拦截。
0: 在广西北海军分区组织的一场无人化综合演训中，面对突然来袭的目标，女民兵黄诗颖需要在空中击杀敌机，完成拦截。
2: 对我们北海地角女民兵连进行了一个心智能力的点验，这种临机性的点验更考验他们平时的战备素养。
3: 他一直在要，一直在来回的穿梭，前期是很难迅速的去捕捉跟追踪到。
0: 狡猾的敌机不断变化航向，极力挣脱追捕，这让首次应对的黄诗颖瞬间倍感压力。再加上敌机体型小巧，隐蔽性强，进一步提高了追捕难度。
3: 机身也就1.2，然后侦察的时候基本是只有一个小白点，甚至是在云朵下面云朵旁边基本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机身是白色的，

0: 凭借无人机灵活迅猛的特性，黄世莹紧盯敌方飞行轨迹，短短数分钟便牢牢锁定目标，伺机发起打击。而这时，指挥员谢亮却突然加大了难度。
1: 目标，目标，提高速度，穿越机正在尾随。
0: 突然间提速，让黄世莹好不容易抓住的打击时机瞬间丢失。他迅速调整状态，紧盯动向，在无人机灵敏的机动中稳步拉近距离，再度锁定打击窗口。就在黄世莹准备二次攻击时，却遭遇一个突发状况。
2: 飞的过程中啊，眼镜里面传的图传一下子没了，就感觉像坠机似的。
0: 突然遭遇的状况不仅导致打击时机丢失，还让追踪的黄世莹出现了强烈的视觉眩晕。时机转瞬即逝，黄世莹操控无人机快速捕捉到即将冲向仓库的敌机，精准将其击落。
2: 快速的去推那个摇杆，就是速度提起来，然后完成了击杀，将敌机击落，很兴奋。那时候领导都跳起来了。

0: 我们未来所处的战场肯定是一种高危的这个环境，一线任务的这些平台啊无人化以后，进入到这些危险的环境，能够替代我们的战斗人员去遂行一些资源保障任务。
1: 在这次任务中，面对突发险情，民兵黄世营沉着冷静，凭借娴熟操控技术紧盯目标，灵活追击，成功拦截目标，精准把握战机完成打击，筑牢了空域的安全防线。

0: 面是无人作战的主战场，更是直面险难、攻坚破障的核心环节。从无人突击车冲锋陷阵，到机器狗楼宇清剿，从防化机器人挺进毒区，到智能装备伴随保障，地面无人装备以能攻善守、精准高效的硬核实力，成为地面作战开路先锋，攻坚利刃。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连长何盼盼正在组织官兵和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协同训练。
1: 新装备、新战法更新的特别快，操控无人装备要像用自己的手臂、拇指一样灵活，做到想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指哪里打哪里。
2: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扳机了，啊，就相当于我们人的实体啊。注意好，先把它插进去，你不能离得太厚，也不能靠得太前。靠太前的话，你到时候激发的时候，是不是激发不了了？
3: 快点！
0: 何盼盼入伍56年，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一名侦察尖兵成长为专注心智战斗力的指挥员，带头钻研有人加无人协同练兵，把无人装备纳入每天训练、每一次作战编组里。
4: 速度键，
5: 你就一直往前走，看一下，这边是方向。
0: 信息化、无人化作战已成为现代战场新趋势。在何盼盼的带领下，全连官兵人人懂无人装备操作，个个会协同。
6: 我刚练无人机的时候，总飞不稳，连长就蹲在训练场，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现在我操作装备得心应手，全是连长一点点带出来的。
0: 此次城镇立体突防训练，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力量将加入作战各环节。何盼盼带领连队探索出一条机前人后、机察人跟的实战化新路，作战用时较传统战法大幅缩短，战损比显著下降。这次何盼盼又会采用哪些新无人装备呢？此时蓝军依托城镇建筑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暗处的火力点对进攻

0: 部队造成致命威胁。
1: 侦察组迅速发挥无人机对地侦察。
0: 然而这样的情况难不倒何盼盼，在接敌前他命令侦察组率先放飞两型无人机前出侦察蓝军火力点。
2: 城镇作战最大的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0: 侦察无人机发现蓝军火力点后，攻击无人机立即发起进攻。无人机操作手平时经历过成百上千次的攻击训练，精准消灭了蓝军火力点，官兵们开始进攻蓝军外围防线。然而蓝军早有准备，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准备在工兵破障时对其进行火力杀伤。有人加无人协同训练的目的是提高作战效率，减少人员伤亡。何盼盼冷静指挥，命令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
2: 以前遇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障碍，造成人员伤亡的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伤亡。
0: 通过开辟好的通道，突击组向城镇纵深进攻的过程中，突然遭到蓝军的猛烈反击，进攻受阻。
3: 突击组报告，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
1: 使用真打突击无人车，对敌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0: 危急时刻，真打突击无人车当尖兵打头阵，为官兵们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突击组跟在后面搜索蓝军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何盼盼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2: 隐蔽火力点往往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让无人车冲在前面侦察压制，把画面传回来，步兵判断敌情，再引导无人车打，形成了一套协同战法打法。
0: 蓝军火力点被各个击破，残敌退守至一栋多层建筑内。
1: 采取无人装备在前，有人跟进清剿的方式，出房间组织清剿。
0: 如何歼灭建筑物内固守的敌人，是平时何盼盼和连队骨干们重点攻克的难题。何盼盼命令多架微型无人机从不同方向抵近窗口，侦察敌情动态，回传蓝军防御部署的实时画面，掌握了蓝军的人数和防御部署。机器狗率先冲进建筑，对敌进行火力压制。突击组随后从多个方向突入，逐层清理，完成对核心目标的夺控。
2: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初步打通了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无人车与步兵协同轻敌、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把新制战斗力转化为部队的实战能力。
0: 这次协同训练中，各类无人装备和人员默契配合，新型作战力量也在加速转化为官兵地面作战的实战本领。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工兵始终冲锋在最前沿，直面雷场、毒蛆、危障、废墟。每一次搜排爆、侦毒，都会危及自身安全；每一次破障、救援，都是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当无人装备成为新的战友，工兵作战会产生哪些质的飞跃呢？

0: 工程一组对064地区前沿实施破障，随后排爆组、防化组抵近任务区作业。
1: 报告指挥员，破拆任务完成，可以退军。
2: 报告指挥员，现空气含磷量为每立方米50毫升，已达到致命危险。
3: 报告指挥员，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2: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对地域实施化学侦查。同志们对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
4: 有。
5: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班长韩瑞文监考的竟是一个机器人防化班。
6: 最近几年呢，随着我国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像我们旅队各个专业也都迎来了一些新战友、新伙伴。像我们防化专业陆续配发了侦察机器狗和检测机器人，我们的工程爆破专业也陆续配发了多型的无人化装备。那么这些装备的加入，对我们各专业而言啊，可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5: 在核生化污染区等致命环境中，机器人可代替人抵近执行侦查、采样、洗消、排爆等任务，避免官兵直接暴露于毒剂、辐射与爆炸的风险中，从根源上降低伤亡率。
2: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
5: 韩瑞文，三级军士长，入伍58年来曾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作为防化专业的行家里手，他见证了防化专业从传统装备向智能无人化的跨越。这天，韩瑞文在监考机器人防化班的过程中，又曾着多少实战难题？
4: 一会儿进去，动作都麻利点，别让班长训咱们。
7: 遇到恭贺及时报告，我上去，你们细胳膊细腿的就走平路。
8: 我们速度快，你垫后就行。
2: 目标正前方，对地域实施化学侦查，按各自分工展开行动。
5: 考核正式开始，无人班组在模拟毒区展开全方位侦查，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毒剂识别、点位标记，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任务失败。
4: 冲呀，小心前方迷雾。
8: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2: 比如说我们狭小管道、沟渠和一些暗沟，或者是在强酸强碱环境下，我们人可能进不去，那么小型的无人狗它是可以优先到达，探明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两只无人狗协同完成作业，一只无人狗前出负责找到危险源，而后进行一个招手动作，就是示意第二只小狗过来进行标志。
4: 发现毒剂地点一处，快来标记。

0: 然而，配合得当的机器狗并非全自动，人来操控，机器狗冲锋，这样的组合究竟强在哪里？
1: 我们无人智能装备，不管是无人狗还是核化检测机器人，都需要各配一名操作手来完成任务，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也提升了我们对有害物质的精准度的侦检。

0: 简单，但是它可不是一个玩具车，它是我们核化检测装备，而且它比玩具车要重得多。
1: 它很重吗？
0: 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1: 那我试一下，一摸就感觉它很敦实了。我推一下，推一下感觉没有用。不行，纹丝不动啊，班长。
0: 是的。
1: 我再抬一下，我感觉抬就更费劲了。推都推不动，别说抬了。不行，它有多沉啊，班长。
2: 哎呀，别费劲了，你们可搬不动我。
0: 它的重量是1吨重，最主要是它本身的功能是具备防弹的功能，它的底盘都是很厚的我们的铁铸成的，同时我们的履带是防爆、防腐、防静电，它适用于各个地形。相当于是全域作战型。
3: 报告班长，地域化学侦查完毕，共发现5处受染，毒剂种类为沙林，请指示。
0: 迅速撤离毒区，到达指定地域，取消。
4: 集远程操控、全域侦查、样本采集、实时侦检于一体的机器人防化班，凭借硬核的性能支撑，替代人员深入高危毒区，成为实打实守护安全的智能尖兵。

0: 无人装备不仅限于空中、陆地等常规场景，更向坑道、水下、狭小管道等极限场景延伸。软管窥镜从缝隙潜入，隐蔽探查盲区，挂载穿越机穿梭窄窗，灵活突进歼敌，让作战范围不留死角。据上级通报，暴恐分子劫持一辆车厢，上级命令武当卫迅速前往处置。
1: 安装注意，快来！
2: 这是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侦察中队进行的一场列车反劫持训练，数名恐怖分子劫持列车，并将乘客作为人质。指挥员李贺明命令旋翼无人机升空，对目标车厢进行扫描侦查。现场侦察车的屏幕上显示无人机传回的画面。
3: 灭！
4: 同志们，请看，车厢为东西分部，长约20米。
2: 由于列车车厢狭长、结构封闭，形成大量视觉死角，无人机难以侦察到恐怖分子和人质的准确位置。列车外部环境空旷，恐怖分子发现了正在侦察的无人机。侦查过程中，被恐怖分子发现，并利用人质人身安全威胁我方撤退。敌机侦察组对车厢东侧、西侧进行侦查。
0: 敌境侦察组悄无声息地来到列车底部，从列车缝隙处插入软管窥镜，对车厢内部进行侦查。敌境侦察组对前方现场态势实施侦查，并将画面回传至现场侦察车，由我进行数据分析，随时调整指挥方案，从而掌握行动主导权。
2: 空中侦察组迅速利用穿越机实施空中打击。
4: 穿越机挂载弹药，在操作手的精准操控下穿越车窗，精准打击车内目标。车厢内烟雾弥漫，突击组乘机冲入车厢，迅速制服了恐怖分子。

0: 特别是在作战中，要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
1: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0: 从高空到地面，从开阔战场到极限空间，无人化作战力量与官兵密切协同，才能制胜未来战场。
1: 这个装备它在战场上威力还是比较大的。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防化兵在执行起效任务时，他是对人员和装备包括仪器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的无人装备有些仪器是属于是灵敏部件的话，它是比较精密的。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环节是除污，要除去表面毒物。第二步是用我们专用的精密仪器洗消剂啊进行洗消啊。第三步我们要再进行复检，这样确保它是洗消干净，为下一步我们执行任务做好准备。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7: 教我把家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部署人形机器人，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

0: 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 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2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据悉，幻影 MK1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 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2倍。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 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看完短片，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1: 我认为啊， 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 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
0: 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2: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 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

0: 运动系统啊，要求哎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查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嗯，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2: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来了解。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梅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得。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

0: 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2: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 FPV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一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3: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它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

0: 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刚刚的短片中提到，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2: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薰衣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1: 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学界对于 AI 军事化是存在不同看法的。那魏先生，您觉得这些争议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3: 首先呢，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的作战平台肯定是要和 AI 进行融合的，因为它会让作战效能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2: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而且呢 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 制胜。 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

0: 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帮你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3: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对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从人形机器人走上战场到 AI 深度参与情报分析，可以看到战场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7: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8: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7: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8: 2013年7月份，看他去什么？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6: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7: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6: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7: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6: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8: 我的

0: 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学在部队生的那一件，怎么收起，怎么打起。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突然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2: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是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它一直在绕，一直在来回的穿梭，前期是很难迅速的去捕捉跟追踪到。
1: 这种临机性的点验更考验他们平时的战备素养，
2: 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3: 使用阵打突击无人车对敌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4: 无人装备的加入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
5: 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空中，无人机、穿越机构筑感知天网；地面，无人战车、机器狗冲锋陷阵，攻坚破障。狭窄密闭空间，微型无人装备灵活渗透，精准突袭。当智能化装备重塑战争形态，无人化作战也已从单域走向全域。上天入地是我军无人作战力量水陆空全维度展开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见证无人装备的全新战力。

0: 空中作战是无人作战的先手，更是现代战争夺取制空权的关键一环。空中无人装备以快速灵敏的独特优势，构建起精准打击、快速支援的空中作战体系，成为掌控态势主动的空中之眼。
1: 反无人分队注意，一架小型固定翼飞机已突破前沿防线，向仓库袭来，迅速前出，实施拦截。
0: 在广西北海军分区组织的一场无人化综合演训中，面对突然来袭的目标，女民兵黄诗颖需要在空中击杀敌机，完成拦截。
2: 对我们北海地角女民兵连进行了一个心智能力的点验，这种临机性的点验更考验他们平时的战备素养。
3: 他一直在要，一直在来回的穿梭，前期是很难迅速的去捕捉跟追踪到。
0: 狡猾的敌机不断变化航向，极力挣脱追捕，这让首次应对的黄诗颖瞬间倍感压力。再加上敌机体型小巧，隐蔽性强，进一步提高了追捕难度。
3: 机身也就1.2，然后侦察的时候基本是只有一个小白点，甚至是在云朵下面云朵旁边基本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机身是白色的。
0: 凭借无人机灵活迅猛的特性，黄诗颖紧盯敌方飞行轨迹，短短数分钟便牢牢锁定目标，伺机发起打击。而这时指挥员谢亮却突然加大了难度。
1: 目标提高速度，穿越机正在尾随。
0: 突然间提速让黄诗颖好不容易抓住的打击时机瞬间丢失，他迅速调整状态，紧盯动向，在无人机灵敏的机动中稳步拉近距离，再度锁定打击窗口。就在黄诗颖准备二次攻击时，却遭遇一个突发状况。
3: 飞的过程中眼镜里面传的图传一下子没了，就感觉像坠机似的。
0: 突然遭遇的状况不仅导致打击时机丢失，还让追踪的黄诗颖出现了强烈的视觉眩晕。时机转瞬即逝，黄诗颖操控无人机快速捕捉到即将冲向仓库的敌机，精准将其击落。
3: 快速的去推那个摇杆，就是速度提起来，然后完成了击杀，将敌机击落，很兴奋。那时候领导都跳起来了。

0: 我们未来所处的战场肯定是一种高危的这个环境，一线任务的这些平台啊，无人化以后进入到这些危险的环境，能够替代我们的战斗人员去遂行一些资源保障任务。
1: 在这次任务中，面对突发险情，民兵黄世营沉着冷静，凭借娴熟操控技术紧盯目标，灵活追击，成功拦截目标，精准把握战机，完成打击，筑牢了空域的安全防线。

0: 地面是无人作战的主战场，更是直面险难、攻坚破障的核心环节。从无人突击车冲锋陷阵，到机器狗楼宇清剿，从防化机器人挺进毒区，到智能装备伴随保障，地面无人装备以能攻善守、精准高效的硬核实力，成为地面作战开路先锋，攻坚利刃。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连长何盼盼正在组织官兵和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协同训练。
1: 新装备、新战法更新的特别快，操控无人装备要像用自己的手臂、拇指一样灵活，做到想让它干什么就干什么，指哪里打哪里。
2: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扳机了，就相当于我们人的食指，注意好，先把它插进去，你不能离得太厚，也不能靠得太前。靠太前的话，你到时候激发的时候是不是激发不了了？
3: 快点。
0: 何盼盼入伍16年，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从一名侦察尖兵成长为专注心智战斗力的指挥员，带头钻研有人加无人协同练兵，把无人装备纳入每天训练、每一次作战编组里。
4: 速度键，
5: 你就一直往前走，看一下，这边是方向。
0: 信息化、无人化作战已成为现代战场新趋势，在何盼盼的带领下，全连官兵人人懂无人装备操作，个个会协同。
6: 我刚练无人机的时候，总飞不稳，连长就蹲在训练场，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现在我操作装备得心应手，全是连长一点点带出来的。
0: 此次城镇立体突防训练，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力量将加入作战各环节。何盼盼带领连队探索出一条机前人后、机场人跟的实战化新路，作战用时较传统战法大幅缩短，战损比显著下降。这次何盼盼又会采用哪些新无人装备呢？此时蓝军依托城镇建筑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暗处的火力点对进攻部队造成致命威胁。
7: 侦察组迅速防备无人机，对地正常。
0: 然而这样的情况难不倒何盼盼，在接敌前，他命令侦察组率先放飞两星无人机前出侦察蓝军火力点。
1: 城镇作战最大的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0: 侦察无人机发现蓝军火力点后，攻击无人机立即发起进攻。无人机操作手平时经历过成百上千次的攻击训练，精准消灭了蓝军火力点，官兵们开始进攻蓝军外围防线。然而蓝军早有准备，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准备在工兵破障时对其进行火力杀伤。有人加无人协同训练的目的是提高作战效率，减少人员伤亡。何盼盼冷静指挥，命令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
1: 以前遇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障碍，造成人员伤亡的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伤亡。
0: 通过开辟好的通道，突击组向城镇纵

0: 正进攻的过程中，突然遭到蓝军的猛烈反击，进攻受阻。
1: 突击组报告，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
2: 使用真打突击无人车，对敌隐蔽火力点实施打击。
0: 危急时刻，真打突击无人车当尖兵打头阵，为官兵们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突击组跟在后面搜索蓝军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何盼盼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3: 隐蔽火力点往往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让无人车冲在前面侦察压制，把画面传回来，步兵判断敌情，再引导无人车打，形成了一套协同战法打法。
0: 蓝军火力点被各个击破，残敌退守至一栋多层建筑内，
2: 采取无人装备在前，有人跟进清剿的方式，多方间组织清剿。
0: 如何歼灭建筑物内固守的敌人，是平时何盼盼和连队骨干们重点攻克的难题。何盼盼命令多架微型无人机从不同方向抵近窗口，侦察敌情动态，回传蓝军防御部署的实时画面，掌握了蓝军的人数和防御部署。机器狗率先冲进建筑，对敌进行火力压制。突击组随后从多个方向突入，逐层清理，完成对核心目标的夺控。
4: 安静！
3: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初步打通了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无人车与步兵协同轻敌、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把心智战斗力转化为部队的实战能力。
0: 这次协同训练中，各类无人装备和人员默契配合，新型作战力量也在加速转化为官兵地面作战的实战本领。

0: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工兵始终冲锋在最前沿，直面雷场、毒区、危障、废墟。每一次搜排爆、侦毒都会危及自身安全，每一次破障救援都是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当无人装备成为新的战友，工兵作战会产生哪些质的飞跃呢？
1: 工程一组对064地区前沿实施破障，随后排爆组、防化组抵近任务区作业。
2: 报告指挥员，破拆任务完成，可以推进。
3: 报告指挥员，现空气含磷量为每立方米50毫升，已达到致命危险。
4: 报告指挥员，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3: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对地域实施化学侦查。同志们对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
5: 有。
0: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班长韩瑞文监考的竟是一个机器人防化班。
6: 最近几年呢，随着我国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像我们旅队各个专业也都迎来了一些新战友、新伙伴。像我们防化专业陆续配发了侦察机器狗和检测机器人，我们的工程爆破专业也陆续配发了多型的无人化装备。那么这些装备的加入，对我们各专业而言啊，可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0: 在核生化污染区等致命环境中，机器人可代替人抵近执行侦查、采样、洗消、排爆等任务，避免官兵直接暴露于毒剂、辐射与爆炸的风险中，从根源上降低伤亡率。
3: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

0: 韩瑞文，三级军士长，入伍58年来，曾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作为防化专业的行家里手，他见证了防化专业从传统装备向智能无人化的跨越。这天，韩瑞文在监考机器人防化班的过程中，又曾着多少实战难题？
1: 一会儿进去，动作都麻利点，别让班长训咱们。
2: 遇到恭贺及时报告，我上去，你们细胳膊细腿的就走平路。
3: 我们速度快，你垫后就行。
4: 目标正前方，对地域实施化学侦查，按各自分工展开行动。
0: 考核正式开始，五人班组在模拟毒区展开全方位侦查，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毒剂识别、点位标记，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任务失败。
1: 冲呀，小心前方迷雾。
3: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4: 比如说我们狭小管道沟渠和一些暗沟，或者是在强酸强碱环境下，我们人可能进不去，那么小型的无人狗它是可以优先到达，探明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两只无人狗协同完成作业，一只无人狗前出负责找到危险源，而后进行一个招手动作，就是示意第二只小狗过来进行标志。
1: 发现毒剂地点一处，快来标记。
3: 收到收

0: 天配合不错呀。
1: 然而，配合得当的机器狗并非全自动，人来操控，机器狗冲锋，这样的组合究竟强在哪里？
2: 我们无人智能装备，不管是无人狗还是合法检测机器人，都需要各配一名操作手来完成任务，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也提升了我们对有害物质的精准度的侦检。
3: 班长，我看他这个一直报警一直响是为什么？
4: 是因为他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因为他这边是有一个化学的这个载荷库的，然后在他这个载荷库里面的显示的所有的这个化学元素，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3: 班长，感觉你操作这个就像操作玩具车一样简单。
2: 嗯，对，它的操作是简单，但是它可不是一个玩具车，它是我们合法检测装备。而且它比玩具车要重得多。
3: 很重吗？
2: 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3: 那我试一下，一摸就感觉它很敦实了。我推一下，推一下感觉没有用。
5: 不行，纹丝不动啊，班长。
2: 是的。
3: 我再抬一下，我感觉抬就更费劲了，推都推不动，别说抬了。不行，它有多沉啊，班长！
5: 哎呀，别费劲了，你们可搬不动我。
2: 它的重量是1吨重，最主要是它本身的功能是具备防弹的功能，它的底盘都是很厚的我们的铁铸成的，同时我们的履带是防爆、防腐、防静电，它适用于各个地形，相当于是全域作战型。
6: 撤离。

0: 毒区，到达指定地域取消。
1: 及远程操控、全域侦查、样本采集、实时侦检于一体的机器人防化班，凭借硬核的性能支撑，替代人员深入高危毒区，成为实打实守护安全的智能尖兵。

0: 无人装备不仅限于空中、陆地等常规场景，更像坑道、水下、狭小管道等极限场景延伸。软管窥镜从缝隙潜入，隐蔽探查盲区，挂载穿越机穿梭窄窗，灵活突进歼敌，让作战范围不留死角。据上级通报，暴恐分子劫持一辆车厢，上级命令武单位迅速前往处置。
1: 啊，都注意，快来！
2: 这是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侦察中队进行的一场列车反劫持训练，数名恐怖分子劫持列车，并将乘客作为人质。指挥员李贺明命令旋翼无人机升空，对目标车厢进行扫描侦查。现场侦察车的屏幕上显示无人机传回的画面。
3: 灭！
4: 同志们，请看，车厢为东西分布，长约20米。
3: 由于列车车厢狭长、结构封闭，形成大量视觉死角，无人机难以侦察到恐怖分子和人质的准确位置。列车外部环境空旷，恐怖分子发现了正在侦察的无人机。
2: 侦查过程中，被恐怖分子发现，并利用人质人身安全威胁我方撤退。
3: 抵近侦察组对车厢东侧、西侧进行侦查。
2: 抵近侦察组悄无声息地来到列车底部，从列车缝隙处插入软管窥镜，对车厢内部进行侦查。
3: 抵近侦察组对前方现场态势实施侦查，并将画面回传至现场侦察车，由我进行数据分析，随时调整指挥方案，从而掌握行动主导权。
2: 空中侦察组迅速利用穿越机实施空中打击。
4: 穿越机挂载弹药，在操作手的精准操控下穿越车窗，精准打击车内目标。车厢内烟雾弥漫，突击组乘机冲入车厢，迅速制服了恐怖分子。

0: 从高空到地面，从开阔战场到极限空间，无人化作战力量与官兵密切协同，才能制胜未来战场。
1: 这个装备它在战场上威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作战中，要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体现出来它的价值。
2: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0: 部件的话，它是比较精密的。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环节是除污，要除去表面毒物。第二步是用我们专用的精密仪器洗消剂啊进行洗消啊。第三步我们要再进行复检，这样确保它是洗消干净，为下一步我们执行任务做好准备。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利剑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加重要。
2: 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
3: 智能对抗引领前沿。
0: 无人装备在阅兵场上的每次亮相，都代表着我国在无人作战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无人智能作战已成为提升体系作战能力的新增长级。
1: 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不断演变，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
0: 大。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3型1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方队首次展露真容，于滚滚铁甲洪流之中，宣告中国无人机技术正式步入实战化应用阶段。
4: 在2009年阅兵式上首次出现了无人机，意味着作战体系拥有了会飞的无人侦察兵，可以为其他的作战单位和作战体系进行及时有效的互动信息和情报的获取。
2: 现在通过的是无人机方队，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侦察引导、打击一体，为我军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
4: 那么在2015年的阅兵式上出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不仅可以发现这个战场上的高价值目标，也可以对它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它在整个体系化的作战力量当中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5: 无人机方队由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组成，这些战场精灵一旦开始飞舞，敌人的通信系统就看不见、连不上，无用武之地。
6: 信息作战群独立受阅，表现出信息保障正在向信息作战这个方向转变。从展示出的4型武器装备去看，它基本上把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包括硬摧毁几个方面都发展出，说明信息作战在解放军作战序列中已经成为重要作战。
7: 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
2: 受阅的攻击2无人机能够提供强大火力支援，攻击11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
7: 受阅的2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

0: 越险阻，无往不至。首先通过的是陆上无人作战方队，侦察突击、扫雷排爆、班组支援等无人战车，远程操控、自主行动、灵活编组，实现陆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突破。
1: 首先呢，可以坐着战车去战斗，那么在坦克和装甲车上集成这种小型的多旋翼的无人机，就可以让钢铁先锋拥有了会飞的侦察兵，能够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战场上这种装甲作战体系的制胜能力，有了无人机的这样的一种赋能，就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
2: 自主巡弋，出击深蓝，海上无人作战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无人艇、无人布雷系统，具备隐蔽布放封锁、自主探测识别、集群组网攻击等作战能力，是海上作战的骑兵利器。
0: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阅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舰载无人直升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

0: 来空战新样式。
1: 无人化作战正在重塑战场，成为未来作战的重要模式。无人化装备将在未来战场上全域使用，担当先锋，执行感知、打击、资源保障等多种任务。有人无人装备的有机组合将实现有人无人装备综合作战效能最大化。中国也站在无人化装备发展的前沿，无人化装备已经形成全谱系发展的格局。这一成就在受阅无人装备梯队中进行了全面的展示。
0: 从2009年首次揭开神秘面纱的会飞的侦察兵，到如今陆海空全域协同的智能作战体系，中国无人装备已经完成了从战场配角到智能主角的蜕变。在2025年的93阅兵式上，一款舰载无人直升机低调亮相。这款舰载无人直升机是伴随水面舰艇勇闯远海大洋的空中利器，对提升人民海军远海侦察探测等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此次受阅的舰载无人直升机，它是玄毅家族的后起之秀，它的列装无疑为战舰又添上了一双探天摸海的眼睛。
0: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一般随舰配装在舰船上，能够充分发挥全天候无人化的甲板垂直起降能力特点，是中小型舰船重要的升空平台。在高海况条件下，无人直升机能否快速准确识别多维运动的飞行甲板状态，并实时调整机身姿态，保持和飞行甲板同步尤为关键。这款绿色的直升机是玄鸽 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机腹下方的起落架装有一个看起来像鱼叉的装置，着舰时鱼叉和舰船甲板上的格栅紧紧相扣，就能将直升机稳稳停放在甲板上。
3: 这个呢是一个摇晃平台，大家看到啊，它的长宽都超过了10米，这个尺寸是和一个舰船甲板相当的。事实上呢，这个摇晃平台就是专门为直升机设计的模拟着舰试验平台。那么基于这个平台呢，玄鸽 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已经完成了自主着舰模拟试验，并且在实际海上试验中也完全具备了4到5级海况下的自主起降能力，同时它还能够执行前出侦察、空中落点拍摄等任务。
4: 在任务功能这块呢，我们能够搭载多型的模块化载荷，比方说可以执行这个搜索呀，包括这个对目标区域的侦察，包括一些这个通信的一些踪迹这种。同时呢，这个和有人机啊，包括这个一些系列化的舰船呢、实现互联互通，实现做到一个空中的信息化的节点，能够融入整个这个全的一个大的网络。

0: 在我身旁一共是四架无人直升机啊，那么这些呢都是玄歌系列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款了。今天他们将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包括单机的飞行测试，还有多机的协同。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移除无人直升机底下的这个滑轮啊，这两个像滑雪板一样的装置啊，这是它的滑橇式起落架。这个呢是让无人直升机在没有轮子的时候能够站稳，也让它在降落的时候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玄鸽500 B 型跷跷板式旋翼设计，为500公斤级通用型无人直升机，实用升限是5000米。在它基础上研制的玄鸽500 C 型则是我国首款高原无人直升机。为了降低阻力，提高高原飞行性能，机上所有部件和设备都安装在机身蒙皮内部，整体外观简洁明快。
2: 好，再说，耳定，
3: 耳定。
0: 因为是无人，所以它在进行自检的一个环节啊。现在采用的是自主起降和自主悬停机动的模式，也就是说，只要在程序里输入指令，不需要操作手再去操作这个遥控杆啊，无人直升机它就可以自主的进行所有的这个飞行动作。
2: 好，我们开始准备航线飞行，放飞，
3: 放飞。

0: 好，飞机正在机场间飞行，好，飞机正在转弯。
1: 无人直升机对起降地理环境要求很低，在一块10米见方的硬质地面上就能开展作业，而且能够实现异地起降，在应急救援、物资投送、通信搜索等领域有广泛的运用场景。好，现在选科500C 无人直升机即将自主降落，从高度100米到50米，再到现在的离地高度只有几米啊，整个过程是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在玄鸽 500C 无人直升机自主判断完地面之后，它的滑翔式起落架稳稳地停在了指定区域。
2: 自主控制的技术是无人直升机控制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可以实时地监测无人直升机的这个速度、加速度以及它飞机的一些姿态相关的一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通过这个先进的飞控然后来进行这个稳定控制。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链路传输、信息传输，它要机跟站之间要形成这个通信，尤其是在异地起降或者控制权交接这些这个场景底下使用的时候，更是对这个测控与信息传输系统的稳定通信提了更高的要求。
1: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这一架无人直升机，可以看到它的机腹下方放了一个红色的小包裹，待会儿将要进行一个物资投放的试验啊。那么这型无人直升机呢，它能够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起飞，最大的升限能够达到7000米，也就是说它能飞得比青藏高原还要高啊。

0: 已经到达了指定区域，在离地大约15米的高度啊，准备投放，直接投放。其实玄鹤 500C 它是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发动机和升力系统，最大起飞重量是500千克，但它的最大载荷呢可以达到170千克，所以装载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在结构机身这一块呢，采用了全浮材低成本的这个浮材一体化结构机身，目标是干嘛呢？是用来降低飞行的这个飞机的空气重量，为任务载荷留出空间。同时呢，针对这个动力涡轮发动机的这个涡轮增压，以及飞控的和飞发综合匹配，进行了优化设计，提升了飞行稳定性和抗风能力。
2: 无人直升机要安上旋翼，真正上天，必须经过重重严格的考验。风洞试验就是其中一关，它是飞行器的孵化器，也是飞行器总体气动设计中非常重要的试验验证环节。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专门为直升机低速吹风试验而设计的专用直流开口风洞。那么它的主要试验区域呢，是从这个进气段到这边的扩散段，足足有8米长、6米宽啊，可以放下2辆小汽车那么大。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一型装备模型固定在这个台架上方了。那么真实试验的时候，我们也是使用缩比模型来进行操作的。那真实进行吹风试验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吸风的模式。那么和吹风相比呢，这个吸风的好处是能够让整个空间里的气流的流场不紊乱，而且让这个气流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均匀。这个看起来像一个螺旋桨的地方是一个空气压缩机，那么它能够让里面的试验区域瞬间产生50米每秒的风速，已经能够为绝大多数直升机所需要的试验提供稳定的风速了。那么从试验区域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走了100米左右的距离了。那么它也为我国多型直升机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提供了优良的设施保障和能力支撑。常描述啊，直升机是铁翼飞旋，那么直升机的旋翼桨叶到底是不是铁做的呢？这些呢就是各型直升机的旋翼桨叶了。看上去啊，它的确是有铁这样的金属的光泽，而且摸上去呢也是金属的质感，但事实上啊，像这片1米多长

0: 桨叶呢，其实我双手拿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那么这是因为现在的直升机啊，大多使用复合材料桨叶来代替全金属桨叶，不仅能够降低飞行器的整体重量，还能够提高燃油效率和航程。直升机桨叶的材料问题解决了呀，它的旋翼特性还和翼型相关。什么是翼型呢？我们看，如果拿一把刀把一片桨叶切开，从侧面看啊，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横截面，这个面呢就叫做它的翼型。那么事实上，一片桨叶从根部到桨尖，它并不是连续的等比例的缩小和变薄的，每一个剖面的翼型啊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设计人员反复的计算筛选，通过不断的改进优化直升机旋翼的这个气动外形，来使得直升机旋翼空气动力学特性达到最优。
1: 我们所有桨叶加起来的重量占比只占咱们直升机的3.1%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重量效率。这个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最小的重量代价，拉起我们最大的这么一个所有全机的一个起飞重量，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商载、更远的航程。同时，我们的桨叶是无限寿命的，而且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零下可以到-50°，零上可以到正60°，然后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湿热、延误、腐蚀。高原高寒海洋环境，就咱们国内全疆域这么一个状态去使用。
2: 依托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我国自主研发的无人直升机经历了从举步维艰到百花齐放的进阶之路，逐步跃升为世界领先水平。如今无人直升机也在不断向多个领域拓展，成为能上山敢下海的多用途利器。

0: 级高原巡查缺氧路线，谁来应对这种极限状况呢？无人直升机出战。那么在直播会的现场呢，玄哥家族也是迎来了一位新成员。那么首次亮相的玄哥600无人直升机呢，别看它的体型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功能相当的全面，而且在智能化和安全性等方面呢，也是有了全新的升级。机身上呢还搭载了光电、红外、雷达三种探测设备，可以说相当于给它安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除此之外呢，模块化的设计也更便于维护。那么重油发动机呢，让它能飞17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更是达到了6到7个小时，即便是在四级海况的情况下呢，依然能够正常飞行。
1: 在这个构型上，这个要进行一个拓展，我们会有高速共轴的这样的一个悬空无人机，比如说我们正在做的AR3000，这个我们还有这个轻重悬疑的那种无人机，是吧？这个我们包括我们这个 H600 等等，不断的推出我们的新的产品。无人机其实它就是一个空中机器人，我们相信未来只要有空中作业需求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们的悬歌无人机的出现。
2: 正在快速迭代的无人装备已经从空中工具进阶成为战场尖兵。尖兵场上，一幅有人与无人协同、空中与地面联动、智能与火力融合的全新作战图景，正以更加高效敏捷的姿态嵌入现代作战体系。
3: 现在我在的点位，炮兵之眼瑞鹰80无人机腾空而起。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是前往预定空域获取目标信息，并且呢把目标信息传送给距离我不远处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身后不远处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已经蓄势待发，正在等待刚才起飞的炮兵之眼瑞鹰80A 无人机传回目标信息，随时准备对目标发起打击。刚才呢，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怒吼出膛。那么从接收到瑞鹰。

0: 传回的目标信息到炮弹出膛，整个过程是非常迅速的。那么这就是现代战场的致命速度，无人机精确引导，火炮迅捷打击，有人无人配合，展现的淋漓尽致。
1: 在智能大脑指挥下，无人集群发起迅猛攻势，神经切断者飞龙群飞弹率先突入，瘫痪敌指挥通信，并诱起雷达，防空克星、反辐射弹随即循迹而至，精准摧毁雷达，撕开防线。装甲猎手、火箭炮、组网巡飞弹同步前出，兼具侦察与打击能力，封控战场并猎杀装甲目标。火力清道夫查打无人机，携拦截导弹凌空，精确拦截摧毁敌增援部队。最后，重型终结者车载反坦克巡飞弹空中锁定，对残存重型目标发起致命打击。空地协同火力覆盖下，敌方战斗体系崩溃。
0: 刚才的无人风暴呢，已经重创了敌方的目标。现在呢，轮到我身后空中的这些小家伙大显身手了。看这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它们就像战场上的空中多面手。他们可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和特战队员紧密配合，组成一个非常智能的作战单元。那么现在呢，这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就准备向前方敌人的重要营地突进。那么他们当中呢，角色分工是各不相同的，有负责区域侦察与监视并兼顾打击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飞蛙，还有呢高速自杀式无人机飞隼，投掷手榴弹打击机枪掩体的共轴旋翼无人机黑风，持续投掷弹药来打击营地内建筑和车辆的无人直升机飞鲸。那么这一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呢，他们组成这样的编队，各司其职，来共同完成任务，对敌方的重要目标进行这种打击。那么这样的操作呢，又快又狠，同时呢，目标区域内能够迅速被封锁控制，能够为特战队员突袭占领扫清障碍。有了这些智能伙伴，我们传统的步兵呢，在现代战场呢，就能够进化为全域感知、精准狙杀、以智取胜的未来节点。是轻小型无人机展台，看起来成员相当丰富。您知道吗？他们呢，其实都是动物。比如说，这是飞蛙，这是飞鹰，这是飞隼，这是黑风。这边呢，还有飞鲸。飞蛙呢，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机，外观像不像一只小青蛙？它主要负责区域侦察与监视，并且兼顾打击能力。飞鲸身上挂载着火箭弹，还能够挂载迫击炮弹、还有小航弹等等的武器弹药，主要呢是通过连续投掷弹药打击营地内的建筑和车辆。共轴旋翼无人机黑风呢，主要呢也是通过投掷手榴弹来对敌方的攻势内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一架体型比较大的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软杀伤。它的杀伤方式呢是无线电干扰，这就依赖于它身上挂载的非常特殊的这种设备，比如说像光电雷达，主要针对的呢也是空中几公里内的低慢小目标。也许未来它将成为空中无人大战的主角之一。
2: 无人装备打破的不仅是传统作战的物理疆域，还有真实与科幻的边界。十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空天战机编队玄女，隐身战机白帝，不断上新的未来武器家族，2025年又迎来一员实力战将。
3: 南天门计划又上新了，全新亮相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呢，通体泛着紫色的金属光泽，那么这也展示了紫气东来的中式浪漫。
2: 棱角分明的炫酷机身，充满科幻色彩的外观设计，涵道式动力风扇，可轻转的动力舱。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至800公里，尾部采用无扇叶设计，可以更好地平衡力矩，更加适应低重力、稀薄。

大气等多种环境。紫火采用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能实现自主飞行、编队飞行，在危险区域实施救援、投送物料等，展现出多任务适应性。从空中铁翼到空天星舰，无人作战浪潮奔涌而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魄力与速度照进现实。

0: 现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谷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谷之白茶，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中国人设计的战机能飞得起来吗？共和国数万航空人用20年前赴后继给出了答案。

0: 然警报大作，一架 U2 正向南京逼近。
1: 中午饭的时候，突然警报响，快断了，砰！这头腿上电梯门里挤不下，都在窗户里跳出去。我说怎么了？这是。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会儿上去一下，过了一会儿又上去一下，一共上去五下。
0: 中国战机紧急起飞拦截。天空之战一触即发，五架战机反复搜索，却丝毫没见 U2 的影子。准备扩大搜索范围时，油箱却开始告警，飞机被迫就近降落补给。此时 U2 早已完成任务，返航了。中国不得不也必须研发自己的高空高速战机。徐顺寿、黄志谦和他们培养的年轻人等了几十年，自行研制势在必行。但中国飞机的自研之路，首先在发动机问题上就犯了难。
1: 一共是22发，22发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单发，一个是双发。
0: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成立后，黄志谦担任总设计师。为了这个发动机的问题，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干脆就让门房将自己反锁在设计楼里，彻夜思考。单发方案纸面的指标更好，发动机所也跃跃欲试，自研新式发动机由此提上了日程。但这能赶上飞机研制的进度吗？黄志谦的心里不踏实。
2: 最难的工作就是发动机制造、设计和制造，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储备，它的研制周期特别长。
0: 很多人认为，中国既然能搞出原子弹，那发动机也能行。设计所预先上报的方案就是单发，但是黄志谦另有打算。这天，总体室的设计员被悄悄叫到了办公室。原以为是要再次论证单发方案，没想到黄志谦却要求用2台已有的歼7发动机为新机做一个备份的双发方案。
1: 他是认为今年应该有一个歼7的发动机进行改进，改进了以后呢提高一些，但达不了那个要求，所以黄总提出来就分2步走。第一步先搞一个过渡性的双发。
0: 双发还是单发，疑问弥漫在设计室中。而这时徐顺寿调动到西安，黄志谦成为所里最有发言权的人。他倾向于双发方案，尽管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选择。发动机方案还没解决，进气方案又横亘在设计师面前。
3: 当时确实是两个观点也针锋相对，一个是机头进气，一个是两侧进气。都知道两侧进气肯定是先进，明明两侧进气那个先进，为

0: 什么不采纳，就是你的战术技术指标一定要先进，要合理，这两条要先进。为什么要先进呢？因为你不先进你没有用，但是你太先进了你又达不到，所以你必须还合理。这合理呢，为就要适合你的国情。
1: 究竟是追求先进的指标，还是迁就可能性，尺度很难拿捏。一步走错，中国战机的研制周期就可能拖长若干年，外国飞机肆意妄为的时日就不会结束。中国等不起了。1964年10月底，新机方案进行最后定夺时，整整5天，会上探讨的都是单发方案，但每每提及进度，却没人能够预估新发动机的研制周期，这令会议陷入僵局。这时，会场上捧来一个小家伙，所有人都被吸引住了。有人说，这只模型像极了一只烤鸭，这引来了会场上的一片笑声。而黄志谦却是冷静的，他提到了歼教一的教训。
0: 歼教一呢，首先本身呢，它发动机也好，还是好的不成熟，对吧？因为它出了一些事故，它没有最后装备不对。
1: 提到歼教一，会场严肃了下来。直到这时，黄志谦才告诉大家，双发方案是一个可以保证进度、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选择。大家被黄志谦提供的双发方案说服，双发由一个备份方案变成新机的主选方案。
0: 最后呢，决定了还是用现有改进型的前期发动机，叫815甲发动机。那么这发动机就选对了，所以没有影响整个研制进度。
2: 如果是不是这么个决策，前八没了，后面的飞机也不知道要延迟多少年，迁就后来也不行了。
1: 1965年5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双发方案，黄志谦被委任为新机的总设计师。会场上那只烤鸭，有了一个日后声震中国航空界的名字。歼八，就在歼八上马几天后，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给人们刚刚燃起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1965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空难消息，罹难的工程师黄刚，就是刚刚被委任为歼八总师的黄志谦。
2: 就他们筹建的时候，所里各个体制啊，各个管理都是他，他跟徐仁寿，徐仁寿后来调走了，就是他，完了他把这个组织起来，高度干起来了，突然一下去世，大家很难受。
0: 是世飞院要买资料，到英国去买资料。这黄总呢，正好是在英国工作3年的，外语好啊，技术也行啊，就所以呢，让他就既当技术专家又当翻译。最后呢，到北京去，本来是随团一块走的，让他耽误2个礼拜，然后赶那个飞机就牺牲了，哎，很可惜。
1: 歼八立项10个月前，徐顺寿被调动到阎良。歼八立项3天后，黄志谦去世。

巴研制的行政工作由叶正大接任，技术工作由新组建的总师办公室裁定，而总师办公室由王南寿、顾颂芬、冯中岳、胡楚生、蒋成英五人组成。他们当中不乏当年徐顺寿和黄志谦培养的年轻人。

0: 就在歼八立项的同一年，中国的领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威胁。被中央军委批复的歼八方案是一款单座双发的歼击机，采用小展弦臂大后掠的三角形中单翼，机头进气最大速度超过两倍音速，飞行最大高度超过20000米。只要歼八能研制成功，中国就能用自己研发的飞机解除中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图纸交付之后，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歼击机的制造工作正式开始。
1: 歼五、歼六、歼七呢，它是体型比较小，歼八就不一样，歼八个子就大了。啊，它首先是两台发动，个子也大，体重也大，所以呢，我能不能干出来？
0: 设计师交付工厂的图纸达到了50000多张，要制作的各项零件11000多个，另有65项新材料。工程量大，单位人员调动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
2: 全国有10个省市，7个工业部，200多个工厂、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调动这么多单位，涉及到很多工业部门了。你比如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这些新材料呢，有些是咱们那个国家过去没生产过的。
0: 不仅要按时做出来，还要满足严苛的航空标准，成败在于毫厘之间。干部、设计师、工人共同奋战在一线，工人们和来到工厂的507名设计师一起解决设计和生产上的疑难问题。
2: 你像601所设计员，有很多都是大学刚出门，根本对实际的生产过程、工艺过流程什么的也都没有实际没看过，也没干过。你得去向工人去，也真得学习，因为人家成天干那个东西，你不知道，你不得向人学这个，能行吗？
0: 歼八在设计师和工人们的呵护下慢慢长大。
2: 整个飞机装配呢，一次成功就没有返工的，就是包括零件到部件，部件到对合，都是一次成功。
0: 1968年6月23日，这架寄托着中国航空希望的歼八正式组装完毕。人们簇拥着推向试飞站，进行首飞前的调试。
3: 地面滑行，滑过2-3次说可以，很好了，就滑行通过了。还没等说好呢，方家的机轮爆破了。
0: 爆破的机轮很快被修好，所有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小意外，然而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着歼八。歼八

0: 首批一共生产了两架，一架准备首飞，而另一架留在厂房进行静力试验。
1: 这个是他们搞强度必须遵守的原则，你既要保持强度又不能超重。
0: 用绳索拉拽模拟飞行的真实情况，直至极限以测试飞机强度，这是放飞前最重要的测试科目之一。
2: 加载到67%，

0: 是当时想能达到95%就算成功了，一下82%谁也得鼓掌，心情很难受。
1: 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我很快镇静下来，喊停止加载。一段时间，现场一片肃静。静力试验证明，飞机的强度不够。这样一来，谁敢担保飞机的设计没问题呢？质疑歼八的声音，从这时起悄悄多了起来。一连几个月，技术人员都忙着分析、试验、排障，可是歼八仿佛闹脾气的孩子，时好时坏，就是不给大家机会。
2: 顾总呢，是他们都很关心这个飞机的前途。顾总当时就听每天这个试车的声音，他只要能听到这发动机声音，啊，顾总就觉得啊，没问题。这有一天呢，就没有这声音了。后来了解到，就是那个轮胎爆了。

0: 静力试验结束后不久，空军副司令常乾坤来到静力试验车间视察。常乾坤看得很仔细，他走进那架已经掰成两半的歼八飞机，安静地看了许久，走到后机身破坏处，还用手摸了一下。
1: 常乾坤是第一批送到苏联去飞行的，这个人特别好，没有脾气，说话特别近人情。我们总盼他来，他来的话促进我们工作。
0: 这是静力试验指挥小组组长吴长良第一次见到常乾坤。常乾坤问吴长良，你说歼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上天吗？吴长良说，这种情况歼八不能上天。常副司令讲，知道了，谢谢讲实话。常乾坤这一年第三次来视察时，飞机提前解体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所有人开始为首飞做进一步的机务准备。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科技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孕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农飞鸿雄鹰神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以基层至上作为工作指导核心，党委机关深入一线调研，找准人才队伍建设短板，以精准帮建、体系培养为抓手，夯实人才根基，推动旅队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
3: 野外驻训场，某装甲步兵连正在进行一场排战术科目考核。考核过程中，针对不同突发特情，排长根据任务需求灵活定制模块化编组，由距离任务目标最近的战斗单元担负主攻，作战效率大大提高。这次考核来源于前不久旅机关干部蹲点中发现的问题。部分单位日常战术考核成绩不错，但面对各类突发特情却明显力不从心。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协同攻关，共同研究梳理出模块化编组这一针对性解决措施。
4: 机关蹲点干部下来以后，不是光听汇报，而是跟着我们一起研究，帮我们梳理出了这套解决措施。现在不光考核能用，平时训练我们也按照这个思路练，最终的成效得到了营连的一致认可，也在不断推动我们向谋为战、练为战聚焦。
3: 前不久，这个旅的党委班子开展精准帮建工作，与一线带兵人深入交谈，并针对单位特点、新生代特色、未来战场需求等方面，以目标引领、精神弘扬、管理举措作为抓手，合力建强基层单位。
5: 在基层帮建的过程中，除了排战术考核，我们还结合旅各单位特点，围绕基层建设需要，制定一人一表成长路线、军事队伍发展树状图，打造9个兵专家工作室，助力基层骨干队伍成长成才。
3: 今年以来，这个旅将骨干人才队伍培养作为基层建设重心，排长作为基层指挥员的第一梯队，其人才培养途径直接关系部队战斗力根基。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排长在图上作业、作战计算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个旅将参谋业务集训纳入排长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通过集中强化、实案推演等方式，帮助排长掌握参谋基本功，拓展指挥思维。
6: 这次集训让我对排长的成长路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前觉得带好兵、管好日常就是全部，现在明白，排长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事主官，必须要过好参谋业务这一关。从标图计算到文书拟制，再到战术推演，每一步都是在为指挥打仗做准备。
3: 在培养军事能力的同时，这个旅还安排政治工作能力突出的排长参加优秀政治教员集中培训，通过政治教员授课、思想工作模拟等方法，锤炼他们的政治工作能力。
7: 我们搭建军政混合培养模式，以参谋业务和政治能力综合生成为抓手，多方位培养能力素质，也让新排长认清未来发展方向。
3: 现如今，这个旅聚焦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党委机关规划人才成长方向，常态开展各兵种专业无人智能集训，搭建军事指挥政工筹划平台，培养出一批批高素质基层人才队伍，为旅队战斗力生成注入强劲动力。
8: 自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秉承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理念，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以实实在在业绩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6月5号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6月5号，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北老航校旧址，空军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回望峥嵘岁月，砥砺强军初心。
1: 仪式现场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五架教八教练机组成雁队低空通场，向老航校先辈致以崇高敬意。
2: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同时告慰先辈，我们作为老航校精神的传承者，根据红色血脉接续奋斗，像他们一样保卫这片蓝天。
1: 活动中，官兵代表走进东北老航校参观，聆听久经代替航油直上高教机等故事，感悟老一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沉浸式体验环节，可以体验飞机轮胎打气、人力加注燃料，以旗语模拟指挥着陆，在实操中感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
3: 如今我们驾驶着先进的战机，享受着完备的保障体系，更要铭记这份幸福来之不易。老航校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1: 由官兵们自编自演的情景剧从东北老航校走来，精彩上演，一幕幕场景再现初创艰辛与战场荣光，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4: 让新时代官兵真切触摸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和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激励全体官兵牢记初心使命，赶续优良传统，用老航校的精神之光照亮新征程的创业之路，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军新军的时代篇章。
0: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让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段时间，军队医务工作者走进基层部队，来到群众中间，开展巡诊、义诊和知识科普等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用眼爱眼习惯。
1: 爱眼日到来之际，陆军第946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多家单位在院区设立健康义诊服务台，为军民提供视力测试、眼病筛查等专业指导，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陆军第83集团军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分队走进基层部队，根据官兵们的训练特点，在送医送药的同时，通过眼科知识宣讲，纠正日常用眼误区，树立科学护眼观念，
5: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科学用眼的重要性。今后我会更加注重保护眼睛，以更好的状态投入训练。
1: 在上海、石家庄等地，部队医护工作者还走进社区街道，开展爱眼日系列活动，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眼科健康档案，持续维护视力健康。
6: 通过视力筛查、日常护眼科普、眼病早期干预，守护孩子的眼部健康，帮助小朋友养成科学用眼习惯，护航快乐成长。
0: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7: 连日来，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合任务实际，开展多项针对性训练，设置拦截目标、夜间直升机着舰等科目，全方位检验编队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
8: 6月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及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8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火箭2026年的第3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
9: 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走进陆军某旅，去认识一位与坦克相伴21年的驾驶技师李德生。他是3次考取特级驾驶资质的专业尖兵，是演训一线带头冲锋的铁甲标杆，是国际比武场上为国争光的种子选手，也是带出多名特。

0: 特级一级驾驶员金牌教练，虽然已经获得过很多荣誉，他依然在学习中不断成长，在硝烟中磨砺技能，锤炼最硬核的军旅人生。
1: 首先，高速的这个时间和距离。
2: 再过几天，部队即将启程展开野外驻训，李德生特意利用训练间隙与年轻的驾驶员分享战斗经验，从坦克驾驶技巧到车组成员配合，再到兵种协同方法，李德生的小课堂早已成为大家训练大纲外的规定动作。
3: 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去河北当武警，还是一个当那个装甲兵。当然讲的这个装甲兵上战场的机会更大，因为军人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打仗。
2: 想要早日登上战场，首先就要快速掌握专业技能，提升能力水平。针对坦克驾驶，李德生有着自己的训练心得，勤加练习是基础，多动脑才能少走弯路。
3: 新学的时候，好几个连队的人加一起，可能比驾校的学员人还多，敌人有时候 一上午就开一圈就结束了，休息之前都可以练那个驾驶椅，每天晚上自己加班去看教材，要知道每个部件的原理，要知道原理之后才知道怎么操作，你在车上再去找这个问题，再去练，可能别人已经超过了你。
2: 苦练加思考，实践加总结，这套训练方法让李德生的成绩很快脱颖而出。2010年，他取得了参加跨区对抗演习的机会，可真正走上战场，李德生才明白，能打仗和能驾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3: 我们占领那个山头已经快到了，离得很近了，感到停在这里打几炮过去之后就可以占领了，刚好停在那里的时候冒烟了，被打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地形没利用好，自己也有反思，存在侥幸的心理，感觉差不多真的是不行了。
2: 首战失利在李德生眼中却也是宝贵的经验，回到部队，他给自己立下了三个小目标，以特级驾驶员为标准提升个人驾驶能力，将每次训练设置实战背景，锤炼车组协同，利用沙盘模拟战斗流程，学习战术战法。
3: 就是说才开始太好了，就战场上就可以随意的打敌人了。你首先那个自己的专业基础要过硬，这个也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车内三个人协同也是一样，你开得越稳，可能射手打得更准。比如敌人火力比较猛，那我们又用什么地形，还是前三角还是后三角，战术地形队形都用上了，这是要考虑的。
2: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从山野密林到茫茫草原，在履带卷起的烟尘和炮弹发射的轰鸣中，李德生和战友们不断弥补缺陷短板，不断拉近与未来战场的距离。2021年，铁甲洪流涌向朱日河，接受专业蓝军的对抗检验。面对主场作战的强敌，李德生在连长被判阵亡的情况下接替指挥，带领坦克分队展开突围追击。
3: 那个蓝军还有好多这个埋伏在那里呢，有这个扛了个火箭筒，有这个步战车过来了，就在那个前面差不多200米的地方，然后我又立马就是让拉着烟幕转圈，把自己先那个隐蔽起来，然后让炮长去对着那打。确实有点像战场上那种感觉了，没有任何理由，只有赢，只有胜。
2: 在逐梦战场追求胜利的道路上，李德生也将自己打磨成为一柄尖刀利刃。他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考取装甲专业特级驾驶资质。担任坦克技师后，李德生又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倾囊相授，带出三名特级驾驶员，6名一级驾驶员。
3: 愿望就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特级驾驶员，就利用了这个我们驾驶的技术和这个战术结合在一起，在战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检验一下我们这个部队能不能经得起战争考验。
0: 来关注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5号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

0: 山不容篡改。
1: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2: 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好，我们视线转向离异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2: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五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五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五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海陆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四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声明说，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0: 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四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2: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Где же здесь нейтралите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0: 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
1: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沈阳小雨，12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2度。济南大雨转小雨，15到23度。乌鲁木齐晴，21到33度。兰州阴，14到28度。拉萨多云，11到25度。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4度。南京多云。

20到33度，合肥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优选果园，原汁原味，顺心源食品，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黑龙江99药业，您值得信赖。

开始了，快开始了！